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迷信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啊，度量衡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呐，啊，他把那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啊，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啊。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啊，我就去玩那个开关啊，啊，那个可以转的啊，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十块啊，他五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呢，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打听，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啊，啊，那我们倒了，啊，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啊，倒闭了，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啊，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啊，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

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他也是菩萨的啊，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啊，所以秤着给客人看啊，哦，古时候是一斤十六两啊，台湾现在还是一斤十六两啊，所谓半斤八两啊，就是一斤是十六两，自古以来都是一斤十六两啊，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一斤十六两，是一斤十两啊，传统的是一斤十六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啊，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啊，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啊，啊，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啊，所以客人看啊，就给他看啊，那秤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啊，在卖他那个钱啊，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啊啊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啊，没有道德的，啊，商业要商业道德，啊，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他说我父亲一生都用偷斤减两的这样致富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了，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呐，啊，不依照你父亲呐。”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啦，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啦。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所以这个鬼神啊计善计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难免啊就怨天尤人了。

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陈，采取坚力。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这个卖东西呀、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采取坚力用这种不正当的

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啊，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啊。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啊，变茶仙了。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这个茶桶啊，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那不一定是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啊，那么、啊、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卖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们啊，不然呢、啊，我们花真的钱啊，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了啊，假就假，反正你喝了啊，也不要去。太计较了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他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做生意啊。那你真就真，假就假。啊，不可以啊，以味杂真啊。那当然啊，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这样讲也不公平啊。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啊，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啊，让大家知道啊，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哈、哦，啊，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走回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啊、哦，啊，你就买到真的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粮为贱，慢莫于人，瞒莫于人。

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是良家妇女啊，啊，用这个势力强行啊，强迫啊，他去操作建业，啊，这个压粮为奸，啊，这个罪过很深很重，瞒莫于人呐，啊，瞒莫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啊，这个愚人呐，啊，他没智慧，啊，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啊，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啊，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啊。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个贪心呐，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这些名利啊，要看淡啊，看淡啊，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啊，不能贪求无厌啊。一个人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知足啊。所以在地上啊，就好像在天堂啊。一个不知足的人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因为他总感觉啊有缺陷啊。所以知足常乐。那么佛在世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知足常乐啊。佛的物质生活啊，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衣、七衣、九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衣。啊，五衣是工作的衣，作物衣。七衣啊，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一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啊，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啊，再披九条，啊，我们现在披的都是25条的主衣，啊，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啊，啊，这个。佛这个制度三一啊，那么五一就是作物工作的啊，所以出家人啊不是不要工作耶，啊，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啊，然后坐着吃啊，啊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五一吗？不用了。啊，所以呀，啊，弘一大师啊，啊，他这个演讲录里面啊，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啊，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页的经啊。有一天呐，佛起来啊，啊，奇树即孤独眼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啊！那扫完之后啊，佛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佛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
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那是地脏的就不用扫了啊，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茹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这个没办法教他的啊。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啊，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啦。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哎。你不相信吗？啊，不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成变佛呆子了啊。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要去把它打扫干净。啊，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呢摆得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把它摆正啊，那个要清洁啊！你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去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呢，我们要学习。啊，那个日本的寺院呢，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对佛我就肃然起敬，乱得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啊，树下一宿，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呢、啊，如果我们露宿在外面呢、啊，也会感冒。啊，现在的人体质不如以前的人。那佛陀啊，他是金刚不坏身啊，
风吹雨打，

他们都经得起。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多。差很多。原因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什么玉米啦，水啦，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了。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那个牛乳去制作的，现在讲气死比那个还营养。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那我们现在呢吃的气死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他的水比我们气死营养。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死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如果像刚才讲以味杂针，那吃下去啊都是毒。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身体好。他的水没有污染。水的养分高。这是根据啊每一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这个时代的人啊福报大。他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了，那什么福报？所以现在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是教我们不要贪呐。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呐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跟明清也不能比。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来学习。下面这一句咒主求职啊，就是对天地神奇咒主，证明自己有道理。发这个咒，发这个誓，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不恭敬，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来发这个咒诅。

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嗜就是嗜好，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啊，办这个酒席啊，无酒不成席啊，就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嗜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啊，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啊。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第六页。第七行，第六页第七行，我们从二则一乘出生无尽变，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二则一乘出生无尽变，为尘无自体，其必一生，真如寂聚恒沙众德，一生岂用亦复万差。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学习，一乘出生无尽变，这个尘在经典上我们常看到微尘，尘是这个物质最小的单位，这个微尘是最小的。那么尘它没有自体，也就是说不是尘它自己本身有一个自体，它是一个相，它不是体，它是一个相，所以它没有自体。那没有自体呢，那为什么出现微尘呢？这个尘从哪里来的呢？也就是说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其必一真，这个其必一真就是说升起这个微尘那它必须依靠那个真的，才能现这个微尘的相。它的体就是真性，真如自性真如本性。那个真如这个佛经上讲了很多名词有讲法身如来藏真如本性，真如自性圆明体那净土讲常寂光净土那个通通是讲这桩事情。那佛为了避免我们执着在文字相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名词名词很多但是讲的都是同样一桩事情目的也就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在言说相、文之相、心言相上面只要呢悟入自性那就对了。那么真如寂聚恒沙众德

啊，什么恒沙重德呢？啊，万事万物，啊，这套一句其他宗教讲的万德万能啊。恒沙重德，这个恒沙也是形容比喻，啊，形容啊多到无量无边，啊，像印度啊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依真起用，啊，那么再多的啊这些森罗万象。都是要依真如，它才升起这个作用。啊，我们一般在大圣经典常看到体相用，体是真如本体，啊，或者讲真如自性、真如本性啊，都可以。那么依这个真升起这个作用啊，升起这个相，那相有它的作用。万法还心，无有穷尽，啊，万法还心，啊，这个"法"这个字啊，是佛经上啊用这个字来代表一切万事万物，啊，用一个"法"来代表，啊，精神的、物质的啦，啊，包括。不相应行法了，那有为法、无为法，不相应行法，那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物质的、精神的，这些还心就是说，他出生，还是很繁茂，兴就很兴盛，无有穷尽，没有穷尽的。啊，所谓啊，无穷无尽啊，没有尽头啊，它不断的，一直啊，在这个升起啊，这些万法啊，所以一尘出生无尽啊，就是一粒微尘呐，哎，它就能生出无量无边的境界。就在一粒微尘当中。那前面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学习过了啊。这粒微尘呐，它也不离开自体呀。啊，虽然那么小，它有没有离开真如自性的？没有。啊，那么也换一句话说，一粒最小的微尘啊，这个体积最小的。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那么它也含摄整个宇宙啊，在佛经讲啊，尽虚空遍法界啦，啊，诸佛世界所有的都在你这个微尘里面，啊，那微尘当中还有微尘，那每一粒微尘都含摄尽虚空遍法界，啊，所有诸佛世界都在里面。啊，那他为什么能尽虚空遍法界？啊，因为呢，他不离自体嘛，因为自体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嘛，啊，所有万事万物离不开自体。啊，那我们现在呢，啊，用我们看到这个电视。啊，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啊，现在的科学工具啊，啊，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仿佛了，啊，一个概念，啊，你看呐，电视节目那层出不穷啊，出生无尽啊，啊，节目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换啊，层出不穷。出生无尽啊！那么你在这个荧幕上看到这些现象啊，看到那个微尘，是最小的。

啊，那我们现在呢，微尘我们看不到啊，我们举一个比较大的啊，我们看得到的最小的一样东西啊，那么这个最小的它有没有离开荧幕呢？没有啊，啊，它还是跟这个荧幕是一个整体呀。啊，那你再大也大不过这个荧幕，你是在这个体里面啊，这是我们一个用一个比较粗浅的啊，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啊，让我们同修啊，对这个经典上讲有一个粗浅的一个概念啊，所以一微尘它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呀。一粒微尘，那世界大了，太大太大了，啊，有多大？世界有多少？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没有数字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儒道啊，都知道啊，儒家、道家呢啊，像中国古老的经典讲到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了。大到没有边际，你找不到边际。小呢，啊，你也找不到里面的，那个小当中啊，还有小，啊，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所以一粒微尘，它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整个宇宙就出现了，啊，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啊，我们也常常讲的、听到的，十法界一正庄严，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十法界，啊，在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的人道法界，啊，我们在十法界的人道法界。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我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啊，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形成的呢？那是很多微尘啊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尘啊，它是所有物质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啊，最基本的单位这样组合起来。啊，那用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组合起来啊，那现出这个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了，啊，是这样形成的。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呢是粒子夸克，啊，这是现代科学家呢啊，他用科学啊这个仪器啊来分析这个物质。啊，从大一直分到小，分到最小，最后就是粒子、夸克啊。那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就是这个基本的粒子、夸克啊，它组合而成的。啊，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那就现出啊千差万别的现象出来了。啊，那么千差万别，它的根本、基本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微尘啊，一个微尘啊，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呢，它有世界啊，一粒微尘啊，所有的世界都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啊，那每一个世界呢，它还有微尘啊，那个世界当中的微尘又有世界啊，那这样你一直推下去呀、啊，就是《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呐，你找不到尽头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这粒微尘里面有世界，一尘中都有世界，都有宇宙啊，这个是真正啊出生无尽的意思。啊，那现象都不同了，出生了。

境界。这是宇宙人生的起源啦、啊。这个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呢？我们晓得是一个自性。

但是它千变万化了，千差万别很多啊。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他开悟的时候讲了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有一句讲啊，何其自性啊？他说什么叫自性呢？自性是什么呢？能生万法了啊，能生万法就是本自具足嘛。啊，何其自性啊！本自具足了，那本来他就具足了啊。无论什么都离不开自性啊！啊，自性里面一样都不缺啊。好比万花筒啊，这个过去呀 我们老和尚啊常用这个万花筒啊。啊，那这个万花筒啊，你一直看一个图案啊，那你给它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转一次啊，它出现了一个图面啊。你转了百千万次啊，它那个图案都没有重复的，没有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啊常常用这个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到华严经讲的一个概念了、大家呢有兴趣、可以去买个万花筒、这个现在呢、很容易买得到、那么你每一次、转这个万花筒、那转一次一次的这个图案、转第二次第二次图案出来了、跟前面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转了百千万次不会有一个是同样的、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让我们去体会到、这个宇宙、千差万别、像万花筒、出生无尽、你一直转一直转、它那个图案就是一直都是不一样跟我们看到现前眼前这个世界是一样一个道理啊！所以万花筒的转动啊，里面的图案是千变万化啊，转上一天呢、也找不到相同的图案啊，所以一层出生无尽变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万花筒里面无量无边的图案，它本是具足，因为它本来就具足嘛，不然它怎么能出现呢？这么多图案呢？它一定要具足才能出现嘛，没有具足它就不能出现，就不能出生了，不能生出来。我们自性出生这些幻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些相是幻象。叫境界相啊，这个境界相啊是楞严经啊讲的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一念不觉生三系啊，这个境界为眼长六出啊，那就出生这些物质精神的现象。那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啦。也没有一个相同的。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就看你怎么想啦。那你怎么想外面的世界，那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啦。那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念念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从电视屏幕来做一个比喻，电视屏幕好比是自性啊，频道里面、出现的形象那也是出生无尽啊，每一次节目不一样啊，出现的人事物也不一样啊。那现在呢大家都玩手机，那手机那个内容的太多了啊，
啊，你同样一个平

道，每一次节目也不同。好，所以频道里面出现的形象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啊，他一直出生，无穷无尽啊，就像这个样子啊，频道很多啊，现在我们看到电视台啊，最少100多个频道啊，那听说美国那个频道就更多了啊，可能几百个了。啊，那么你这么多的频道，它出现从哪里出现的？频道不一样啊，你按那个不同的频道呢，大陆讲视频啊，你一按转台了，啊，它节目就不一样了，啊，那节目就太多了，频道也很多。啊，频道的现象千差万别啊，但是呢都是同样这个屏幕出现啊，有没有啊，离开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啊，没有啊，啊，这个台湾讲荧幕啊，哎，他没有离开那个荧幕啊，都在荧幕当中出现啊，他出现的是无穷无尽的千差万别。那千差万别无穷无尽，那他没有离开屏幕啊。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这个频道现象千差万别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如自性啊，啊，比如说荧幕啊，那频道有千差万别啊，啊，很多台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有十法界啊，那十法界我们就给它称为啊十个频道好了啊，那十法界十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里面又有十个频道啊，那你这样一直推下去啊，像天台家讲的这个百界千炉啊，百界千炉啊，你十法界啊，十法界呢，你每一个法界又有十法界，那十再乘以十就100、啊、那100再乘以十就1000、啊、那你这样一直推下去就无穷无尽啊。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十法界这个频道啊，这个频道啊，现象是千差万别啊。这个有佛的法界，有菩萨法界啊，有这个缘觉法界、声闻也法界。那下面就是上面是四圣法界啊，超越六道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下面就是六道啊，六道最高的是天道，天道法界。那天有很多啊。啊，有色界天、欲界天、无色界天啊，那每一层天又有它的不同啊的法界。那人道也有人道的法界，那人道法界也都很多不同啊。那么还有阿修罗道、畜生道啊，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啊，恶鬼道、鬼道的众生、地狱道、地狱道众生。三途恶道，那这个每一道里面它都有十法界啊，就是一个法界有十法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十法界的人道法界，那我们的人道法界呢，它有人道的佛啊。啊，很多佛示现到人道来啊，啊，那有菩萨示现，有这个辟支佛啊，缘觉来示现，阿罗汉来示现，啊，那也有人道的天啊，有的人他这个享受像天人一样啊，甚至比天人的福报还大，人道的天人，啊，人道的人。

啊，那还有人道的阿修罗，哦，那个人呢，嫉妒障碍啊，嗔恨心呐、啊，喜欢斗争呐、啊，啊，好胜好强啊，阿修罗，人道的阿修罗，还有人道的畜生道，啊，那人的习气呀、啊，那像畜生一样。那过去我们这个体会不到啊，那现在呢看到了，现在的人呢，不懂礼义啊，这个儒家呢常讲啊，人跟禽兽不一样，就人懂礼，禽兽不懂礼。那现在人呢，无义无礼，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啊，就跟禽兽一样，那跟畜生道一样，那甚至呢，比畜生道还不如。啊，有些畜生道呢，他还懂得孝养父母，啊，那人呢，不懂得孝养父母，啊，还要杀害父母，那真的比畜生不如了。那人道的畜生道了，啊，那还有人道的恶鬼道。啊，人道恶鬼道，你看呢、啊？现在地球上还是很多人没得吃饿死的啊。虽然科技这么发达，啊，你看呢、啊？这个非洲伊索皮亚那个地方，还是很多人饿死，得不到粮食。啊，人道的恶鬼道啊，啊，还有人道的地狱道，啊，这个犯重罪，啊，判重刑。啊，那有一些人啊，他过的生活啊，有人形容啊，人间炼狱呀，苦不堪言啊，人道的地狱道啊，这么举出一个，啊，其他以此类推，啊，那真的是无量无边呐。那么有妄想、分别、执着，现的是六道，啊，我们六道，啊，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那么六道里面有善恶不同，啊，违背性德变现出来的现象，它就不算。那么不善呢，啊，它就变成恶鬼、畜生、地狱了，那变这个了。它的违背性德啊，如果呢没有违背性德，它现出来就是三善道啊，天人阿修罗啊。我们有这么一个愿望，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求啊，那这个不求。大富大贵了啊！不求荣华富贵，啊，不求这个。那生生世世啊，我们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求什么呢？只求提升自己的境界，啊，也就是说，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自己的灵性不断的往上提升，啊，转烦恼成菩提。啊，那么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个转烦恼成菩提啊，我们一定要依照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的指导，啊，要学习啊落实儒释道三个根，啊，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经，啊，那再加上啊，过去写入老人编的《常理举要讲记》，啊，《伦理讲记》，啊，最近这些年啊，我们敬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推出的就是《群书治要360》。
啊，我们必定啊从这个地方来学习。啊，我们这一生啊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灵性。啊，到最后啊转烦恼成菩提啦。啊，要从这个基础下手。啊，如果没有从这个基础啊，就没有办法达到啊转烦恼成菩提。啊，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就是那么一个单纯目标啊，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啊，这个是一个共同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发的愿啊，就是要转烦恼成菩提，就会感得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没有发这个愿不行。啊，这个愿就是亲近善知识。发了这个愿，啊，你要具体行动啊。啊，不是发了愿，那后面没有具体行动，那这个愿是空愿，落空了，空的。啊，所以发了愿就要亲近善知识，亲近佛陀，跟佛学习啊。我们不学佛的人不都常常挂在嘴边啊，学佛学佛啊，啊，我们要学佛啊，啊，要向佛陀古圣先贤学习啊。啊，我们念佛人啊，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就是学这个念佛。啊，念佛要学啊。啊，不学呢，不学就不会念啊。啊，只有口念心没有念。啊，所以要学习。啊，大势至菩萨呢，啊，他就是这样修成功的啦。他修什么？他修忆佛念佛。他就修这个。啊，那你能够忆佛，你能够念佛，那现前当然必定见佛，啊，必定见，啊，必啊，就是很肯定的啊，丝毫没有怀疑的，必定，啊，一定啊，能见佛。所以大势至菩萨，他修学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那么他修学成功了。他把成功的秘诀传授给我们，啊，这个秘诀的念佛方法是什么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啊，这个我们在《楞严经》看到的。啊，我们在做三十系念呢，啊，中峰国师啊，在第一时后面的这个博文开示啊。都提到，啊，我们常常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啊，那么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凡夫六根都往外面跑，啊，向外攀岩，眼攀岩色，耳攀岩身，啊，喜欢看的东西多看几眼，喜欢听的声音多听几声，啊，这是我们凡夫啊，啊，都是这样，啊，那么都摄六根呢，啊，啊，修行是眼不缘色尘，耳不缘声尘，啊，这个缘呢，啊，就是攀缘。啊，不去攀缘那个色尘，不去攀缘那个深尘。那么不攀缘呐，啊，不是说你啊眼耳鼻舌身意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啊，它
还是起作用。那眼睛能不能看？能看啊，看到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那耳呢，听声音也听清楚了，听明白了。但是啊，不要放在心上。你眼睛看到的也不要放在心上，耳朵听到也不要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不往外攀缘，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往外攀缘，那放在心上就是攀缘了。那攀缘呢，我们就受到污染。人家赞叹我们几声，哇，高兴得不得了，哇，心里受污染了，升起贪爱心了。人家呢骂我们几声啊，我们也受污染了，我们生气了。这个就是往外攀这个缘。如果不攀缘呢，人家赞叹，如如不动。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也没生欢喜心。人家呢这个侮辱毁谤，也不放在心上，也不生气。鼻嗅香，舌尝味。闻到香的都闻几下，很喜欢这个香，又起贪心了。吃到好吃的多吃一点，也起贪心了。身接触到这个喜欢的。也起贪心了。意呀、想到喜欢的，起了这些念头了，贪念了。所以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接触起作用，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接触清楚，意呀，思虑很清楚，但是不放在心上，这个就是不往外攀缘，都是六根。但这个讲容易了，事情要做起来难了。无始劫以来都是攀缘呐，现在一下子叫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不要攀缘。难啊，不知不觉就攀缘了，已经很习惯了。所以事情难啊。这次修其他所有法门啊，都是必须要这样修的啦。无论你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只是它方法上不一样。但是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六根不攀缘六尘境界。但是净中有方便法，净中比较方便叫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实在难，实在我们是做不到。但是呢，净中这个方便法呢，就是有一个代替的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心里是阿弥陀佛你心里想佛嘛叫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那你一起心动念就换成阿弥陀佛那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依靠，那我们凡夫习惯起心动念那就比较方便那其他法门都不行，不能不起心不动念那这个我们做不到。我们起心动念呢，要察觉的快赶快呢把它换成阿弥陀佛那些妄念就代替过来了。
被这个佛念代替过来。

啊，所以心里念的是阿弥陀佛，那我们这个意啊，就是意心里啊念阿弥陀佛。那其他五根呢，对外呢，无论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啊，闻到什么、尝到什么、接触到什么，那往心里输入的总是阿弥陀佛。啊，看到喜欢的阿弥陀佛，看到不喜欢的阿弥陀佛。啊，听也是一样。啊，嗅也是一样，尝也是一样，触也是一样。啊，通通给它转成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样啊，啊，也就是都摄六根了。啊，那这个就是净宗的方便了。大势至菩萨教我们这个用念佛的方法来度摄六根。啊，净念相继啊，啊，这个净念呐，啊，不是没有念头，净念啊，那净念跟妄念呐，那大不相同。啊，净念呐，你越念心就越清净。啊，因为阿弥陀这一念它是净念。啊，在中翁国师三十七念有一个比喻啊，中翁国师的一个开示啊。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啊，那么一缸啊，一缸啊这个大染缸啊，污浊的水。啊，这比喻形容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啊，《弥陀经》讲的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浊就是污染。那现在呢，是不但污染了、啊，严重的污染了、啊，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啊，那就形容比喻一缸。很污染的水啊！啊，那么这颗青珠呢，投入水中，给它投进去啊，那么整缸污浊的水啊，它就慢慢沉淀了啊，那些污染就沉淀了，沉淀下去了啊，它会随着这个青珠啊，一寸一寸往下沉，青珠往下沉一寸，它就。一寸就清净，啊，一直沉，一直清净，沉到底，啊，整缸水就清净了，啊，就整个污染啊，通通沉淀下去了，啊，这是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啊，这个叫净念呐、啊。啊，净念呢，相继呢，就像那个青珠投入浊水啊，那投入啊，要一直沉淀下去。啊，不能只投了一两寸就不再继续往下了啊，那就中断了啊，所以要相继啊，一直沉到底。啊，也就是说，我们念佛念到心清净了。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没有怀疑，不间断，啊，这个是净念。啊，相继就是我们心里啊，佛不能中断。啊，但是我们现在还功夫不得力啊，常常中断，啊，常常中断要常常提起了。那现在呢，提起我们念佛的有两个。啊，一个是念珠啊，北京黄念老啊，过去开示啊，啊，他以这个密宗啊，对这个念珠的重视来给大家讲啊，用念珠有念珠的功德。那现在有一些念佛同修，他是用计数器，

但黄老啊，他还是提倡啊念珠啊，所以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啊，叫《念珠经》啊，它有它的功德跟加持力啊。念珠是提醒我们念佛啊，我们拿到念珠啊，就想到啊要念佛了。啊，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发明的这个念佛机啊，这个现在越做越轻巧了。啊，现在我们华藏也做这个很小的念佛机，啊，供养大众。啊，声音音质好，清楚。啊，所以啊，我们放念佛机来听，也是提醒我们念佛。啊，那念佛机呀，啊，像我在房间里面是2小时不中断的啊，念佛机是不停的啊，然后呢，走进房间呐，一定会听到。那么最重要的呢，是在我们心里这个佛号不能中断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也开示说了，苦乐忙显莫停生呐，你在。受苦的时候，佛号不要停下来；你在欢乐的时候、很高兴的时候，佛号也不要停声，念头的音声不要停。那现在这个念头器最方便了。啊，那心里默念也行啊。如果公众地方啊不方便拨念佛机啊，心中默念啊，拿念珠也行。啊，关键是在心里不中断。啊，很忙的时候也不中断。啊，像海贤老和尚啊，一天忙到晚，做那么多事，啊，他佛号啊，啊，片刻不丢失，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啊的榜样，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这个是净念啊，没有夹杂，没有怀疑。啊，苦乐忙闲啊，很清闲的时候，啊，也要念佛，啊，也不能忘记念佛，啊，这个就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啦。我们现在念佛人，可以说绝大多数对这个净土法门是半信半疑了。啊，不能说没有信，啊，你如果不信，当然你也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了。啊，当然这个信是有，啊，但这个相信呢，我们有夹杂这个怀疑在，有疑惑，有怀疑啊。啊，那么净宗啊，根据弥陀经修学的宗旨，三个资粮：信、愿、行。信是第一个，啊，真信就不怀疑。啊，切愿啊，你信，你才会发愿嘛。啊，如果你这个信当中有怀疑呀，这个愿发的也不切。啊，我们现在呢，做法会啦，打佛七啦，啊，都有念回向西方的啊，这个偈颂，实在讲啊，有口无心呐，啊，就跟念佛一样，有口无心呐。啊，为什么呢？没有真信，啊，那个愿也不真，啊，这个愿不真就是这个信有怀疑，那行就不专了，啊，念佛就不专了，啊，那么这个信愿呐，我们
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就是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啊，没有真信，就是有怀疑啊。啊，这个怀疑夏老在敬礼里面开示啊，说误人第一是多疑啊，啊，这个误人啊，这个人就是指念佛人呐，啊，就是耽误念佛人呐，第一个因素是怀疑，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呢，它能生苦，啊，怀疑很苦啊。啊，我这样念佛能往生吗？哦，到底能不能往生？啊，一天到晚怀疑啊，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啊，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怀疑不断出现了。啊，那怀疑越多，那苦就越多了，疑能生苦啊。那你苦的时候又增加怀疑。啊，疑能生苦啊，苦呢从那个疑来的啊，生苦。那受苦的时候又增加怀疑啊，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啊，这是个怀疑啊，像那个捕鱼的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太多了，我们不容易发现。啊，往往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怀疑了，实际上有怀疑，而且还很多。那怎么办呢？信也有信啊，愿也发了，但是半信半疑啊，啊，愿也不肯切啊，对这个世间放不下了。啊，所以信念啊，后面要有一个行。要也行。啊，要也行。因为呢，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相信的这桩事情。啊，如果你念佛念到见到极乐世界了，见到佛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啊，那个愿那是一定是恳切的啦。啊，念到见佛啊，见这个极乐世界，那晓得是真的啦。啊，一点不假了，他自然就放下了嘛。啊，对这个世间不会再留恋了。啊，现在问题呀，就是我们行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啊，念佛念了几十年呐，也没有消息，对往生没把握。那这个当中就怀疑很多了。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个行就是念佛，啊，用念佛啊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相信我们凭什么相信，啊，我们现在相信的是圣言量，啊，看到经典上佛说的，啊，我们相信，啊，佛讲的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证实啊，我们还没有见到啊。那佛给我们讲，叫我们念佛的方法，好，我们依照经典这个念佛方法去念，念到一心不乱，就见佛见极乐世界嘛。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这个他就不怀疑了嘛，啊，愿也真切了嘛，啊，这对这个世界自然放下，丝毫不勉强。啊，所以信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愿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满愿，满我们的愿望。

所以行，训练行三吃粮食，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啊，我们必须先有信啊，但是这个信呢、是有夹杂，还不算真信。过去我也常常跟同修分享我个人的体会这个信呢、开始不了解就信了，相信佛法，相信佛教，相信念佛法门。那不了解呢？这些经典的道理这叫迷信那迷信后面如果我们去求解，听经闻法，那对这个理论方法明白了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叫正信你有正确的一个信心正信但是正信它还不是到达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只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解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境界理解了，透过经教的学习来理解那么理解就是正信就不再是迷信了。那么理解之后要透过这个行，就具体行动去落实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你有开始行动了，你慢慢就会深入了。比如说我们念佛开始有打佛七啦，已经在念了甚至打精进七啦那这个当中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问题排除这些问题让我们念佛功夫不断的深入那这样慢慢的我们就达到深信了这个信心不断的深入那么念佛我们在努力到最后正果那么净宗的正果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你见到佛了就证啦证明这桩事实啦证实啦证实这个结果啦叫正果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呢那才叫真信才叫真信所以这个标准来讲那信佛不容易所以加师敬老这个学佛十年又出家到佛学院上课又去受三坛大戒回来了，到台中去看李老师。老师远远看到他了，就指着他呢：“你要信佛你要信佛那么我们听了会觉得很纳闷这个这样还不信佛吗？那当然，家师他是更是纳闷后来老师看到他很怀疑才把他请到房间里面告诉他什么叫信佛真正做到了去证实了才是真正的信佛如果没有证到了这个境界那不算信佛有很多老和尚一生几十年到死的时候都还不信佛这是讲真话了好，那么这一段讲到行的部分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多多来学习分享因为毕竟我们念佛人希望能够提升我们的

功夫啊，所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啊是有需要的。那这一段呢、这个一尘出生无尽变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今天晚上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啊，利用我们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前一天晚上这个空档啊，继续啊，再来跟大家学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那么最近这几个月啊，也都是应海内外净宗道场的邀请，做系列法会。因此啊，也中断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啊，没有在这个道场啊跟大家念佛共修啊，以及啊学习分享净土集。那么今天啊，我们晚上啊，利用这个空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前面啊，上一次啊讲了几段啊，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晚上这个讲座时间呢，还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上次我们都是利用佛期啊，我们每一支香啊，这个当中这个止境的时间啊，跟大家分享净土集啊五分钟。那么在止境的时间呢、啊，时间很短啊，只能很简单的啊跟大家消文释义，来让我们大概啊对观经书精华，我们净老和尚揭露的啊这个精要精华的啊有一个概念。因为时间很短，每一支香啊只能有五分钟的时间啊，止境十分钟啊，五分钟讲国语，五分钟讲台语啊，实在讲啊只能很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晚上啊时间稍微啊长一点啊，我们可以比较详细一点的啊来跟大家学习分享。那么我们还是从前面啊这几段啊再简单复习一下啊，因为这几段呢、啊、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啊很重要的啊一个原理原则。请大家翻开啊净土集第四十页第二行啊，从八十段来看起。八十，世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世心是佛，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子也。那么这个两句啊，世心作佛，世心是佛啊，这两句是《观无量寿佛经》经文。

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是一切佛法它的修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佛啊，我们总是啊，首先要认识什么是佛。在家师净老和尚啊，他也写了一本《认识佛教》啊这本书。此地经文给我们讲四心作佛。首先我们了解佛的意思。那么心跟佛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在印度梵文讲叫翻成中文音译叫佛陀也佛陀也。那么菩萨呢是翻作菩提萨埵。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要求的标准就是简要详明要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了要求的标准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也那么这个尾音就省略了就简称为佛菩提萨埵呢就简称为菩萨这是中国古人要求语言文字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对于佛这个定义简单讲就是觉悟跟智慧。觉是破迷的。那么智慧能够决断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那么佛呢彻底的明了了。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这样的人就叫佛。所以佛我们不能给他想做神把他当作一般宗教对神的这个观念来看待。如果我们这样去看佛菩萨呢那就错了。所以佛是什么呢四心作佛。下面这一句是四心是佛。四心是佛。简单讲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你说什么是佛我们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中峰三十系念中峰禅师的开示更具体了。他说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两句话呢很简单扼要明了告诉我们更具体
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呢？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跟此地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同样一个道理。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提到这个呢？因为你知道呢，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做佛，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嘛，你要做佛，当然是理所当然嘛，应该要做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嘛。为什么说我本来是佛呢？因为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总没有离开我自己的心嘛。那么一切宇宙生罗万象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如果离开我们的自心，那这一切也不存在啊，这好像啊做梦一样，整个梦境就是我的心啊，我的心就是整个梦境啊，梦境当中啊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有大地啊，有好人，有坏人啊，形形色色，森罗万象啊，跟我们醒过来啊看到这个世界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呢眼前看的也是一场梦，晚上睡觉是一场梦啊，白天呢你看到的还是一场梦，梦境。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么整个梦境就是我们的心变现的。我们心在哪里呢？整个梦境都是。所以离开我们的心，什么也没有。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一切，自己别人都离不开自心。那么这个原理我们明白了原来啊整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从哪里来呢？就我的心变现出来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变现出这个宇宙现象，我们为什么称为凡夫称为众生为什么呢有称佛称菩萨的呢？那不都是心吗中风三十系列也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心就是佛众生也是心，自心现的，那有什么两样呢？三无差别，没有两样我自己的心跟现在的十方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是一体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称呼不一样呢？为什么他叫佛我们叫众生呢？我们不是大家本来都是佛吗？关键在觉悟跟迷惑，关键在这里。那么觉我们也不要讲得太深我们从一个粗浅的观念来说明，大家也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看到佛经，读到佛经或者听法师讲经说法，知道了，明白了原来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我本来就是佛嘛，那我们知道了。但是没有学佛的人他

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啊，叫做迷。我们知道了，叫做悟啊。我们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啊，那我们是觉悟啊，他还不觉悟啊，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佛啊。啊，这是用一个比较来讲的啊。当然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凡夫啊，跟已经证得圆满佛果的诸佛如来啦，当然啊，跟他们是比不上啊，但是比一般人啊，我们都这个觉悟啊，比他们认识了这一层。所以这个啊，天台宗天台大师啊，用六级佛来说明，那就我们更容易明白。啊，六级佛啊，第一个是理级佛啊，第二是明智级佛，第三呢这个观行级佛啊，第四是相似级佛，第五分正级佛啊，第六是究竟级佛啊，即就是即是佛，就是佛。那么第一个叫理级佛。从理论讲，从这个理体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心嘛。啊，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啊，那有心就是佛啦。啊，这个从理体上、理论上讲，基本的理论都是佛。但是理即佛呢？一切众生啊，没有学佛的。他没有听到佛法，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佛，他不知道啊，他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佛啊，那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可以排在第二个，明智即佛，哈，明智即佛啊，因为我们明白啦，知道啦，啊，那比一般人啊，那我们比他提升一层啦、啊。我们明智即佛，他还是理即佛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本来是佛，他还不知道，那我们叫明智即佛，他们还停留在理即佛。虽然不知道呢，他还是佛。啊，只是他不知道啊，他自己不敢承认。那么我们明白了，叫明智即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明智即佛啊，这个层次也很多。啊，层次也很多。啊，就是理即佛来讲啊，那也是千差万别啊，同样是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是理即佛啊。啊，那么一切众生啊，有善人有恶人啊，那这个那就很多了。同样是理即佛啊，在六道里面啊，它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明智即佛啊，啊，听经闻法，你明了的道理的深度啊，修学的功夫，在明智即佛啊。天台中讲啊，这个明智前心啊，明智后心，那功夫就比较高了啊。这个当中啊有很多层次的。那么第三个呢啊，就观行即佛啊，观呐、啊，行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这个观行啊，就是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那么就叫观行即佛。那么观行即佛，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除烦恼，烦恼还没断。

但是呢，他的功夫啊，能够把这个现行的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那观行啊，修观照，这是一个原理。啊，观照修行这是一个原理，那方法就很多了。啊，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各宗各派的啊，每一部经典都有他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修行的方法很多啊，原理原则啊，总离不开修观这个字。啊，你看一部心经啊，讲的重点啊，就一个字，观。观自在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照那就是观照，提升到照住，再提升到照见，就是修行就修这一个。那么我们初步呢，修一个观念的修正认识啊，不要偏差错误啊，从这里开始。那么观行即佛啊，伏烦恼这个功夫也有伏的浅，伏的深啊。那么总是啊，他烦恼啊不会发作，不会起现行啊，但是没有断啊。这个当中啊，功夫浅深差别也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有观行即佛啊，纵然功夫最浅的，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啊，那么待业往生啊，是决定有把握的啊，有把握。功夫比较深的呢，啊，临终都不需要人家助念了啊，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因为烦恼他控制得住啊。那么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他决定啊，有把握这一生啊往生到西方净土啊，有这个功夫啊就有把握。那么还没有到这个功夫呢，就没把握啊，还没有到观行即佛这个功夫啊，在我们净土讲啊，念头往生都还没把握啊。如果到了观行即佛，那是有把握了。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来讲啊，你有观行即佛这样的一个功夫，就算成就了。啊，虽然烦恼没断，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保证你不退转，啊，断烦恼破无明，啊，只有进步不会有退步，啊，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在净土法门来讲啊，算及格了，但是修学其他法门呢，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啊，这个还不及格，因为还脱离不了六道啊。因为佛法呢，它的标准啊，起码你要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才算初步的及格了。那么要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果报，那必须啊要把这个见思烦恼啊，这个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啊，断得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出离六道啊。有一丝一毫断不干净啊，还是出不去啊，这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要破尘沙惑啊，在十法界里面呢，提升到菩萨啊。那么最十法界最高的法界佛啊，就断尘沙，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了。
那么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啊，在六道法界他超越了，那么他就升到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阿罗汉果。那么再把见思惑的习气也断了，连习气也断了啊，阿罗汉呢、啊、断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断，那么圆觉啊，就是辟支佛，他连习气都断了，所以他又提升一级了。那么十法界的菩萨呢，他尘沙惑断尽了啊，但是尘沙惑的习气还在啊，所以十法界的他是十法界的菩萨法界。那十法界的佛，就是把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断尽了，他就在十法界呢最高了，在十法界呢成佛了。但是这个佛呢，不是真正的佛啊，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很接近的，很相似的。所以天台宗讲啊，叫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法界啊，通通叫做相似即佛啊。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转世成智啊，还是用阿赖耶啊，阿赖耶识在修行。但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呢，用得很正。啊，虽然啊没有破无明，但是他能够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都是这个相似即佛，啊，天台宗讲相似即佛这个层次，四圣法界。那么如果把无明破了一品了，啊，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呢，破品无明，无明有41品啊，41个位次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一品无明破了，但是呢，后面呢、啊、还有这个无明习气，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啊，要经历41个位次，啊，慢慢的、啊、让这个习气啊淡化掉，啊，所以这个有41个位次叫分证即佛，啊，这个习气啊，啊，破一分，它就提升一个位次，啊，再减轻一分，它又提升一个层次。啊，那么提升到最后呢，到等觉，啊，再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那个习气啊，也断了，也没有了，那么就入了究竟即佛，啊，究竟即佛圆满了。那么从分证即佛，他就是真佛了，他用真心了，不用阿赖耶识了，真心，啊，究竟即佛了。所以这个佛啊，天台宗这样给我们分析，那我们就比较清楚啊，知道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哪一个层次的佛啊？我们现在呢学了佛啦，你皈依三宝啦，但是烦恼一品没断啦，功夫也不得力，也常常发脾气啊，贪嗔痴常常还会发作，那这个啊还是。明智前心还不是后心呐、啊，后心是功夫比较高了啊。明智前心，还是明智即佛。那么我们最起码呢，要修到明智后心，我们修净土的，就可以算是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还没有除烦恼啊，烦恼还常常会发作出来，还控制不住。那往生就没把握
啊，那个关键啊，要看临命中啊，他那个因缘好不好啊？临命中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样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临命中那个时候啊，他成熟了，因缘好，遇到善知识啊，自己头脑又清楚啊，但那个关键的时刻啊，这善知识连柳给他提醒，劝他放下。啊、他就真放下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真信发愿，一念十念他也能往生、啊、这个要看临命中啊那个时候的情况了、啊、那么在古代近代啊，在临命中关键时刻啊，他的因缘好、啊、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善友提醒，他自己也真能够啊明了接受，真能放下身心世界，他也可以往生啊。但品位比较低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助念啊，就是怕这个念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啊需要这个助缘来帮助啊，好像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啊，爬山都爬不上去，啊、爬得气喘如牛啊，啊，一直要他掉下来，后面有人给他推一把，他就上去了，啊，那个助念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啊，你自己有能力爬上去是最好，啊，我们总是希望啊，啊，做这个有把握的事情，啊，佛也是劝我们啊，要好好的平常啊。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好好的修啊，那么这样啊临终啊万一啊没有人助念，对你往生也没有影响啊，你自己可以有把握的往生净土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啊，那个有人啊给他讲啊，哎呀看那老和尚年纪那么大了，说你往生的时候啊我们来给你助念啊，啊他说助念靠不住啊，他、啊、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人要往生不晓得什么时候往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往生，要怎么往生都不知道，那、啊、的确呢是没把握。那么这个我们首先呢 这个一部观经啊，就是讲这个学佛啊，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两句话。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是所有一切佛法的立论的一个基础。啊，离开这两句话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佛法好谈了。啊，为什么呢？那离开我们这个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嘛，这一切都心变现出来。那你说这个，你离开这个心谈了半天。现在呢，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就是离开这个心，心外求法。啊，不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是自己心变现出来了。啊，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整个梦境是就是我们的心，不知道。啊，那么往外面去找，永远找不到。啊，所以。佛法说一切学术宗教都叫外道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他寻找的方向，他修学的方法不对啦，应该往内去找，不是往外面找啊，因为外面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往你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你就找到答案了啊，你往心外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所以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呢，他心外求法，他修学的方向啊不对，要向内，不是向外啊。所以佛法呢叫内学，佛经叫内典，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就是这两句话。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是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啊，这个自信心啊，
是自信心从哪里来啊？偶遇大师啊，在给我们注解《弥陀经》啊，一部《弥陀经》讲的就三个字：信、愿、行三个字。那么偶遇祖师把这个信啊，给我们分析六种啊，信智、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讲了六个信。那第一个就是信智，那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如果没有第一个，那后面都不能成立了啊！就好像没有我们的心，那你这一切从哪里来？啊，所以第一个啊，要信智，啊，就要信智是什么呢？自信心是什么呢？要信，你要相信啊，这个一切就是我自心变的，啊，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啊，那么这个心觉悟的。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了，那这个人就叫佛嘛。啊，所以佛你不能给他想成像一般宗教啦，拜上帝啦，拜那个神啊，不能想到那里去啊，想到那里就变成宗教了啊。佛法呢，它本质上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一般人不懂啊，也把它变成宗教了啊，这个就错了。那么依啊，这个字很关键的啊，依就是依据啊，依自信心，言相如作也。啊，依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么去言相啊，言这个佛相。啊，如理如法来做佛啊。那么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言相如作呢？因为我们有信心啦。啊，如果没有信心呢，你去找一个人来叫他来念佛。啊，来看佛，来想佛，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呢？因为他不相信嘛。不相信呢，他没有这个信心嘛。啊，没有信心呢，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啊，所以那个中立那个卢居士啊，那常常开车啊，啊，请他来当义工啊，常常开车啊，坐他的车啊，他就跟我讨论一些佛法啊，还有讲他家人啊情况啊，啊，他说他儿子啊现在读了大学了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也想跟他讲一两句佛法，他还没有开口啊，他儿子说：“哎，你们学，你们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啊，他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他已经跟他保持个距离了，最好不要来啊，要传教啊。为什么呢？他对这个没有信心啊。但他到对什么有信心呢？他学校学那个物理啊，那个他有信心啊，学物理有信心。他对那个有信心，他就会去学那个东西啊。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依自信心啊。连那个小偷强盗，他也有自信心啊。他知道呢，他一定能偷得到、抢得到。他如果不相信，他不会去，不敢去干的。他相信可以抢得到，啊，他相信这样可以得到财物，他信这一个，
那个人呢、啊，啊，

自信心啊，信善的，信恶的，信邪的，信正的，信佛，信其他宗教。你说这个世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没有啊。所以卢居士给我讲，他母亲九十几岁往生，他说他母亲哦，足退气的啦。他妈妈是安徽人，他爸爸是山东人。然后他说，他妈妈是信天主教的，他信佛啦，信佛说哦，六道啊，有鬼道啊，地狱道啊。他妈妈给他讲啊，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呐、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那么他没有看到鬼啊，他就不相信有鬼了，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没看到，他相信他自己呢，没有看到就是没有啊，他相信这个，所以这个他也是自信心啊，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你这样一分析啊，你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呢？如果离开自信心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成就的。那么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回归自性，我们要做佛啦，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啊。所以依自信心啊，言相如作。那么下面讲是心是佛，心能想佛。我们凭什么去想佛呢？那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在想的啊，我们的心能够去想佛嘛。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心，那你用什么去想？所以心能想佛。那么佛怎么出现的呢？依想佛身而现。你想佛了，那么佛他就现佛身现前给我们看，因为你想佛嘛。即是心佛也。因为这个佛是你从你的心想出现的嘛，你想出来的嘛，你心想出现的啊，没有离开你的心啊，即是心佛也啊，那个佛就是你的心啊，是你心想的不是其他的。那么从这个原理原则那我们就知道，你想佛，佛就现前；你想菩萨，菩萨现前。你想圆觉，圆觉就现前；你想罗汉，罗汉就现前。你想天，天人就现前；你想人道，人就现前；你想阿修罗，阿修罗就现前。你想畜生，畜生道就现前。那么想畜生就什么呢？愚痴啦，愚痴。现在想畜生的人还真不少。我这样讲大家可能还体会的不具体。你看有的人他特别喜欢那个猫跟狗，那不一天到晚在想畜生吗？比想他的父母他还想，他不会想他的父母，想那个猫跟狗。甚至也不想儿女啦。那不是世心做畜生吗？所以元朝有一个画马的画家他就是要画这个马，一定要去观想那个马形状、马的姿态、马的表情你要画得很逼真，就要你要深入去观察、去观想，想一天到晚就想马怎么画有一天睡午觉他的太太蚊帐一拉开突然
发现

那匹马怎么躺在床上？啊，后来惊叫一声，哎，他醒过来，哎，那个马不见了。啊，他说，哎，哎，怎么我刚才看到一匹马躺在船上呢？啊，他说没有啊。后来他想想啊，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为了要画马，所以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呢，他想到很入神了，他那个身体就变成马了。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心想啊变现出来的。啊，现代人啊喜欢学西洋人啊想动物。啊，所以过去几年前，我们有同修发心啊画那个《弟子规》啊。啊，用螃蟹啦，用狗啦，猫啦，用那些动物来代替。后来我就依蔡老师讲的，我说这个是教人的，不是教猫跟教狗教螃蟹的。你画那个啊，你要教这些人去当畜生吗？那这是教人的，不是教畜生的啊，对象不一样啊，你搞错了。他们就是去喜欢学西洋人那种。教儿童啊去看那些动物，看那野生动物，那些通通在想畜生，啊，那个心想，那就跟那个感应，啊，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他将来他的形状就变成那个，啊，心想恶鬼就变成鬼道，啊，鬼是什么业因呢？贪心呢，啊，所以有人讲啊这个。人死了就去做鬼啊！其实啊，我们根据佛经上讲的，佛给我们讲有六道啊，啊，十法界里面啊，还没有出三界的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里有六道啦、啊，啊，不是只有一道啊，有六道啊，啊，不是人死的通通去做鬼。有六道啊，六条道路啊，让你去走的啊，所以人死不一定去做鬼啊，看他生前的业因、善恶业因啊，来定的啊，善多那就来生啊到人天善道，恶多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但是呢，说人呢死了做鬼啊，也不无道理啊。这个讲法是我们世俗的讲法啊。那么世俗这个讲法呢，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呢是说大多数啊，不是说所有的人死了通通去做鬼啊，不是，是大多数都堕到鬼道去了。那么。鬼道的业因是贪、兼贪。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哪一个没贪心呢？啊，太多了。啊，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股票市场，那个贪心啊一直在浮动，贪心啊一直在增长，啊，追求物质享受。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通通是贪。那想一想啊，那这个世间人这样啊，有贪心的人太多了，啊，而且一直增长，那这个跟鬼道就相应了。啊，说死的去做鬼是多数，啊，在比例来讲啊比较多，啊，所以一般人才讲啊，人死的去做鬼了，就大部分的。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啊，他不是到鬼道啊，如果恶业造得特别重的，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个鬼道啊，还比地狱道好一点啊。啊，但是地狱道啊，同样每一道啊，都有它的差别，千差万别啊。在每一道里面呢、啊，也有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啊。就像我们人道来讲。有人做总统啊，有人做乞丐啊，那同样是人啊，

哦，那这个当中，我帮讲一个人差别很大。啊，他人的长相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骨骼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思想见解不一样，通通是人啊。你看，不要说别的星球的人，光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啊，你看差别就有多少。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这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呢，他的心善不善所致的，还是在心。关键啊，在这个心。啊，那么第一道是忏悔，忏悔心。啊，所以心想什么，那就现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啦。啊，为什么不想佛呢？啊，佛是大智慧、大觉悟啊，得到大解脱、大自在的人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不回归我们自性啊？回归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为什么要在三界六道受这些冤枉苦呢？啊，那是不觉悟的人啊，他不想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啊。想要解决生死这个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开始觉悟了，跟一般人他的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总结：离此心外，更无一佛也。离开你的心，还有佛啊？什么都没有，那也没有地狱啊，没有天堂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宇宙啊，它就是我们自心现出来的。啊，天堂、地狱，通通是心啊，所以。我们传统佛法呢，有一幅图啊，叫十法界图，当中放一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经典啊来画的啊，这个道理啊在这里啊，所以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哪有什么其他的佛的？没有啦啊，离不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基础，这个。认识之后，那这个就不是迷信了啊，它有个根据了，有个依据了啊，不是随便讲的了啊。所以佛讲一切经啊，也是依这个理论来做基础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八十一。今此关门，此方立相，住心而取静，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如来玄之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而况离相而求是者。那么善了大师给我们讲这个观经啊，观经。止方立相啊，为什么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一条呢？因为我们修西方净土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方位给我们，就是西方。西方在哪里呢？观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西方了啊。这个叫止方立相啊，给你明确的指出来，指示出来。它的方位啊，它这个相状啊，住心而取静，住心就是你心啊就住在这上面啊，我们就说心啊你就定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方向给你，你心就定在这个方向啊，不要东张西望了啊，你就专看西方就好了。

那么助心而起静，就是让你这个心啊定在一个方向啊，这样啊专心不分心啊，这是净土修学的它的一个特色，指方立相。总不明无相理念也，那么一切大乘法呢，讲到最后就是无相离念啊，你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这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就是讲这个。那么从这个《大般若经》啊，挑出精华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简称啊《金刚经》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自从唐朝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大彻大悟啊，传法之后啊，那么《金刚经》在中国佛教呢，名气就很大。在六祖之前啊，这个金刚经的名气还不大。啊，为什么金刚经在历朝历代啊，不断学佛的人，一般读书人啊，他都要有两部经啊，他们一定会去读的。一部是金刚经，一部是楞严经。啊，楞严啊。啊，是很好的啊一个文学作品。啊，读书人会去读这两部经啊，一个《金刚经》，一个《楞严经》。啊，他不是学佛啊，学儒或者学道，这两部经啊，他们都会去读。啊，就像学佛的人呐、啊，也会去读道家的老子、庄子，啊，《道德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啊，在全世界呢，外国人也很喜欢读啊，仅次于《圣经》啊，这外国人翻的儒道家的《道德经》啊，老子，啊，还有孔子儒家的，啊，这学佛的人呢，也学儒，也学道。学道的人呢，也学佛，也学儒；学儒的人也学佛，也学道。在中国啊，这个儒释道三家呢，他已经是分不开了啊，大家呢已经互相学习了。那么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看《金刚经》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啊，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标准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相啊在眼前呐、啊，它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啊。现在动的那个是妄心，我们现在是把那个妄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但是我们错太久了，无始劫了，时间太长了。现在听佛讲啊，听法师讲，知道还是改不过来啊，还是继续用妄心，还不习惯用真心啊。那怎么叫真心呢？你不取相如如不动啊，那你真心就它本来就在你的眼前嘛。但是我们呢，这个习惯啊，没办法，这个习气太深了。啊，没有看到相啊，也都在动啊，还是取相啊，那这个当然有它的难度啊，但是自古以来啊，能够修这个人也有啊，但是不是很普遍，不是很多啊，这个心啊，总是定不下来。

啊，那么净土呢，它就是一个方便，叫你不要动，很难。所以如来玄知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那这句话是真话啊！叫你立相住心呐、啊，你都做不到啦，那何况啊，啊这个无相离念呢，那是更难啦、啊，更困难啦、啊！啊，有一个相给你看，你都定不下来啦。

我们末代就是我们现在，罪业很重啊，浊就是浊恶啊。弥陀经讲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啊。现在我们是生在这个末代啊，罪恶很深重，五浊这个污染很严重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摆脱不了这些污染，内心有烦恼，外面有诱惑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啊，还有电脑网络啊。那么这些科技产品，你说我们的心不受它影响，那大概你《金刚经》那个功夫成就了啊，你能不取相如如不动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那个时候在华藏图书馆啊，请我去做那个贴纸啊，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透明的，把这个《金刚经》啊，这个寄语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个字啊，用红的啊，印在那个贴纸上面，然后那个贴纸再贴在电视角落啊，就叫我们看电视啊，就看到啊，凡所有相皆虚妄，假的啦，不要被他骗的。那个贴那个用意啊，就是当我们看电视啊，你要提起观照功夫。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牵着跑啊！但是这个真的要很注意啊，你很专注提起啊，功夫才会得力。如果你不提起呢，你不知不觉看看看，哇，看到那个欢喜的时候你会笑，看到生气的时候呢，可能电视机都会被砸坏了啊，那就随那个境界转了啊，这个功夫啊。能够用的得力呢，看电视看电脑都会成佛的啊。但是功夫用不上啊，不得力，不会用的，越看啊越迷惑啊。所以如来呢就啊，你现在呢其他的不要看了、啊、你就有一个东西给你看啊，西方极乐世界立相住心，你就专想西方啊，把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啊，是用代替性的啊，叫我们现在呢放下呢，我们做不到啊。那么替代性的，你替代这个啊，这个修成呢，当然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可以待业往生呐 啊。如果你修得福烦恼了、啊，你可以待业往生了、啊。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个环境啊。帮助我们有进无退了啊，只有每一个人啊，他精进的速度时间啊快慢不同，但总是不会退，只有进啊，是进的多进的少啊，总是啊三不退。啊，那么何况离相而求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八十二段，身世威仪，眼之开合见一金像，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明守定心，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啊，身世威仪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那么眼睛啊，张开，合就是闭起来。啊，你眼睛张开闭起来啊，眼睛张开啊，看到啊，眼前啊，一尊金像，啊，金的阿弥陀佛像。视现目前，啊，视就是很像啊，就现在我们眼前了。

那么这个方法叫做观相念佛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讲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那么当然也包含了、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啊，它的方法就是前面讲的无相离念啊，那个念自性天真佛啊，那跟禅宗啊一般大乘经典的方法是一样的。实相念头比较困难，但观想啊，心要很定，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你心太粗了，那个观想啊，观不起来。那么观相比观想要容易，因为观想你没有看到极乐世界，那么你要观想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但在十六观啊，前面十二观都是讲观想。那么第一观啊，我们比较可以下手的第一观就是你观那个落日悬谷啊，观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太阳要下山红红的，有的很漂亮的啊，那个阳光啊不刺眼，就光那个太阳啊就在我们眼前。那么你要常常去想那个太阳那个样子，一直想，心要很专，要很定。那么这个观想啊，要怎么样才能观得成呢？就是要放下万缘。那放下万缘是什么样子叫放下万缘？善导大师在注解讲，就像失意人嘛，失意人就是比如说他做生意做失败了，现在年轻人谈恋爱失恋了，跟太太离婚了，这个家破人亡了，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啊，他已经心灰意冷了。没什么好想的，完全放下了那真的放下万年了那就像失意人一样那每天就是他就专想这个，不想其他的了那么像颜了凡先生他如果来修这个，他也可以修得成颜了凡呢，他不是修观想念佛，他是被人家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干脆不要想，你想了没有用我命中有的，到时候他就是有，就是这样。我该赚多少，今年赚多少就是多少明年赚多少就是多少你要遇到什么事情，到时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通通被孔先生算得很准。这个还有什么好想的呢？那么他为什么相信命运呢？他也不是说孔先生给他排流年算了，那他就马上先行你说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这样相信了吗？当然不是算了之后呢，他还要去对照，到时候是不是这样对照了十几年了，的确就是这样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相信了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他，你算的跟你的遭遇是相应的，他的信心是从这里建立的。建立什么？相信人有命运，不假不是你打妄想，你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他真相信了所以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云谷禅师以为他他这个禅定功夫怎么这么高问他修什么法门，他说我也没有修什么法门，就是命被人家算得很准，一点办法都没有，干脆不要想了所以在这里跟你

做了三天三夜什么都不想，因为想了没用嘛。啊，他那个日子啊过得非常消极。啊，如果颜了凡啊来学净土法门啊，他这样去观想他就能成就。啊，但是呢啊他只是不想啊。啊，他没有去想佛啊，如果他把转成想佛，那他这个观想啊他可以观得成就。因为他像失意人一样嘛，啊，人生已经没什么好想的嘛。你想是这样，不想还是这样嘛，还想他干什么呢？想的那些呢都没有意义了嘛。啊，那么这样啊也才能修得起来。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像啊还是观想不起来。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都有放一尊佛像啊，放金色的圆满佛或者白色的像啊。那几个人啊打开电脑就看那个佛像，就想那个佛像呢，大概不会啊，那赶快把它转掉，看看有什么他在想那个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现在是想那个嘛，心里在想那一个嘛。啊，为什么想这些呢？因为没放下嘛，没放下。啊，所以老和尚啊教我们同修，你我们净宗的同修啊，说你功夫要得力，第一个先把手机丢掉。啊，但是呢，现代人啊，好难哦，哇，好难哦。啊，但是这个广东啊。揭阳啊，这个谢总啊，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是可行啊，因为呢，他办这个听光碟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啊，听一天听八个小时，吃住都在他那里啊。我去今年有去他那里参访过啊，就问他啦，你这个怎么做的？做得蛮成功的，老和尚非常赞叹啊，也欠很多。学传统文化的老师啊，去那边参学，他没有老师啊，因为请不到老师啊，就是他的老师就是那个光碟啊，把蔡老师啦、陈大慧老师这个录的那个和谐拯救危机啦，然后上讲的了凡四训啦，他看那个啊，那么时间多久呢？七天，就像我们打佛七七天，一天听八个小时，就上课啊，上课。啊，那么他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吃住就在那边，啊，都是吃素的，啊，每一天啊几点起床，几点听课，啊，一天要听八个小时，啊，起居作息，关键就是每一个人手机要收起来柜台保管，等到这个圆满了，啊，再还给你。那七天呢，啊，他接不到电话，啊，他说一开始办啊。那么地方上的那些企业家啦，那些老板、那些领导啊，他说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些领导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啊，那刚开始啦，大家的很难受啊，现在用手机用习惯了，现在一下收起来了，好不习惯哦，啊，但是呢，大家勉为其难的就收起来，啊，这个一收起来啊，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想了。啊，收起来了啊，啊，收起来呢，就好好，只好乖乖听课了，啊，心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啊。这个七天心下来啊，尝到法味了，啊，欢喜了，啊，所以原来很坏的人呐，啊，哎，他180度大转变了，整个观念呐，啊，大转变了。啊，后来在这个七天当中啊。效果比较好的提升到21天的，我那21天出来，哦，那就又大大不一样了，更提升了。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很早就想过，但是呢，关键呢，要一个人带头坐在那边，定在那里
啊，他们不好意思跑啊，所以这次在建坛呐，我看到那些学生呢，我怕他们跑光光，跑去逛街，我只好定在那边定五天，大家就不敢跑啊。关键要有一个人带。那我现在呢，就是这个很没有时间呐，都要做法会，不然这个我很早就想过了。啊，我们办个七天的或者五天的，这个效果会很好，因为大家真的手机收起来啊，难道一个礼拜？那这样啊，效果就出现。你没有七天的时间啊，效果还尝不到。古时候的人啊，说八关斋戒一天的还可以。啊，古时候环境没有这么污染，所以他们佛定一天的。现代人的一天呢、啊，大概不够，最少要七天。像谢总这样实验下来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最少手机收起来要七天，啊，你才能尝到那个心静下来啊。才能感受到尝到那个法味，有了法味你就有法喜，有了法喜你就不累啊，你就不会枯燥无味，你听出味道了啊。为什么枯燥无味呢？你没听出味道嘛，好像咬甘蔗啊，你都还没有咬到里面那个嘛，就总是在外面那个皮一直咬啊，所以这个方法很好啊。所以昨天美国同修打电话给我，他们也是佛力加持啊，买一个58甲的，在宾州啊，一直要求我啊，哦，他那个里面很多房子买得很便宜啊，100多万美金，台币才3000多万，他那个设施又很多，地又大，58甲。100多万美金，不过台币3-4千万嘛。啊，他们有几个人买下来了，要签约了。啊，昨天打电话给我啊，那上次那个王居士回来，他有拿那个资料给我看。啊，昨天那个又一个雷居士啊，他们5人小组，我说你们啊，来找我，我说你不要找我们出家人去管了，我们没时间。我说你们在家人啊，你们自己组一个管理委员会，人不要太多啊，太多你等意见太多啊，等一下就散掉了，至少不超过5人。啊，他听我的话去找5个人。啊，昨天呢、啊、打电话给我啊，那个雷居士说，哎呀，悟道法师，我们不敢奢望啊你来，你能不能有装置备的法师来。那么我跟他讲了很多啦，啊，后来我说啊，你们有没有请问老和尚？他说有啊，老和尚是叫我们说学那个谢总那种方法。我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因为你去看看呢、啊，了解一下，对你这样要办这种方式的讲座啊，会提升你的信心，因为人家要做出一个成果给你看嘛，你信心会比较提得起来。啊，如果自己再做出有效果了，那信心就增长了。啊，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可以从阶段性的一个礼拜的，像谢总一个礼拜的，然后修得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啊，那提升到3个星期的，哦，那3个星期出来就不一样了。如果3个星期再提升到7749天的，哇，1个多月出来看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当中关键就是一门深入，你这个心专在一门东西上面啊，这样效果比较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建坛办的是一个结缘的啊，结缘的。我的理想还是朝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但是谢总他先做了啊，他做出效果，让我更对这个啊增长信心。但是呢，关键呢要有人带，那个带的人啊自己要听，自己要定在那里。那个带的人啊，他自己本身要听出有法味，那个带的人他听得出，不然带的人自己就跑掉了，其他的人呢、啊？那不是跟着跑了吗？所以那个带头的人很关键的。
我能带

啊，我能定在那里，啊，我能感受到法味，啊，也才能带动别人去感受到法味嘛。啊，如果我自己感受不到，我自己就跑第一个啦，那还能带别人吗？不可能的事情。那谢总他为什么能带呢？他自己尝到法味啦。啊，所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啊？啊，他说我以前是大坏蛋。我说大坏蛋怎么改变这么大呢？啊，他说我们什么坏事都干的。我说看不出来啊。说你现在看不出来了。是看不出来，因为改变了嘛。啊，那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呢，他在当地啊，因为大坏蛋呢一定是黑白两道都有，我们都知道。啊，然后呢他自己回头了，也是把以前那些人找来啊，他找的就是那些人啊，就渡那些人啊。啊，那些人啊听到他，哇，你要吃素，我还要听经。哦，这些人实在是很不能理解，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头脑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被他带动了，诶，大家也感受到了，大家真的改变了。那么他给我讲啊，他是听到呢老和尚在深圳啊讲的那个了凡四训。那个光碟他还是讲大意，不是细讲。他都听到那个光碟啊，他整个人生转捩点就从那个转过来了。啊，他知道，人原来是有命运的，啊，命运呢是自己制造的，啊，自己制造，自己能去改。啊，他听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所以他整个人生观呐，180度的大转变。所以这个光碟啊，还有陈大辉老师那个《和谐拯救危机》，我听到很多人呐，都是从他那一片来学佛的，啊，度了很多人。那么这个观相啊，就是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名守定心。啊，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如果要修这个法门啊，还是要学谢总那一套啊，收手机啊，一个礼拜啊，不看电视，不看电脑。那你心静下来啊，那么你修道啊，你感受到那个法喜了啊，以后啊，你自己就自动的会这样做了啊，因为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嘛，你享受到了，那你世间那些享受跟这个都无法去相比的，那你会还会去找那些世间的刺激吗？不会啦。那为什么还会找世间的刺激？因为这个真正最高的享受你没有尝到滋味嘛，你才会去找那个世间的享受嘛。那世间不是享受，那只是一个刺激而已嘛。不是真的想，这个是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尝到了欲罢不能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先做30细念啊，后天晚上礼拜一啊，我们同一个时间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60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后天晚上见。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博言：人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

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主罪人生。或有地狱，赤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微壮胸背。或有地狱，但烧手足。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骡。或有地狱，取罪人舌，使牛耕之。这是列出来的啊，这一段经文列出来的第一个啊，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这个两舌。不是两个舌头，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破坏和谐，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啊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啊，那讲话凶恶啊，粗鲁啊，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是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死后就堕这个地狱了。堕拔舌地狱。这个拔舌就是鬼族拔出其舌以牛离之。那个好像牛在犁田耕田那个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苦不堪言，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那这个造这个口业你看就是鬼族拔出他的舌头，这个口业非常可。

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啊，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二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汤盛会，煮醉人身，或是锅了锅子，就是油鼎啊，有三只脚，下面呢、啊、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啊，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啊，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煮，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啊，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啊，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祸有地狱，炽烧同住死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啊、这个前世、啊、花宴持八关斋戒、啊、那么花宴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二业所感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天一夜，啊，24个小时，啊，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花宴呢、啊、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啊、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蒺藜啊，这个蒺藜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啊、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蒺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蒺藜了、啊、它是举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

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成为麒麟，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状凶辈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罗。罪人骑在这个铁罗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啊，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户比丘啊，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户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叶佛的时代啊，在迦叶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分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分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拖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那拖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

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波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波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波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波的规格大小都一样

食量比较大的，你波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呀、满身是火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啊，那他造这个恶业，啊，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呐，啊，造的恶业太多了。啊，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啊，几个例子而已。那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啊，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啊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好，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全是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卒。阎罗王和鬼卒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啊，都是自己呀、这个姓氏里面啊，那个姓啊，讲这个姓跟氏啊，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识了。啊，那么事它会变啊，所以在经典上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啊，心是本体啊，那个现出来啊，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啊，所以叫唯事论啊，就唯有事。啊，看到这些现象啊，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啊，这个就举出啊，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啊，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呢。啊，也有山河大地啊。那梦境啊，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啊，一醒过来啊，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啊，从自己心现出来的。啊，那么这是空的啊。可是啊，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啊，做大噩梦啊。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我们
在这个人世间。

数十年，啊，这几十年的光阴呢、啊，啊，这几十年呢、啊，啊，大家想一想啊，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啊，回想一下，啊，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啊，想到小时候，啊，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啊，回想过去呀、啊，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啊，这司法界也是梦境。啊，不但我们人间啊，啊现在连这个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啊，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啊，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那一就真，十就是妄。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你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品第一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

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灰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就是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啊。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 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示现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示现成佛啊，发这个愿。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十三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啊放光
后面到流通昏了、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刀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幻光啊，遍照尽虚空变化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幻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幻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啊！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放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还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啊。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啊；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啊，举出啊，当年啊，张家大师教导啊，教导他的话啊，这张家大师给他讲啊，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啊，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啊，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啊，好像没感应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是我们自己业障啊，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啊。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

忏悔啊，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啊，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啊，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啊，所以我们去拜忏啊，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啊，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啊。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啊？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啊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必须啊，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那么知道之后啊，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啊就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试验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啊，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啊，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啊，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像我们现在做法会啦，都是属于结缘式的，不是结果，是结缘、接引，让他入佛门。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因为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它不是宗教。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把它洗干净。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那么这个试验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就是已经真正深入了那就不需要去注重这些形式这个形式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关键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这样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
啊，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啊，佛的肉身不在世间了、啊，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啊，这是经典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三十二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梵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呐、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声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啊，它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啊，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耳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极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法。

会。三，入心静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静爱之心。四，地了义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一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这个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并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功德啊，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这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的劝导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去学习啊这个讲经那出家人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这个义务跟责任所以这个话当时针对性的所以就有使命弘扬这部经典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他们都希望能把这个经典讲好。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才会有心得才有悟处。

悟的越深，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那么当时学讲经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这个讲义著书来学习。那古大德讲的注解这个在现前那不一定能契机。那听众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自己有误触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那么这个是当时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就是古大德的注解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正德的境界提供我们参考那也是需要参考。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流露出来才能真正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所以一定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佛菩萨加持帮助你悟入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才能悟入如果还用两种心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会命弘法立身的同学不能不知道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那像观音菩萨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所以菩萨身份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佛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

给他，啊，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极处。《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啊，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68页。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268页第五行，地藏佛言：仁者地狱罪报其事如是。前面所说的地狱名号，此地讲的是在地狱里受果报的状况啊，请看经文。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或有地狱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狱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有地狱刺烧铜柱，使罪人报；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及罪人；或有地狱一向寒冰；或有地狱无限粪尿；或有地狱存灰即离；或有地狱多传火枪；或有地狱围撞兄弟；或有地狱但烧手足。

或有地狱盘脚铁蛇，或有地狱驱逐铁狗，或有地狱禁驾铁骡，或有地狱取罪人时使牛耕之。

地狱这个受罪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是什么业因呢？两舌、二口、妄语、绮语、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造作此罪业，死后堕拔舌地狱。现在呢，这个世界上啊，造这种口业的人就非常多了。这个口业啊，四种啊，恶口的业都造了。这个两舌啊，不是两个舌头啊，是两方面，他在挑拨离间啊，破坏和谐。破坏人家的家庭，破坏社会的族群，破坏两个国家的和谐。那么这个造这个业，就是希望自己在这个当中得到好处，得到利益。二口那讲话凶恶粗鲁不堪入耳，妄语欺骗人，讲话欺骗，绮语讲的话很好听，很美丽，所谓花言巧语，那不是真的，都在迷惑人心的这些言论都属于绮语。那么最严重的是毁谤善报破坏别人对佛法的信心。那么造作这些口业死后就堕这个地狱堕拔舌地这个拔舌就是鬼族拔出其实以牛离之那个好像牛在犁田耕田那个犁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那是苦不堪言无法形容的那种地狱苦。地狱众生受罪而死，夜风一吹又活过来，继续受罪，一日一夜，万死万生，以无数劫时间受完罪报，才能离开地狱那这个造这个口业你看就是鬼族拔出他的舌头这个口业非常可怕。再看下面，取罪人心，夜叉食之世人偷盗父母师长之物，遭受此报。盗心是二心，连父母师长的东西都偷盗，还有什么人的东西不敢偷？或汤盛会，煮罪人身，或是锅锅子，这是油鼎有三只脚，下面烧火，破戒。杀生祭祀，烧山林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杀生吃佛的，现场宰，现场杀，现场

啊，会堕入这个地狱。啊，所以现在呢，你说有钱呐，他到底是在享福还是在造业？啊，如果在造业啊，造这个恶业，将来堕地狱，啊，那是大灾祸啊！那世间人呐，实在讲啊，没有佛法出现在世间，的确啊，不认识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我们再看下面，祸有地狱，炽烧铜柱，使罪人报。啊，那就是炮烙的刑法啊！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或有地狱，使诸火烧，趁机罪人，一片大火，罪人无处逃避，被火活活烧死。夜风一吹，又火了，再烧，永远无法脱离。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或有地狱一向寒冰，罪人啊常受寒风、寒冰之苦，几乎皮肉冻裂。或有地狱无限分量，啊，这个前世啊，花愿持八关斋戒，啊，那么花愿要持八关斋戒，后面又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所感，啊，这个八关斋戒啊，它的时间是一日一夜，啊，一天一夜，啊，24个小时，啊，24小时时间到啊，斋戒就自动解除了，啊，那么发愿呢，要受这个斋戒啊，就应当啊，要如理如法来。受持这个斋戒啊，那如果这个发了愿要受持八关斋戒，后面呢又破这个斋戒了，那么就会堕到这个地狱啊，以及啊有一些不清净的恶业啊，这个所感召来的。或有地狱，存灰即礼啊！这个即礼是古代一种带刺的武器，在人世间以种种武器杀害众生啊，特别是打猎，猎枪子弹是散弹啊，这个散弹呐、啊、的范围内啊，动物都跑不掉，杀害许多众生。啊，死后堕此地狱。那么这个吉藜啊，这种武器是古代的武器。啊，我们学习经典啊，要能够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那你不能呆呆板板的啊，那就是吉藜了。啊，它是。指出这一条，代表所有会杀害众生的武器，都包含在里面。啊，那你说存灰即礼，你就用这个带刺的武器去杀害众生，那要堕这个地狱。那不是拿这种武器，其他的武器去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啊，他就不堕地狱吗？啊，所以我们要从这样啊去理解啊。啊，所以这个举一反三呢、啊、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讲啊，啊，如果不能举一反三，那这个学生就没办法教了啊。或有地狱啊，多传火枪啊，那么这个与通枪地狱相同。只是多一个火啊，那前面那个通枪地狱它没有火，这个是加上有火，或有地狱为。

撞凶别啊，触撞别人，特别是虐待动物，对动物有触碰的行为，啊，得此果报。啊，这个碰触啊，啊，就是去撞了，啊，去摔了等等这一类的。啊，那么触撞别人啊，以及动物，啊，你故意啊，啊，比如说你故意开车去撞人，那 啊或者是去撞动物，那就造这个业因了，啊，就会堕这个地狱了。或有地狱啊，但烧手足。啊，有的地狱啊，它是专门啊烧手跟烧脚的。如果手造业啊，手啊去造这个恶业，那就烧那个手；脚造恶业就烧脚。或有地狱盘脚铁石啊，这是无量铁石啊缠绕在罪人的身上啊，那这个石是铁呀。啊，是铁，或有地狱驱逐铁狗，啊，铁狗追逐罪人，或有地狱禁驾铁骡，啊，罪人骑在这个铁骡上啊，满身是火，啊，骑在这个骡子上，这个骡是铁骡啊，铁骡都是火，啊，骑在那个上面。啊，被那个火烧。佛在经上讲过一个公案，啊，这僧护比丘，他见到一头驴，满身是火，啊，这个驴子啊，那佛告诉僧护比丘，他不是驴啊，他是。在迦舍佛的时代，啊，在迦舍佛那个时期啊，他是一位出家人，荤饮食的时候，自己总要多荤一点，啊，这个在佛陀的时代，啊，那么十方诸佛啊，在人间示现成佛。这个出家众、出家人啊，在佛的这个戒律里面啊，都是托钵的。那托钵啊，那不是说，这个托了回来啊，那自己就吃了啊，那不是这样的啊。啊，那托回来啊。大家放在一起，啊，就像我们现在那个自助餐一样，啊，都是通通到摆在一起，啊，那摆在一起啊，通通混合起来，混合起来呢，那么根据个人的食量啊，那你能吃多少，那你就拿多少，啊，不能太多，那也不要太少，啊，所以那个钵啊，它是。叫应量器，所以那个钵大小是不一样啊，跟我们现在在戒场啊、受戒啊发的那个钵不一样。现在戒场发的钵的规格大小都一样啊。那么在佛陀时代啊，个人的钵都是定制的，大小不同啊。这个大小不同就是根据自己的食量，你食量比较大的。你钵就定大一点，食量小的定小一点，啊，所以叫应量器，啊，那么这个出家人为什么变成这个一头驴啊，满身是火呢？啊，他贪吃了，因为大家在分饮食的时候啊，哎，他总是自己要多一点，

那他造这个恶业，所以受这样的一个苦报。地里头的刑罚苦报实在是说之不尽，说不完的。为什么那么多说不完呢？你众生造的业无量无边啊，造的恶业太多了。所以这些只是举出几个代表，几个例子而已。详细说真的是说不完。众生有造什么样的业因，他自然感应到这个地狱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人则如是等辈，各个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业道之气，就是刑具。地狱的刑具都是铜、铁、石头，前世一片火海。人心狠毒，铁石心肠，地狱变现这些刑具。心地清净柔软，决定见不到这个现象。心狠手辣，威风能成几天？威风成了几天之后，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一定要懂得唯识论里面说，地狱里没有阎罗王，也没有鬼族。阎罗王和鬼族皆是自己姓氏变现的，都是自己这个姓氏里面那个姓讲这个姓跟氏就是我们迷了自性，那就出现这个阿赖耶识八个氏了。那么事它会变。所以在经典上讲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是本体。那个现现出来。但是会变的那个是属于事。所以叫唯事论。就唯有事。看到这些现象都是唯识所变现出来的。譬如做梦，到梦醒才知道是假的，一场空。这个就举出好像我们晚上睡觉做梦了。那梦境从哪里来？梦境有自己，也有别人了。也有山河大地梦境有时候我们做好梦，有时候做噩梦，吓得一身冷汗。一醒过来好梦噩梦都是一场空。那么你再仔细想一想，梦境从哪里来？不是从外面来，从自己心现出来的。那么这是空的。可是你正在做梦的时候以为都是真实的。你不知道那是梦。地狱是梦境。地狱也是梦境。是在那边做噩梦做大噩梦。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梦境呢？我们在这个人世间数十年就几十年的光阴这几十年大家想一想又何尝不是梦境呢？回想一下我们过去的人生，过去已经过去了，也不存在了。

啊，想到小时候，啊，想到年轻的时候，想到成年的时候，想到中年，想到晚年，啊，回想过去呀，啊，啊，真的啊，人生如梦啊，就跟做梦一样啊，啊，但这个梦啊，有好梦，有噩梦。啊，做好梦啊，舒服；做噩梦就很苦啊。啊，所以我们现实的人生，种种的也都是梦境。啊，这司法界也是梦境啊。那不但我们人间呐，啊，现在连这个天上啊，连这个超越六道的四圣法界，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声闻缘觉菩萨佛，十法界的佛，十法界的菩萨，啊，那么二乘这个四圣法界也是梦境，啊，不过他那个梦啊，离苦得乐了，啊，我们在六道啊做这个大噩梦，啊，还没有出离。金刚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所以一切有为法呢，它是包含了十法界的。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它不会有变化了。那就《华严经》讲的一真法界，啊，一就真，十就是妄。啊，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梦幻泡影，相由体无，事由理无。业感变现出来，啊，业感变现出来的，这才是啊事实的真相。啊，再看下面经文：若广说地狱、罪报等事，一一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何况多狱？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劫不尽。每个地狱有百千种的苦楚，何况多狱啊！啊，就是一个地狱里面呢、啊，就各种不同种类的苦楚。那何况啊，很多的地狱，那就说之不尽了，那种苦。讲不完的、啊。若要详细说明地狱罪报，穷劫都说不尽啊！你一劫来说啊，也说不完。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啊：地狱啊，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造罪业，极小的罪业都不能造。我们阿兰也是里有地狱罪业的种子，无量劫造作的这些习气，小小罪业就是缘，因遇到缘就会现地狱境界，非常可怕。若要出离啊，非常难。真正觉悟的人，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这是永离三途六道最快速。最妥善的方法。那这品第一名号品啊，这品经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我们接下来啊，学习如来赞叹品第六。尔时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出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及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罪苦之事。

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如来赞叹品啊，这个第一段经文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就是十方诸佛如来啊，都赞叹了这个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不仅是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而且他教化度脱的对象是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重的地狱众生。啊，那么地藏菩萨的本愿，啊，他是主要啊，这个针对啊，这些地狱众生，就是造作恶业啊最深重的地狱众生，最难度的地狱众生，他有能力度脱啊，其他的就不必说，其他的都是好度的啊，这些对最难度的能度了、啊，那其他的当然就容易了。啊，那也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度第一众生，那其他道的众生就不度了，是在讲地藏菩萨呢，十法界众生 都度。啊，只是他的本愿啊，他偏重在先度啊地狱最苦众生，因为最苦的先去度嘛。啊，那其他也是普度啊，这是给我们说明啊，他本愿的一个特色啊。由此可知，地藏菩萨确实不可思议，他有能力普度九法界一切众生，以如来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无二无别。其实他的能力跟佛是没有差别。啊，他只是没有视线成佛啊这样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那其实他的学生都成佛了，他怎么没成佛呢？啊，因为是他的本愿的关系，他发的愿，地狱没有空啊，他就不视线成佛啊，发这个愿。啊，世尊在此地对地藏菩萨特别赞叹，用意深广，目的是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啊，那么也就是告诉十方诸佛国土啊，他们那里的这个大菩萨也要发愿啊，协助地藏菩萨。也就是说，一定啊要宣扬本经，赞叹地藏菩萨的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啊在此地。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啊，这个是本经啊，这个当中啊，佛又放光了。啊，本经一共13品。啊，那么在第一品呢，佛放光，在细分。里面佛放光啊，这是正中昏啊放光啊，后面到流通昏啊又放光，所以佛在倒立天宫先说这部经三次放光啊，那这个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样的啊，所以

这个地方啊，我们也要留意啊。所以世尊幻光啊，遍照尽虚空变法界，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照到啊，举身幻光，世尊身相每个部位都幻光，这个光是心性的光明，自性本具般若的光明。佛光非常特殊，波度是平等的，一刹那遍虚空法界，不像日月星光传播的速度很慢。佛啊，他的光一放，同时到达十方法界。星星放的光啊，到达地球要几百光年，那个天文数字啊，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这么长的时间，那佛光就不一样了。佛光啊，可以说一放同时到达，举身幻光表大圆满光明云，圆满光含是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果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中显示无疑。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显示佛身周遍法界，显示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是一，同时也显示出一正不二，一报是生活环境，正报是身体，一即是正，正即是一。佛光普照，众生有缘能见到，是自己没有障碍；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不是佛光不照。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知道啊。佛光普照一切众生，从来没有间断。有的人业障比较轻，他见到了。我们业障比较重，没见到。那没见到呢，佛光还是普照。这不是佛光没有照我们，因为我们有业障去障碍住了。在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举出当年张家大师教导他的话。这张家大师给他讲了，佛寺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佛寺门中是说觉悟门中有求必应。就是你要求什么愿望都会有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必定有应，有回应。不管你求哪一方面。如果有求而没有感应，是自己有业障。必须消除业障，感应就现前。他这个开示非常重要了。往往我们求好像没感应是不是佛菩萨不灵呢？不是佛菩萨不灵。是我们自己业障去障碍佛菩萨这个感应。那么有业障怎么办呢？消除业障如何消除业障这个张家大师就给他讲，说忏悔然后再给他解释这个忏悔的意思说忏悔不是教你去拜忏你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所以我们去拜忏如果不懂得忏悔的道理。

不一定能够把业障消除。啊，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忏悔啊？因为拜忏它是个形式，那形式当中要有内容。那如果我们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内容，那这个当然业障啊消不掉。那什么才是真正忏悔的内容呢？知道自己的过失，首先要知道自己的过失，立即改正过来，后不再造，这是真忏悔。啊，所以我们必须呀，要先知过，那才能改过。如果不知道自己过错在哪里，那当然也就不能去改过了。啊，那么知道之后，啊，就是后不再造，知道那是过了，以后啊，就不再造这个业了。啊，那这是真正忏悔。啊，所以誓愿做忏悔法会是一种仪式，这是一个形式了。啊，那么这个形式，需不需要？啊，也是有需要。啊，此地我们净老和尚也给我们说明啊，他的需要。啊，为什么需要？令初学佛、没学佛的人看到生惭愧心、忏悔心，那这个也是接引大众的了。啊，像我们现在做法会了，都是属于结缘式的，啊，不是结果，啊，是结缘、接引，啊，让他入佛门。啊，那么接引进来啊，要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那。进一步就是要修行了。那佛法它是教育教学啊，它不是宗教啊。那么我们要知过，就是要读经啊。不读经，我们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呀。经是一个标准，一面镜子啊，镜子啊，拿来照照我们的脸，哪里脏了。啊，把它洗干净。啊，没有镜子啊，我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脏。啊，所以经就像镜子一样。啊，那么这个誓愿做忏悔法会啊，做种种法会是一种仪式。我们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啊，如果谈到真正修行啊，就是已经真正啊深入了，啊，那就不需要啊去注重这些形式，啊，这个形式啊有可以没有也可以。啊，关键呢，就是注重在真正回头，后不再造。啊，这样啊，才能真正与佛菩萨感应道交。那么这一段的开示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佛的光明就是指这部经典啊。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部经，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了。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就是佛光所照之处。啊，这个也是确实是这样的。啊，经典就是佛的法身了，啊，佛的肉身不在世间了，啊，这个法身在。啊，经典就是法身。我们展开经典读诵受持，就是接受佛的光明。我们能觉悟，依教奉行，必定证无上菩提。

啊，这是经典啊，我们称为法宝啊，这个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好，我们再翻开276页，大音声。这个大音声是佛啊32相之一啊，梵声相啊，这个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迷情。大智度论云：如来有梵声相，如梵天王，五种声而从口出。啊，这是引用啊大智度论讲的。如来有梵声相。那么跟这个梵天王啊五种声而从口出啊就是一样的啊，取这个梵天啊来让我们去体会啊佛的这个音声啊，它的清净的声相有五种啊。一呢，甚声如雷啊，这个就是佛的音声啊，他的音声很深沉，就像打雷音声一样啊，能让人啊惊醒警觉啊，让这个昏迷的众生啊能够惊醒过来啊，能够警觉。二，清澈眼闻，闻之悦乐啊，佛的音声眼闻啊，净虚空遍法界都能听到。啊，他佛的声音啊，他说法不用麦克风啊，不用音响啊，他虚空法界都能听到。啊，而且不管你在多远的地方听啊，就跟眼前听到一样的。啊，那么众生听了之后都生欢喜心。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是因为心不清净，导致耳根产生障碍。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六根随心转，心地清净，五根的细胞就起变化，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啊，那么这个也是真的。啊，的确啊，相随心转，啊，这个一般看相算命的都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的面相，我们的身体体质，也都是随我们的心在转。啊，心地清净，那么这个五根的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状态，那它就能接受虚空法界的信息。眼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而能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就寂静无声。极乐世界的人如是，因为他心静。我们想恢复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必须勤修定慧。三，入心敬爱，不但闻音声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四，地了意解，佛说一切甚深法，我们听后容易懂，容易接受，不会解错意思。五，听则意

闻无厌，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啊，就现在人所谓啊最高的享受。啊，初大音声告诸菩萨，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啊，华严经是整个佛法的根本，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啊，从这部经修起，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佛在此处以大音声并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菩萨摩诃萨，应当啊肩负弘经护经的使命。要怎样护？依教奉行就是护经。如果我们把此经介绍给大众，而自己却没有认真去修，那仅是啊世间的有漏福报。如果自己能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那就属于功德了。那就不是福德了，是功德。功德啊，含摄福德，福德不含摄功德。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出家修行做佛的学生，那包括在家了，在家修行。既然出家一定要做名实相符的佛弟子，我们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那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啊他这一段话这一段开示啊也是有针对性的啊，当时啊是在这个新加坡啊办这个弘法培训班啊，培养啊出家众讲经弘法的人才啊，所以对全世界出家众啊的劝导啊，那当时啊大陆去的出家众最多啊，去学习啊这个讲经啊，那出家人啊这个讲经弘法是出家人的一个天职啊，这个义务跟责任啊，所以这个话啊当时啊针对性的啊，所以就有使命啊弘扬这部经典啊，那么弘扬这部经典啊当然一定要依照这部经佛的开示来修学。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讲，我常遇到一些年轻的法师问我如何才能把经讲好啊，那这个也是很多年轻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们都希望啊能把这个经典讲好啊，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的开示啊，要真正把经讲好，一定要儒教修行，自己要真正做到，经典里面字字句句的意思才能体会得到啊，真修才有心得，才有悟处，悟得越深，讲得越精彩。啊，那这个是要这个真正去修行啊，才会有心得啊，才有悟处啊，悟的越深，那讲的就越精彩。依照人家的讲义来讲，讲的再好也很难契机，它不是真正的味道。真正味道是从心性流出来的啊。那么当时学讲经啊也都是有参考古大德啊这个讲义啊著书啊来
学习。

啊，那古大德讲的啊，注解啊，这个在现前呢，那不一定能契机。啊，那听众啊，不一定能听出法味。那么如果啊，自己有误触了，那讲出来是从心性讲出来的，啊，那是真正有法味了。古德的注解提供我们参考而已，那是他修行正德的境界，从他自性流出来，不是我们自性流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是啊，当时啊，哎，给这些学经的法师讲啊，就是古大德的注解啊，是提供我们参考。那古大德。那是他们自己修行啊，正德的境界啊，提供我们参考啊，那也是需要啊参考啊。从这些古大德的自性流出来啊，当然这些境界是古大德的境界，那不是我们的境界，一定要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行。然后以经对照，啊，跟古大德著书比较，深入去领会。啊，所以学习这个著书啊，啊，实际上还是要从我们自性领悟出来，啊，才能真正啊体会古大德他们的境界，啊，所以。一定啊，从自己心性流出来才可以啊。那么再跟经典对照啊，古大德的著书去比照，深入领会，要真修你的见解、思想、心行与佛相应，才能讲得好。我们初学佛没有觉悟，应当从真诚学起，真诚能感得活菩萨加持，帮助你悟入。上讲台真诚，下讲台虚伪，那不行。啊，我们只有一个真诚的心，对诸佛如来是这个心，对一切众生也是这个心，啊，才能悟入。啊，如果还用两种心呢，不能悟入。不但佛的境界不能悟入，啊，你对眼前这些状况也不能了解。花心学讲经，续佛慧命。弘法利生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时对这些同学的一个勉励开示。诸大菩萨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悟入，彻法底言，啊，许许多多菩萨摩诃萨都是十方诸佛如来道驾慈航示现的。啊，那像观音菩萨啊，大家都知道，过去正法明如来，那现在又倒回来啊，做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佛度众生啊。所以菩萨身份呢，它不一定，它可以示现种种不同的身份啊。众生有感，菩萨就有应。大菩萨就在现前社会各行各业示现，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这些大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用意很深，让我们对一切众生升起恭敬心。活菩萨以种种身份、色相，在世间示现慈悲到极处。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先救济他，以财物救济，送粮食、衣服给他，啊，是救一时之急，不是长远之道。长远之道要从根本上救度，啊，要教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恢复自性本具的智慧德能，无有穷尽的福报开化出来，这才是真救济，救济到

地藏经对一切众生，特别是对一切罪苦众生，是从根本上的慈济，慈悲救济。所以根本上的慈悲救济，就是讲佛陀教育了，把一个人教他觉悟了，彻底觉悟了，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那他还可以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这个慈悲救济才是真正达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1，夫不能谏则君违，故谏则身殆。贤人君子不忍观上之违而不爱身之殆。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这个爱是吝惜舍不得，臣子不能谏谆，就是君主领导人啊有错误的时候啊，作为一个下属的臣子啊，如果不能够去劝谏，那么君主就会有危险了。他一个错误的行为，错误的政策做下去啊，就危及啊君主本身，这个是必然的。如果臣子啊坚持进谏，那这个臣子自己本身啊就会有危险了。在古时候，这个臣子要劝谏啊君主啊，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如果劝谏啊君主能够接受，听得进去，那非常好，对君主国家有帮助，化解这个危难了。如果这个君主他听不进去，听了生气，以为是在批评诽谤他，那么可能就会面临了杀身的危险，可能就要被杀了。但是真正的贤人君子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君主领导人啊处于危险之中，这个是真正的贤人君子了。啊，不忍心看到君主啊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就很危险了。那不忍心看到啊，虽然啊劝谏啊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真正的忠臣啊因而不顾自身的危亡啊，他还是劝谏啊。所以这个忠臣啊不怕死，尽自己的责任义务啊，做到劝谏的这个责任啊，这是自古以来啊忠臣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举出古代国家最高领导人，那么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团体都有一个主管最高的领导人，比如一个企业董事长就是君主啊，下面的

0: 总经理啦，各个干部，那就是臣子啦。啊，那这个董事长有一些策略上不对啦，那可能会导致啊，公司啊陷入啊为难当中。啊，那真正啊贤明的干部啊，他一定要劝了，要提醒了，不能考虑到自己本身的这个利害关系啦。啊，如果考虑到本身，那可能这个董事长就不重用你了，啊，甚至把你开除了，就不考虑这个了。真正啊，真心的为这个上面的领导，为整个团体，为整个企业，这个就是忠诚的表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2。故曰，为而不耻，焉而不服，则将焉用彼相。服之之道，莫过于谏矣。故子从命者，不得为孝，臣果顺者，不得为忠。是以国之将兴，贵在谏臣；家之将盛，贵在谏子。这一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因此孔子说，君主遇到危险而不去护持，君主就要跌倒而不去搀扶，那君主还要这样的臣子干什么呢？就是做一个臣子啊，如果遇到啊君主领导人啊，他有危险，看他要做错事了，下错政策了，臣子知道了，那你不去扶持他，不去帮助他，那还要这些臣子干什么？那这是一个问话了，那就不需要这些人了，那养这些人就没有用了。君主遇到危险了，他也不去帮助，不去扶持。而扶持的方法呢，没有比谏谆更好的了。那这个遇到君主有危险了，做臣子的人啊，一定要去扶持，要去帮助。那扶持的方法呢？谏谆、劝谏。君主领导人做错了，这个政策下错了，那么要去劝谏啊，劝这个君主啊要改正。所以没有比谏谆啊、劝谏更好的方法了。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劝谏。要提醒啊，这个才是啊一个为人臣啊应该尽到的责任跟义务了。因此，做儿子的如果只是一味听从父亲的话，这个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啊。如果父亲做的事情是对的，那当然要听了啊。如果做的不对，那也是要劝谏，不能啊陷父母于不义啊，这才是真正的孝啊。所以真正孝子啊，也是要劝谏啊，父母做错事啊，要劝谏，不能啊让父母啊一直错下去。那么做臣子的人，如果只是一味顺从君主的意思，君主领导人对的也顺从，不对也顺从，对的可以顺从，不对的那要劝谏了，不能全部都顺从啊。如果呢一味的顺从君主的意思，君主做错了，下错政策了，做臣子也不劝谏，这个不是真正的忠臣啊。所以一个忠臣啊，君主领导人做错事要提醒他，要劝谏啊，这个才是忠，真正的尽忠啊。因此国家将要兴旺，贵在有能够直言谏谆的大臣。一个国家要兴旺起来啊，他最可贵的就是要有能够啊直言谏谆的大臣，不顾自己的生死，一心一意为君主国家，那么去谏谆劝谏。家庭啊将要兴旺啊，贵在有能够劝谏父母的孩子啊。一个家庭如果要兴旺啊，最可贵的呢也是要有能够啊劝谏父母过错的这个孩子，这个才是真正的尽孝了。 所以忠孝都要劝谏。好，这一条我们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三劝谏83。若托物以风欲，微身而不切，不切则不改，为正见直见可以补缺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如果假借一些事物来进行委婉的劝谏，言辞隐微不显，而不能够切中要害，不能切中要害就很难改正错误。只有不畏强凌弱直言的劝谏，才能补救君主的过失。那么这一条啊，是讲这个如果劝谏啊没有讲得很直白，切中要害，用一些比喻啦，很委婉的劝谏啦，这个言辞啊不明显，那么这个君主啊，领导人听的啊，他也听不明白，那不能讲到这个关键啊，他就不会去改正错误了。那么这个讲得很直白的这样来劝谏啊，当然啊也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啊，这个直言劝谏啊，这样啊才能听得清楚明白，才能补救改正啊君主的过失。那么这个是一个忠诚啊具体的一个表现。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二单元陈述是己贤84。国之所以不治则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进，此其三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子。一个国家不能得到治理，治理不好，有三方面的原因。不知道推举任用贤德之人，这是其一，这是第一个原因。虽然知道任用贤人，却求不到贤人，这是其二，知道用贤人，但是找不到贤人，这是第二个原因啦。虽然得到贤人，却不能人尽其才，这是其三。贤人虽然得到了，但是啊，不能把他安排在让他能够发挥才能的位置，那贤人啊，他也不能发挥作用了，所以有得到对国家呢也没有帮助了，这是其三了。所以这个三方面啊，是一个国家不能治理的好主要的原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己贤。85子墨子曰，今则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行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上贤士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这条出自于卷34墨子。这里啊，务这个字是紧要的事情。墨子说，现在朝廷当中从政的王公大臣，每个人都希望啊国家富强，人口众多，行律政教都井井有条，在这个刑罚、法律、政治、教育各方面都希望办得井井有条，然而却不能如此，但是却做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究其原因，在于现在朝廷中从政的王公大臣，不能把尊重贤才、重用有德能的人作为执政方略，就是不能举用这些有贤德的人来为国家人民服务，不能举贤了。那么不是贤德的人在这个官位上，那让那些不是贤德的人他来执政，那这个国家当然治不好。所以国家呢，拥有的贤良之士也多，就是国家呢举用的都是贤良之士很多，那么国家的治理教化就越深厚了那这个国家呢肯定治理得好，人民也教化得好。所以大臣们的要务，就是皇帝下面这个高位置的大臣他们最重要的要务就是在于使贤才越来越多而已，就是选拔呢这个贤德之人来为国家做事，这是作为一个大臣很重要的政务所以古时候这个皇帝举贤受上赏，你能够举出有贤能的人给国家那么国家会对你重赏，所以举贤非常重要。这是讲一个国家，我们每一个团体每一家企业公司、每一家商店，无论从事哪个行业，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你就是一个小商店，那你也要用到好的人如果用到不好的人他不但不能帮忙你经营这个商店，那反而给你找很多麻烦你这个生意就经营不好所以无论士农工商举这个贤才是最重要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6。古则取士，诸侯遂贡孝武之士，俊己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禄而已。这条出自于卷23《后汉书三》。这里岁贡这两个字啊，是古代啊诸侯晋国定期向朝廷推荐人才的制度啊，这个路啊是门径、捷径、途径的意思，数路就是这几个途径。那么这条讲啊，古代汉朝的时代，选取士人，选拔呢读书人，要求啊诸侯国啊定期啊向朝廷啊举荐人才。这个诸侯国就好像现在各省一样，古时候是州，那么这些地方的诸侯在一定的

0: 时间啊，日期啊，向朝廷啊举荐人才。在汉武帝的时候啊，除了这个各郡，就是各个诸侯国啊，推举孝廉以外，这个举孝廉啊，是汉朝的制度，就是选取人才呢，这个孝廉，这两个是一个基本的条件。第一个啊，他在家能孝顺父母，清廉啊，不贪，这两个是基本条件啊，这个叫举孝廉。那另外呢，有贤良文学之士的选拔，这个另外还有贤良学问啊渊博的读书人这样的选拔。那么透过啊这些制度，于是啊名臣辈出，那么有名的这个对国家民族社会啊做出奉献的这些丰功伟业的人啊就很多了。文治武功同时兴盛，在文啊是治理国家，武功啊这个防御啊外国的侵略，那外国啊不敢来侵略。在那个时候啊，同时都很兴盛。这个是汉王朝啊，获得人才，他怎么样得到这些人才？主要啊，就是通过这几个方面，就是各地方啊举孝廉，还有这个贤良文学知识的选拔。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效法学习的。所以现在呢要找人才啊，第一个就是看看啊这个人在家孝不孝顺父母，他清不清廉，会不会贪啊，如果他在家孝顺父母清廉不贪啊，这样就可以推举给国家了。那么在一个企业团体啊，可以推举给上司来选拔任用。那么一个国家也好，一个企业也好，得到这样的人才啊，必定啊会兴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7。古之官人，君择之于上，臣举之于下，得其人有赏，失其人有罚，安得不求贤乎？这条出自于卷30《晋书下》。古时候任用官员，君主在上面提出选拔的要求，就是选拔人才的条件啊，这上面呢、君主领导人呢、提出来的，臣子在下面呢、保举推荐，那么下面的臣属啊，就来保举，来推荐人才。所举荐的人得当，就是举荐的人啊，很好，能为国家办事，那么举荐的人就有奖赏，就奖赏啊，举荐者。所举荐的人失当，如果推举

0: 的人啊不好啊，造成国家的损害，那么就会处罚这个举荐的人。这样啊，臣子们呢、啊，能不去访求贤人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制度啊，臣子啊，他们就不能不谨慎啊，去探访啊，寻求贤能的人啊，这个是必然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二单元陈述四举贤88。官则无官粮，邪门其矣。朝廷不择贤，政路设矣。所谓择贤，使之相举也。所谓官粮，使之相保也。贤不举则有咎，保不信亦有华，有华则有失，莫不怂也。以求其才焉。这条出自于卷30《晋书下》。怂这个字是恐惧惶恐的意思。这条说选拔任用官员，如果不能够严格的把关，不正当的门路就会开启。所谓啊，走后门啊，这些不正当的门路就开启了。朝廷啊，不求取贤人，入世的正道就会阻塞。朝廷如果不求取贤德之人来当官，那么读书人啊，入世就是进来朝廷当官的，这个正确的道路啊，就会受到阻塞，就有障碍了。所谓求取贤人，那么怎么样来求取贤人？就是让官员啊，互相去举荐，去推荐了。所谓从严把关啊，就是让保举的人和被推荐的人啊，互相担保。比如说你举荐哪一个人，那你要对那个人担保。那么被举荐的人啊，也要对保举的人担保。互相啊担保了。那么就会啊有一个责任制了。互相都有责任了。那贤人得不到推荐，贤德之人啊，如果得不到官员的推荐啊，那这个官员就有罪过了。那举荐不实啊，官员也要受罚。举荐就是说啊，你有推荐，但是推荐的不实在。比如说这个人他并不是真正的孝廉，那你去推荐啊，向国家向领导人说这个人啊，他是孝廉，他很孝顺也很清廉。实际上他并不是孝廉，那个就是举荐不实了，这样啊，举荐的官员啊，也要受到处罚了。有了处罚的制度啊，就会让负责的官员啊，那就有恐惧惶恐之心，不敢乱来了，因此啊，而能够尽力去求贤。因为呢，如果他找到的他推荐的他任用的不是真正的贤人啊，那自己要受到处罚。那这个就是一个责任制了，一个责任。

0: 所以我们给人家介绍人啊，我们也有责任啊。那古时候给人家推荐人啊，如果有讲到这个人啊，品学兼优啊，他的学问很好，人品就德行也很好，如果人家这么推荐啊，那就可以采用了。那如果讲到他啊，某方面啊很有才能，但是就是没有讲人品啊，那这个是一个应付的，那个就不能采用啊，因为这个还是以德为本呐，啊，财为末，所以推荐人都要德才兼备了，这个是最理想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89。彖曰，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这个彖就是易经啊，断定卦易之词。这个易经啊，这个有864卦，每卦有它的义理，有它的意思。这个彖传就是断定啊，易经哪一卦的意义，有彖传，有象传。那么彖传啊，上面说观察天象，天文就是天象了，可以指晓四季的变化规律。那么观察社会的人文现象，就是人事现象，可以推行啊教化而实现天下大治。这个一条啊，那么根据这个彖传里面说，一个观天文。观天上啊，这些天象，古代现代都有，像这个天文学啦，观天文，还有一些比较有学问的，看相算命的，啊，包括现在呢，网络上啊常常在传的，有一些预言家，啊，像这个印度神童啦，啊，那么在马来西亚华人呐，啊，一个拿督，最近啊。这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啊，各种天灾人祸，都有这些预言啊，这个都是看天上啊，这个天文来断定这个地球上啊会有什么变化，有什么灾变等等的。那么这些都对应到人事上啊，这个实在讲就是天象也是。根据人在转变的啊，看到天象就知道人事的情况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0。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特。圣人以顺动，则行华清而民服，欲知时亦大矣哉。这一条出自于建一周易。天地以顺动，顺动这两个字就是顺应事物固有的规律而运动。易卦，易这一卦呢，是坤在下面，震在上面，坤为顺，震为动，这是顺应啊，这个动啊，这是易卦这一卦的意思。特这个字啊，是差错的意思。这一条讲啊，天地顺应自然规律而动，所以日月运行不会失度啊。那我们看到啊，天地之间它是顺应着一个自然规律在运动啊，所以我们看啊，日月运行它不会失度，到时间太阳升起来，到了晚上啊，月亮就起来了，那这个日月运行啊不会有失度的，四季轮转啊没有误差，春夏秋冬这个四时轮转了、啊、也没有误差。那么这个就是顺动了，顺着这个自然规律，就日月运行不会失度，四季的轮转啊也没有误差。那么圣人啊看到这个现象，能够啊顺应人的天性而动，则行华清楚简单。那只要啊知道啊啊这个人的天性，那么顺应这个天性啊来动啊，这个动是来运作，那这个政治方面呢、啊、这些刑罚呢那就很简单很清楚了，那么万民就服从了。那刑罚清楚简单呢、啊、人民他也很清楚明了啊，哪些该做的哪些不该做的，做错了接受处罚了也没话说了啊，因为这个是人的天性嘛啊，所谓啊人同此心啊心同此理啊。那么易这一卦呢，易卦它所蕴含的是顺天而动的义理，顺这个天地自然规律，顺着这个人的天性而动作啊，是蕴含这个义理。那么这个义理啊是多么的深远广大啊，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道家讲啊，道法自然啊，我们人的生活跟整个大自然啊配合相应，那就是健康的。那反过来讲啊，如果违反自然的规律，人就不健康了，地球也病了，这个是违反了这个自然规律，违反天性。那现代人啊不懂这个道理啊，所做的一切啊都是违反自然的规律，这个各方面都违反了啊，所以人身体啊百病丛生，古时候病啊没有那么多那么复杂啊，现代人的病啊太多了太复杂了，以前没听过了，现在都出现了，整个地球生态被破坏了啊！这些科技的发展啊，实在讲就是违逆这个自然规律啊，所以造成了 啊整个地球啊生态失去平衡啊，所以道法自然才是健康的。 好，那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1。坤自柔而动以刚，自静而得方，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成天而实行。这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化光是德化广大的意思。坤卦六爻皆阴，自柔，但一有所动，便显示出刚健的特性。它的形态是自静的，但是啊，具有方正的德性，涵养万物而德化广大。坤道是如此的柔顺，它总是顺承着天道而行，随着时节运转不息。那这一条讲的就是这个卦象，坤卦啊属于阴啊，六爻皆阴啊。那么阴啊属于柔啊，柔顺。但是它一有所动啊，它就会显示出刚健的一个特性。它的形态啊是自静的，但是呢，它具备有方正的德性，所以这个坤啊，涵养万物，它的德化很广大。这个坤是柔顺，它总是顺着这个天道啊来运行。那这些我们对应在人的方面啊，那么你只属于坤，他的德性是柔顺。太上感应篇讲啊，这个男不忠良，女不柔顺，那么你只是代表坤，所以他的特性啊是要柔顺啊。如果你只不柔顺啊，那就不对了。柔顺啊是女子的德行，所以她能够啊这个涵养万物，德化广大。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2。夫大人者，以天地合其德，以日月合其明，以四时合其序，以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为，后天而奉天时。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合这个字是符合相同的意思。圣明的大人就是通达明理的人啊。这样的大人啊，他的道德就像天地一样啊，能够护载万物。他的圣明啊，如同绿叶一样啊，普照万物。

0: 会乱。他指示人的吉凶祸福啊，如同鬼神一样的奥妙无穷。他若在天时之前行事，天不违背他；若在天时之后行事，也能顺奉天道运行的规律。那么这个就是圣明的人，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符合天地鬼神，也就是跟自然界相应了，不违背。那么现代的人啊，所作所为所想的所讲的都是违背天地鬼神，那这个就不是圣明之人啊，这个就迷惑之人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啊圣贤明理的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3。子曰，天之所著者顺也，人之所著者信也，理信思乎顺，是以治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一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孔子说，上天所辅助的是能够顺从正道的人，人们所辅助的是笃守诚信的人，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事，而时刻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的人，能够从上天得到保佑，吉祥而无不利。天呐、那么他所帮助的人呐、就是做任何事情啊，都能够顺从这个正当的道路来做。那人呢，要帮助的也是能够守诚信的人啊。一个人他如果没有诚信呐、心不真诚，讲话呢没有信用，人就不会去帮助他了。如果这个人他能够遵守这个诚信，那人啊都乐意来辅助帮助他。按照诚信的要求去做事，真诚有信用的这样去做事而时时刻刻也不忘记顺从天地之道，这样的人他能够得到上天的保佑，所做的一切吉祥而无不利啦。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好，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大地六种震动，天玉妙天玉宝花缤纷而下，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竖，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好，我们昨天呢、这段还没有讲完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切众会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说这一个大悲咒说完之后，那么再会得到很殊胜的瑞相这个大地六种震动这是一个瑞相。那么这个震动不是地震这个六种动涌震急吼爆这个六种这个六种的震动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在冥冥当中我们会感受到

安详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磁场啊，很好，身心啊，感到非常的安稳、清安。那么这个震动啊，大地它有在动，但是我们没感觉，就像小孩在摇篮这个摇篮在摇动，但是这个小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他感觉很舒服，就好比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瑞相啊。这个众生呢，都得利益了，在恶道的众生呢，也能够暂停这个受苦，在善道的众生呢，他能感受到一些好的磁场、瑞相。那么善根深的人呢，他这个就正果了。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了，得到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神力的加持了，把他的功夫向上提升一倍了，还没有证须陀洹的，那帮助他呢证得须陀洹果，那么还没有证得。阿那含、斯陀含、阿罗汉，乃至呢菩萨呢，从初地到十地，都帮助大家提升这个果位，证得果位，已经证得果位呢，提升果位，还没有证果的呢，帮助他证果，所以这个非常殊胜。非常不可思议。那么十方诸佛呢？听到观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咒，都生欢喜心，欢喜赞叹，因为这个咒能够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十方诸佛都欢喜。赞叹，那么天魔外道呢？恐怖毛竖，这个天魔外道他感到恐惧了，感到不安了，那么这些瑞相最殊胜的就是正果。昨天我们讲到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昨天我们讲到这里那么须陀洹是梵语的音译这个音译就是把我们中文。的发音跟梵文的音接近的，用这个中文字这个发音，那么译那个梵音，梵文古代梵文的音，就像我们现在翻外国的人名也是这样像美国总统奥巴马那我们写中文叫奥巴马。那就是根据他那个英文发音我们用中文这个发音跟他接近的，他没有翻他的意思，只翻这个音，叫音译。所以须陀洹也是印度的梵语。那么换成中文是叫预留，须陀洹叫预留，预备的预，流水的流，预留。那么这个预留的意思呢，就是初遇圣人之流，他已经预备已经入了圣人之流了，
啊，流就是流泪啊，这一类的了，啊，他不是凡夫了，啊，又云呢、啊，入流，啊，为超凡入圣也。出国须陀洹呐、啊，在所有的国位来讲是最低的，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啊。啊，他是小学一年级，啊，但是他已经入学了，啊，开始念书了。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但是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了，啊，可以。一定一起的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他证得位不退啊。虽然呢、啊、是小小果啊，但是非常可贵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如果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大概我们今天最少也证阿罗汉了啊！因为呢，证得出果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就必定证阿罗汉啊！这是超越轮回呢，时间可以预期。那么我们还没有修行，还没有能够断这个三界八十八识见惑，那这个出离六道的时间啊，是没有一起的啊，所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证得出果啊，虽然没有超越六道啊，在六道里面呢，他只有在人天两道往返七次啊，那么就必定啊证阿罗汉啊，所以叫入流又叫异流。那么出国的圣人，他就是必须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啊断干净。那么在还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之前啊，在修行这个过程啊，叫出果相啊，就是向着这个出果的目标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见惑啊，又叫见烦恼。啊，我们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它的业因就是我们有见烦恼，有思烦恼。啊，这个见烦恼啊，就是对理迷执之惑。啊，对理就是道理，对道理啊。他迷惑，那迷惑呢？他这个见解错误，那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以为是对的，啊，对理迷执，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不正确之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啊，对宇宙人生的这个看法呢，他看错了，啊，他的见解不对了，啊，这个叫见解上的迷惑执着，那么这个有八十八识啊，啊，一般呢我们讲说八十八品啊，那么照那个佛学词典呢、啊，它讲八十八识，识就是大识的识。啊，这个识啊，在古代也是一个官吏

啊，这个十就是我们被这个官府啊，这个监视、监督了、控制了，那我们就不得自在啊，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有这88种见惑啊。那我们就不自在了，啊，我们有烦恼，有这个烦恼啊，啊，其实我们去造业受报，啊，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有十大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戒尽起见，邪见，啊，这十种，啊，这十种啊，都是不了解呢苦集灭道是真谛而起的迷惑，啊，也就是说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六道的事实真相怎么来的，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呢，就起惑，就造业。所以这个有88死啊，因为称为死啊，就是以其能死亦心神啊，陷于生死苦海啊。其实我们心神啊，去造业啊，那造业呢，有这个业因就有果报啊，就造成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

好，那么这个修小圣的这个出国啊，他要修到阿罗汉呐，啊，他也有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呐，我们念佛人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我们全部都去了解啊，这个也不一定啊，看个人啊，有的人呐，这个年纪比较轻啊，精神比较好，那么他头脑也好，那么可以研究这个经教。那么研究经教讲经说法，对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是有必要去了解啊，这个专有名词啊，有必要去了解啊，断证的这个层次啊，功夫品味啊，是有必要了解。那么，如果我们真能老实念佛，放下万念，求生净土，那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就？不重要，啊，特别年纪大的老菩萨呢，也没有那个精神体力啊，再去学这些东西，啊，一般讲啊，这个超过40岁以上的人都感觉到就比较吃力了，那么50、60岁了，60、70岁了，我再来学这个就很难。啊，一般呢、啊，学这个教啊，都需要在年轻，啊，年轻啊，他比较有时间，啊，比较有精神，比较有体力，啊，来学习呀、啊，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年轻人呢、啊，我们鼓励他们多学习一点，啊，年纪大的人呢、啊，我们劝他放下。那么他这个要从这个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啊，

呢，修霸圣道四谛啊，断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我们一般是比较困难。这个是小乘的修法啊，小乘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是啊，不用修的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罗汉的位次啊。它有分五个阶段啊，在修学。第一个是知量位啊，知量位就是三贤位啊，就是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要学习的。那么第二个叫加贤位啊，又名啊四善根位啊，那这个已经。从知量位呢，在加强啊，这个修行在提升的。那么第三个是见道位啊，修七觉知啊，就我们念弥陀经啊，讲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七菩提分就七觉知啊，如实觉知四谛啊，以八忍八智啊，顿断三界见惑。见我空所显之真如，证须陀洹出果。啊，那么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呐，第一个知量位，那么知量位呢，就要一开始修五停心位，啊，它有三贤位，就是第一个是五停心位，第二个是别相念处位，第三个是总相念处位。那么第二个加贤位呢，又名四善根位啊，有软位啊，修四正勤，观四谛净，得相似解；顶位呢，修四如意足，观四谛净，得更胜解；忍位修五根，于四谛堪忍要欲，有下中上忍，颇难所解啊。这个比较繁琐啊，那这个。哦，有这个寂胜义居士啊，他有编本书叫《七十五法略解》，啊，这属于白法啊，《唯识论》里面的啊，白法七十五法。那么再来就是四谛一位修五力，于四谛无见，必发无漏。啊，这是加贤位啊。那么加贤位。修圆满了，就进入见道位啊，就是修七觉知啊，这个如实觉知四谛啊，以这个八忍八智啊，顿断了、啊、这个见惑，一下子88品啊，断掉。那么见到我空真如，证得须陀洹啊，在大乘原教啊，是初信位菩萨啊，断证功夫跟小乘一样。啊，但是神通智慧道力，那小乘出果远远不如大乘出行。那么第四个是修习位，又名修道位，修八圣道。啊，八圣道啊，也叫八正道啊，重圆四谛啊，再重新修这个四圣谛，渐次修习，尽断欲界思惑。那么第四个修习位呢，他要证得两个果位啊，就是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证得两个果位啊。这是修习位啊，他要证两个果位，证得二果跟三果。那么第五个是究竟位，又名无学位啊。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你这个阶段呢、啊，修学毕业了。断尽上二界思惑，成五分法身，不受后有，证阿罗汉四果。啊，小乘呐、啊，他最高的学位就叫阿罗汉。啊，阿罗汉叫无学，翻成中文叫无学。那么这个
修教修止观的啊，这个天台法眼呐、三论啊，这些教下呢，一般的修行法门都是这样修的。那么天台宗啊，它有这个修止观啊，小止观、同盟止观、摩诃止观啊，同盟止观就小止观啊，来修小乘法。那摩诃止观呢，修大乘的。啊，这个教下呢，就根据经典了，啊，那么分藏通别圆呐、来修学，啊，这天台宗啊，他这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么这些呢，佛学的专有术语名词啊，你要去修，啊，它不是念一念就好了，啊，不是说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你要根据这个去起观，啊，去修，啊，去修，才能够断烦恼啊，正果位。那么这些我们就看这个小乘的啊，大乘的我们就先不提了啊。看到这么多呢，我看了我们就记都记不住了，怎么修啊？啊，连记那个名相都记都记不住了，你怎么修？啊，所以念佛法门呢、还是最殊胜、最方便的，你就不用那么麻烦。如果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麻烦，他、佛也恒顺众生，你要麻烦就来，我们慢慢来啊。你不想麻烦的，那告诉你比较直接的啊。但是我们这个这个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习位、这个究竟位啊。这个五个啊，这个资粮位啊，后面那个四个，我们先，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修了那么前面这个资粮位呢，这个别相念处位、总相念处位，那这个我们有一些人是可以修的。这个念处就修四念处它有总跟别总跟别的这个修法。那这个可能我们一般念佛人也没办法修到这个程度但是有少数的人可以修，有少数人可以修。那么前面呢，这个第一个呢，这个三贤位呢，五停心位，这个五停心就是有五种，这个五种可能我们不老实念佛的人需要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可能要。起码要修一种来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对治自己这个烦恼习气你对这个世界你放不下，对这个身心世界你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看破，嘴巴讲放下是不算的，要心里真放下才行。如果老实念佛的人，他什么关都不用修，他一句佛号，那什么关都有了。念到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什么佛法都在里面了。关键我们不能老实念佛。所谓老实念佛，就是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们想一想你现在在念阿弥陀佛，你真想去西方吗？我常常问同修你真想去吗？我很想去但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是很想去，一生病哎呦，不行哦，赶快找医生哦。我还要多活几年拜托拜托我现在还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呢？
啊，我事情还有很多没做完。

啊。啊，孙子还小啊，还没有带大、啊，怎么可以去呢？啊，起码要活到120几岁，那还差不多啊。现在还不行啊，他就不想去了。那这个说明啊，平常在发愿都是在骗阿弥陀佛，有口无心啊。你心里不是真的要想来，一天到晚给我说愿生西方啊，那佛也知道，这一天到晚在骗我啊。那、啊、你真想去呢，那就相应了。但是我们念佛的同修啊，就是我也很想去啊，啊，但是这个地方又放不下，大部分是这样，也很想去，又放不下。啊，两只脚踩两条船，啊，不晓得上哪一条船啊，要上这条，这条放不下，要留在这条，这条又放不下，啊，很多念佛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是跟大家讲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啦，哎，那什么叫发愿呢？因为我看到很多同修听经啊，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发愿，什么叫愿生西方，他没有真正体会到。啊，听的是大概明白，但是他没有真正怎么样才叫愿，真正你有愿要去西方，真正有愿要去西方啊，你对这个世界呢绝对毫不留恋，你随时都可以走，随时都放得下，那是真发愿啦。那现在我们问自己啊，我们这个愿发了吗？啊，所以我现在呢，在佛前念愿生西方，我念的都很有点不好意思啊，好像说给阿弥陀说愿生西方，现在又好像又还放不下这个世界。啊、这个愿呢、啊，没有真发，是口头上发，心里啊不是真发愿。那么真正愿生西方的人，他必定是放下万念，这个世间的一切啦、啊，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牵挂啦。也不会舍不得啦，也不会贪恋，也不会留恋啦，这才叫愿生西方，这样才去得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真的想去，通不要一句佛号就太多了，这成佛就有余了啊！你不想去呢，那就要有一些补助的了。啊，所以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看一看呢、啊，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么他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啊，这个净宗道理念佛的人啊，说实在话了，真放下人的不多。啊，总是贪着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尤其这个亲情的情执，你放得下吗？啊，这个你要了生死，因为这些就是生死的因素，造成生死的因素。那你修任何法门都是要断的，那净土是不用断啊，但是你要放下啊，愿舍娑婆，愿生极乐。那这样到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往生呢、啊，也必须要放得下这个世界啊，是不用断烦恼，那是省事多了。但这个世界呢，不但这个世间法要放下呢。连佛法都要放下啊，连这个修行的法门你都要放下，那才去得了啊！啊，放下了，到极乐世界再跟阿弥陀佛学，换个环境再去学，换个世界去学，真放下才行啊！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个。
孔乙大师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做一个

住是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放下啊，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镜中道理不是真正看破放下，那你就有必要啊，地上经来补助啊，还有观音菩萨啊，观音地藏啊来补助，因为你还不想出离六道，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这两位菩萨就很重要啊。

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也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今天呢，我又听他老人家讲，啊，过去呀，60年前，台中莲社，啊，李老师那个时候讲经啊，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20几万人。啊，有登记的20几万人，60年前。他说，真正念佛往生、真正有瑞相的呢，1万个人当中，大概3个，最多5个，啊，3、5个，啊，甚至2、3个。那现在60年后呢，我们老和尚讲啊，1万个人当中，难得有1个、2个。我看这个1个、2个恐怕还没有，啊，然后上讲的是多一点，我看是还没有，因为真正放下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要去西方的人还是很稀有。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介绍的，啊，现在这个光碟做出来，112岁往生。那他这个人真放下，他一个师弟海庆，80几岁往生，比他早往生，留了肉身也是真放下。他们都不认识字，也不会念经，就他剃度啊，他的师父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260中啊，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啊，心中佛号，这个佛没有忘记。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常常间断，常常忘记了。那他念了90年了，不是短时间了，啊，21岁出家，啊，112岁往生，啊，整整念了90年的佛，啊，也没有做精忏佛事，就是种地、割草，啊，做这些苦工，啊，那么就是拜佛念佛。啊，持戒念佛，啊，身体很好，啊，临终往生前3天还爬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带啊，这我们现在正在做，做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老和尚说劝我们啊，最少要看30遍啊，现在我是看了3遍了。因为他讲那个河南有个乡音啊，我们听不太清楚，老和尚现在要把那个。他整个做成文字档，再请一个讲普通话、国语比较标准的来播音员来配音啊，还有广东话的配音啊。他说，如果听个1000遍啊，大概可以效法这个老和尚了啊。啊，真正的是老实念佛的人，一个榜样。那么，老实念佛的人，他表现在生活当中，就是菩萨的6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老和尚做苦工、做苦活、受人欺负啊，都能忍受，都能安忍。那么，真正要往生、有信念念佛往生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的表现，一定是这样。啊，跟菩萨6度一定是相应。啊，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明啊，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就会计较，就怕吃亏。哦，我做的太多了，那个人怎么少做一点呢？啊，我怎么做多做他一点呢？怕吃亏。啊，真正修行人呢，他很乐意吃亏，啊，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他的便宜是什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身体健康啊，啊，那个寿命很长啊，寿命长是福报啊，啊，寿命长要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福报。如果寿命长，身体不健康，躺在那边给人家服侍，那也不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寿命长啊，要健

你看112岁还能爬树，还能去树上去捡树，啊，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远远不如啊，啊，不要说自叹不如，是远远不如他。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啊，很好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一生呢、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他是吃苦啊，穿的衣服啊都补补丁，住一个小庙啊，不出名的乡下的小庙，啊，没有什么香火，啊，真正修行人。那么修行人如果怕吃苦，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如果怕吃苦啊，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佛在呀、啊，戒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真正要修行，真正想要了生死，必定是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他、啊、必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呢，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也不是真正的念佛人。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放不下呢？啊，因为有贪爱。啊，这个42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爱欲，啊，贪爱欲望。那么对这个世间有贪恋，就舍不得离开，就放不下。他放不下呢，就是要受六道轮回这个果报。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嘛，没看破。所以佛法84000法门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啊，它的主要重点在修观，修观啊，观就是观念啊，那个观念啊，错误的观念要转过来啊，你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你才真放得下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或者是下下根那种人，上智于下愚不已啊。上智的人一文千物，那没有问题，他很容易做到。下愚啊，他老实，他也容易做到啊。当中这个上中下的比较麻烦了 啊。我们现在讲所谓的知识分子啊，他这个很麻烦的，妄想多，问题多啊，讲那段事情啊，他怀疑一直出现，那这个就很难啊，所以这个必须要修观去对治。那么下面呢啊，后面那些我们就不讲啊，这个五庭星位啊，我觉得是有必要讲一讲。啊，如果你是真放下的，当然也不需要啊。你信念念佛就好了，啊，听一听就好。啊，如果对这个世间呢、啊，还有放不下呢，那这个五种观想啊，看看我们自己哪一种比较严重啊，那么就采取哪一种来对治来修观。啊，这样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是有帮助的，啊，也是有需要的。那么这个五庭星位呢，啊，第一个是多贪众生坐不净观，啊，这个什么叫五庭星？
这个五庭星官啊，这个五是五大类，停就是停止啊，停止这个妄心啊，它的意思就是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啊，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么定心不下来呢，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这五种方法来调停。那么这五种方法就要看我们自己哪一种烦恼习气比较偏重啊，自己去观察啊，然后呢，你这五种看属于哪一种，你就先修这一种。那么第一个是多贪，多贪的众生啊，要做不净观。啊，那这个贪的方面也很多方面啊，贪名、贪财、贪色、贪利啊，啊，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啊。那比如说食肉啊，比如说贪吃肉啊，那这一条我是很严重的啊，这一条现在这个五庭星官呢、啊，我还没有关起来。那天呢、啊，啊，偶尔打开电视啊，看到人家在那个电视在演那个童子鸡呀、啊，啊，哦，那个鸡啊呢，啊，卤得油油的，就想起以前在吃鸡肉那种情况啊，那个习气又被勾引出来了。啊，现在吃是吃不下，但是那种习气啊，实在很难断啊，就是哎，看到以前那种习气也蛮重的。那么譬如食肉呢，念及鸡鸭猪羊居处不洁，饮食污秽，血肉淋漓，淫尽聚集，那喜欢贪吃肉啊，那就要去关啦、啊、关那个鸡啦猪啦鸭啦鹅啦，住的地方都不清洁、啊、那吃的东西啊，他们吃的东西也比较污秽啊，比较污秽啊。一般呢、啊，以前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有养鸡养鸭啊，那么跟我母亲呢、啊，都要去挖那个蚯蚓啊，喂鸭子啊。那个蚯蚓呢、啊，我佛的就是丢给鸭子吃啊。鸡啊，它还会吃草啊，吃鸭子，啊，鸭子也吃这个蚯蚓。那个就是他的饮食也是不好的。啊，上个月到广东揭阳啊，去看那个蟹种那个宝树园，他有那个长生鸡啊，那个鸡都吃素的，吃白菜的。啊，那天呢、啊、晚上他请我吃火锅，说悟道法师，我们这个长生鸡这个鸡都吃素，他带我去看了、啊，鸡都吃那个大白菜。哦，那个鸡都吃素，没有吃虫的，也没有吃什么饲料，都吃素。真的，他拿那个鸡蛋呢、啊，现下的，那个啊，拿来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吃素的鸡蛋啊都没有腥味。那一般这个鸡都吃饲料了，这个都不干净。那么我们要断这个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啊，如果有人啊这个喜欢吃肉啊，那么做这样的观想啊，观这个不干净啊，那么这个观啊要能够深入的观察，它才起作用啊，观察到的，哎呦，你就不想去吃了啊，那么这个观就有效果了。又如美女念其剃兔大小便利精信等种种不绝，则贪心自灭矣。那么这个是贪色啊，那么贪色啊也要去观它的不净啊，这个在经典上有不净观啊。还有这个这里是提出一种不净观是一种观法啊，另外一种观呢叫白骨观啊，观白骨。
这个观想也有好几种，那么自己可以看看自己哪一种啊比较有效果啊，只要能够对治这个贪心呐、让这个贪心熄灭下来，那就可以了。这个法门啊，就像药一样，这个药啊，对治我的病有效，那么我就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里呢，提出一个原则，所以不净观呐、它是个总原则，看你贪哪一些方面呐、比较严重，那么用这个不净来观察，让我们这个贪心放下，那么这个功夫就得力了。那么第二种多嗔做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一起嗔怒之念，对于亲怨犹难平等待遇，须以深缘慈悲应付之，则随在欢喜，嗔心自息矣。那么这个慈悲观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人要修慈悲观，就是这个贪嗔痴呢，他这个嗔的烦恼比较严重，比其他的烦恼严重。那么这个一类的众生要先做慈悲观。那么慈悲观呢，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就很容易升起嗔怒之心，脾气一点点不如意，脾气马上就来。而且对于呢亲怨又很难平等对待。那么这样必须以生缘慈悲应付之。这个叫众生缘慈悲。要把众生看作一家人。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也有提供我们一些道理做一个观想补助。那么了凡四训它是用一个好像一个怜悯心去看待。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很无理。那么想一想他也很可怜。那些人呢真的想想也很可怜。本来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对我们忤逆甚至毁谤攻击一般是要生气的。但想想这个人他是无知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一时迷惑颠倒。怜悯他的无知。我们这个心就能够平衡下来。那么以前我在图书馆比较年轻的时候，三十几岁就做当家了。做当家呢要管人管事管钱，是一天到晚发脾气。韩馆长发脾气我也是要学着发脾气那么看到这些出家众香港有一个女众她那个脸长得一脸横肉我是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她是脾气有过不好的啦那么这个那个实在是气死我了那么有一天晚上那个物庙跟物园他们女众疗房都同在一层大楼他就把那门反锁，不让他们两个进去，他们两个来给我求救，我已经在睡觉，把我挖起来我就要去叫门叫不开后来叫了很久才开那一次我气得快半死后来我说我这样再气下去不行他还没有往生我可能先走了光气就被气死后来我就想一想他为

什么脸那么臭呢？啊，为什么一脸横肉呢？啊，哎，想一想，他也是这个环境不好吧？啊，小时候啊，没有人教。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啊，去想他的一个环境、一个背景，慢慢的、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就平息下来，啊，就平息下来。啊，那么另外方面呢，有时候我们就看看别人他的好处吧，啊，就不要去想他的缺点了，啊，就想他的好处，啊，他起码。啊，有一点点可用之处嘛，就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你要去管他呢，你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他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又要生气了。啊，你有多几条命去气呢？没办法啊，所以这些了凡四训讲明理与浅知，啊，明白道理呢，把它。排遣掉啊，所以我常常看看古人的古书啊，因为老和尚常常说我们要学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都教我们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人，古时候都有，不是现在才有啊，现在遇到的事，古时候也有啊，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而已，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去看这些书，啊，这些道理，那么李老师他以前，啊，老上请这个姜老师画地变相图，那我跟姜老师，啊，往来的几率也就比较多了，那到台中去呀，啊，去跟他谈事情。总是吃饭啊，那么他总是讲讲过去跟李老师啊在台中联社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情况啊我们老上没有讲到，那他讲到，他说李老师啊，因材施教啊，他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就用他那一方面。那不是他的专长，你不要去用他啊。他说有一个退伍军人啊，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也领教过啊。在大陆来的退伍军人啊，有读书有学养的人不多啊，很多去火车站抓来的啊。我当兵啊，我们当那个炮兵，那个班长都是老粗啊。啊，都是被火车站抓来当兵的，他一肚子气啊，把我抓来这里，离乡背井，啊，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台湾的人呐、啊，不能原谅大陆来的那些军人，为什么呢？因为来的他们很无理，不讲理，我印象很不好，啊，但是我这个台湾人呐、啊。学了佛，懂一点道理，知道说，哎，他的背景，他从小就没有教，啊，他又被抓来的，我就会想说，如果我被抓来，我看我也是跟他差不多了，啊，一肚子气了，啊，离乡背井，这个抛家抛子这样过来，那种心情他怎么会好？啊，你这样去想啊，你就会去原谅他，啊，如果你一直想他不好的，那你保证会气死。啊，气死是我们吃亏啊！啊，所以李老师说那个退伍军人呐、啊，啊，那些老粗他什么也不会啊，你叫他做什么啊？那他不但给你做不好啊，可能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啊。但是李老师就问啊，你在当兵当什么？他哇，当他是喊口令的啊，喊口令的。哦，起立坐下啊，立正稍息啊。他好，那你就来当这个我讲经的时候啊，你就进来，你就喊大家起立啊，问讯，然后讲完就起立问讯啊，坐下。

哦，解散啊，他就叫他做那一桩事情就好啊，其他你不要叫他做啊，越做你就越帮越忙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多去观察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嗔恨心呐、啊，彼此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然后我们这个遇到一些无理的人对待我们呐、啊，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去原谅他了，啊，就不会跟他计较了，啊，所以蔡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啊，有一次我也偶尔听到一句啊，听到一句，这个也是很有受用的啊。啊，他说这个小孩呢，从小没教，然后长大了呢，给他父母忤逆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要求他啊，要求他哦，他说他这个拳头比你粗了哦，你要打也打不过他。那你小没有教啊，现在他给你忤逆了，你再去要求他就变仇人。啊，说不可以这样教他的啦。那怎么办呢？要去跟他沟通啊，慢慢去跟他诱导啊。现在你不能，你小不教啊，你大了，他已经固定了，你不能再从像小时候这样去要求啊，因为他长大成人也有自尊心嘛。啊，所以你就不能像小孩子这样去要求他，你要教就要从小就要教，大了那可不行啊！啊，这些道理啊，多听《弟子规》啊，也都是对我们修行都有很大那帮助的啊。那么我们众生言辞啊，这个就是要观察观想啊，从这个道理上去观察。我们这个嗔恨心呐、啊，就能够平息下来。那么嗔恨心平息下来啊，对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障碍呢才能排除。啊，你说贪心、贪恋不能往生，你嗔恨心也是不能往生。啊，嗔恨心呐、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他的报复心很强的，啊，他死的那一口气都咽不下去的那个，啊，死不瞑目的啊，他那个心啊，纠结在心里，他放不下，不能往生，啊，而且啊，还会堕地狱，啊，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大乘是修忍辱啊，在小乘呢修慈悲观啊，慈悲就对众生慈悲啊。那么生言辞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说爱言辞，爱言辞就是你要提升到众生言辞啊，众生言辞啊，因为这个慈悲有四种：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这个无言大慈。啊，这四种无言大慈是明心见性的，法言慈是菩萨，啊，众生言慈啊就是这个二乘，啊，我们要提升到众生言慈。一般凡夫是爱言慈，我亲爱的人，我爱他，啊，可以接受他，啊，像自己的儿女啊，他就比较再怎么不好啊，总是儿女，他总是会原谅他的。啊，但是别人的儿女就不行了哦，啊，他就不原谅。那么你要从这个爱言辞提升到众生言辞啊，就要把所有的人看作自己的儿女，那样的心态去看，那你这个念头就能转得过来。啊，比如说看到别人的儿子犯错了哦，你很不能原谅哦，会置他死地不可。啊，如果想想，哎，这个如果犯错是我儿子，我会这样对他吗？啊？啊，想一想，哎，应该不会啊！啊，那就把他想作是我儿子啊，就你那个心就能转得过来。啊，那这个是应付啊嗔恨心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多善众生做属习观，善就是这个。

心呐、啊、很难集中，很散乱。那么属实呢？属实之法呢？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啊，呼吸啊，就从一到十啊，周而复始啊，属出不属入啊。比如说，我们吸进来啊，这一啊，这样呼出去一，吸进来不要数。呼出去二，啊，这样计数，啊，这个叫数我们这个初习啊。那么数习你数久了，这个也心会定下来，啊，心会定下来。那么以前老和尚教我们一大早起来喝300口水，那个也是属于跟数习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这种方法。啊，一杯水睡觉前放在床铺，多一杯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没有刷牙漱口，先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啊，你看在你哪个方位啊？然后向那边呢、啊，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喉咙啊润滑一下再吞下去，这样啊，一数到300，那么那一杯水就是一定要。300喝完，喝到最后一口是第300，这样。那么数这个也是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啊。我那个300口水，我大概喝了半个月呀、啊，啊，麻烦了，啊，我就后来师父问我有没有再喝，师父不好意思，没有再喝了，是的，没有耐心啊，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这个喝300口啊，也是跟这个数息是一样的。那么也有人用数息念佛的啊，数息念佛啊，也是说对治这个散乱心。那么这个数息啊，如果你刚开始数啊，还功夫不得力，你必须要很有一段时间，3个月，最少3个月。啊，3个月你这样天天这样密集的这样修。啊，那么你这个散乱的心渐渐就定下来。啊，如果这个妄念很多了，心啊定不下来啊，从这个数息。四多吃做因缘观，因缘有12，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知孤从劣。啊，与之凡事均有因缘，方得升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那么这个多痴就是痴，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呢，就迷惑颠倒了。那么这个要做因缘观，做因缘观。那么因缘有12，就12因缘。啊，这个缘觉啊，辟支佛修的方法啊，声闻是修四地，四圣地啊，缘觉呢修12因缘。啊，来断这个见思惑，啊，用12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呐、啊，这个12因缘法有它修学的一个方法啊。那么这里呀、啊，就简略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因缘这个原则啊，我们把它从其他方面来看啊，凡事均有因缘的，方得生起。那么远则为因、啊、近则为缘、啊、我们看看、啊、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接触的这些人事物、啊、其实都是因缘、啊、都是因缘、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这个因缘、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各种条件

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啊就产生。啊，那么这个时间到了，这个缘散，啊，这个现象就没有。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从早到晚呢、啊，我们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啊，无非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像我们在这里讲座1个半小时，大家坐在这里缘聚，聚在一起，现在聚在一起，再等一下9点我们就散了。啊，现在是缘聚，等一下就缘散了。那你常常这样观了、啊，哎，我们每桩事情都是这样啊，啊，没有一桩事情啊，它是固定的，都是无常的，缘生缘灭的，都是因缘生法。那么知道这个因缘生法呢，我们就会开智慧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去执着，你就开智慧了。为什么开不了智慧了？因为执着。啊，把一切事呢太认真了。啊，把它当真了。那我们就有苦可以吃了。啊，你就有的受了。啊，其实啊，有的人他想得开，他的身体啊有病痛，他恢复也快。有的人他就想不开，放不下，他有病啊很难治，很难治。啊，所以我们道场有两个义工老菩萨啊，都是中风，一个比较想得开啊，恢复得很快。啊，一个就比较想不开，就啊比较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观察的啊。啊，这个因缘观呐、啊，比较愚痴的人呢、啊，多做因缘观。那么无多障众生做念佛观。啊，这个是业障太重了。啊，第五个呢，念佛观啊，是总结念佛啊，为业障深者呢，如多昏睡，则观应身32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渐入无碍佳境。或作芥蒂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那么这个五停心观最后一个是念佛观啊，念佛观是总结啦，可以说前面那四种你都不行啦，啊，最后一种只好念佛啦。啊，那业障最重的。什么关也关不起来啊！越关他那个贪心啊，不断的、啊、这个不能减轻啊，啊，反而增长啊，这个就业障比较重了 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了，这个日常法师啊，啊，就跟我们讲修不净观呐、啊，修白骨观呐、啊，哦。对治这个贪心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去啊，他修白骨观啊，他有个徒弟叫卢道啊，就拿了那个好像那个医院那种解剖的那种那个塑胶做的那个白骨啊，都吊在那里哈啊，晃来晃去的啊。后来六常法师给我们讲啊，说有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他在美国啊，说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对治贪心啊，他的修到最后呢，不但没有对治贪心，然后夜观都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啊，说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所以夜观的贪心不但没有减少，还是一样的啊。那、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法门对他就没有效果。啊，如果越观越可爱，那干脆就不要观了啊！那不要观还好一点啊，就干脆就念佛就好了啊！就用念佛来总结它、啊。那么这个念佛啊，有也是

也是广义的，啊，其实什么法门都叫念佛法门。那么狭义的呢，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啊。那么这里呢，有这观想念佛。那么如果昏沉盖比较多了，一坐下来就要打瞌睡的，要观佛的32应身，啊，就32相80种好，啊，那么那个比较能提起精神。那么观这个32应身呢，我建议就是观这一尊我们这个圆满佛啊。我在新加坡啊，以前团长往生啊，老和尚叫我印你万张，这个都没有销路啊，没销了。后来我去新加坡居士林讲经啊，讲到这一条啊，我就说你要昏沉盖多就要观这一尊啊，这尊如果印的比较庄严的，很清晰的。然后看他眼睛啊，看的你会这个比较不会昏沉啊。我还有印章很大的，好像从这个上面到下面的很大的啊，你看的呢就不会想睡觉了啊。所以我一经过我一推荐介绍啊，啊生意就来了啊。那个库藏的这个佛像啊，哦，那新加坡说寄过去啊，大家都要请啊。一下就被请光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印出来啊，我还得要负责说明介绍啊。那么我们持名念佛了，用那个陶瓷的那个眼垂像可以啊，因为持名念佛呢，我们不用看啊，这个可以。那么多恶念呢，就是妄念多。调举啊，那个心啊、恶念啊、杂念、乱七八糟念头，要观报身啊，佛的圆满报身啊。那么报身啊，这个观法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啊理论方法啊，这个要观这个。报身啊，那恐怕要去修16观经了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个16观呐、啊，观佛啊，观佛的报身啊。那么佛他每一相，你没有办法观一个完整的佛像啊，你观其中一相也可以啊。像观经讲，你观那个白毫那一相也可以，你那一相观成了，其他也就容易观成，可以先单取一相来观。那么多逆境啦、恐怖境界啦、种种的扰乱身心啊，那么要观法身空寂，因为法身它没有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归到虚妄的，好相坏相，通通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是观法身。那么这个修观啊，总是很多方面。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种。那么我们现在持名念佛呢，也是一种修观，这个是比较方便。啊，因为观想啊，你心要很静，心要很定，那么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没有很安静，啊，能够定下来啊，这个观想很难观得成就。啊，现在的人呐、啊，心浮气躁啊，啊，不要说什么定了、啊，你说静下来就很难了。啊，我们内心呐、啊，妄念就很多了，再加上外面的干扰又非常多，整个磁场啊都干扰我们身心不得安宁。啊，电话啦、手机啦、电脑啦，啊，现在老上讲啊，这个。手机是干扰最大的啊，要修定啊，最好丢掉啊。啊，所以我从来不拿手机的啊。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机一拿哦，那就大概一次就不够了啊，恐怕要2、3次啊。
啊，那不拿

手机就已经够忙了，再拿手机我看就不用睡觉了啊。的确啊，干扰啊，所以这些呢都必须放下啊。所以揭阳那个穴种啊，他那个方法那种方式，我觉得也可以采取啊。他上课啊，上这个《弟子规》，只是看光碟，大家去呀、啊，7天住在他那个地方。然后手机都收起来，7天不准打手机啊，都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乐意啊，但后来呢，这个7天下来，感受到他的法喜了，啊，大家就再发心修21天的啊，这个看这个光碟啊，能够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推广。那么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这5种观想啊，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来做一个调整啊，那么对我们看破放下呢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讲须陀洹果啊。那么获得斯陀含果啊，这个斯陀含呐、叫一来啊，翻译中文叫一来，第二果。那么已经在修道位中了啊，断这个欲界上上品至中下品等6品失惑啊，还有呢上下品3品。没有断啊，所以必须啊，一次升到欲界天啊，那么再来人间受生一次，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啊，这样才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断失惑啊，这个失惑又名爱烦恼啊，乃对境迷止之惑，别名修惑啊，那么这个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功修炼，而后能见次伏断故。啊，那么这个失惑啊，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即希望之感情事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情执啊。那么念佛人呐、啊，这个情执不用断，但是要伏，要先控制住啊，先把它压住。啊，这样啊才能往生，但一般法门都要断。那么获得阿那含果，啊，这个阿那含呢、啊，翻译作不来，啊，或称不凡，啊，就是三果阿罗汉。那么证得这个果位的圣人呐、啊，他就不会再到欲界来受生了，啊，在三界呢，他。到色界啊，根器比较利的呢，在色界啊，有一个五不凡天，他在那里修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根器比较钝的呢，他执着比较喜欢那个定的境界，那么他必须再通过四空天，那才超越三界，出离六道。啊，这个有2种根器啊，这个三果阿那含叫不来啊，他不会再到欲界来了，啊，从色界呢就超越三界了。那么获得阿罗汉果啊，这个阿罗汉翻成中文是无学啊，就小乘的果位。那么旧的翻译有3种啊。第一个应供，第二杀贼，第三无生。啊，应供就是证阿罗汉果，应该接受人天供养。啊，这个杀贼呢，就是杀烦恼贼啊，他不会再受生死轮回了。啊，所以就无生了啊，没有生死轮回啊，他断烦恼。把这个生死的因断掉啊，那么就证得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果位啊，证阿罗汉。

啊，不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么在果地叫应供杀贼无生，那么在因地啊，就是比丘出家比丘啊，三个意思啊，这个因果相对对应啊，就是起事啊，那么正果叫应供啊，在因地啊叫起事，那么在因地叫不魔比丘啊，叫不魔啊，那么正果的时候叫杀贼啊，烦恼贼杀了。那么第三个因名破厄啊，比丘啊有破厄的意思，那么正果叫无生，就是没有生死啊。所以以这个戒定慧来搭配呢，这个罗汉梵行已立啊，所以因修戒邪果名杀贼啊，所作已办啊，因修定邪果名应供，我生已尽啊，是尽智。不受后有，是无生智。因修慧学，果名无生。啊，所以有一首偈啊，讲啊，梵行已立，所作已办，我生已尽，不受后有。啊，这个就证阿罗汉啊，得解脱啦。啊，证阿罗汉啊，好处很多啊，能够回形变化六种神通啊，他的寿命旷劫，不受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获得阿罗汉果。明天晚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给他讲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26页，好，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观世音菩萨说此咒语，大地六种震动，天玉宝花缤纷而下，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竖，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获得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五谛，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好，我们昨天呢，这段还没有讲完啊。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个一切众会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观世音菩萨呢，说这一个大悲咒说完之后，那么再会得到很殊胜的瑞相这个大地六种震动这是一个瑞相。那么这个震动不是地震这个六种动涌震急吼爆这个六种这个六种的震动我们一般凡夫看不到感觉不到。但是呢，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呢，在冥冥当中我们会感受到安详，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磁场很好，身心感到非常的安稳、清安。那么这个震动大地它有在动，但是我们没感觉，就像小孩在摇篮这个摇篮在摇动，但是这个小婴儿呢，他没有感觉在动，他感觉很舒服，就好比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瑞相这个众生呢，都得利益了，在恶道的众生呢，也能够暂停这个受苦，在善道的众生呢，他能感受到一些好的磁场、瑞相。那么善根深的人呢，他这个就正果了。修行修到一个阶段了，

得到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神力的加持啊，把他的功夫啊向上提升一倍啊。啊，还没有证须陀洹的，那帮助他呢证得须陀洹果。啊，那么还没有证得阿那含、斯陀含、阿罗汉，啊，乃至呢菩萨呢，从初地到十地，啊，都帮助大家提升这个果位，证得果位。啊，已经证得果位呢，提升果位，啊，还没有证果的呢，帮助他证果。啊，所以这个。非常殊胜啊，非常不可思议。那么十方诸佛呢？啊，听到观音菩萨说这个大悲咒，都生欢喜心，啊，欢喜赞叹，啊，因为这个咒啊，啊，能够利益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所以十方诸佛啊。都欢喜赞叹啊！那么天魔外道呢？恐怖毛竖这个天魔外道啊，啊，他感到恐惧了，啊，感到不安了。那么这些瑞相啊，最殊胜的啊，就是正果。啊，昨天啊，我们讲到啊，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啊，昨天我们讲到这里啊，那么须陀洹呢，是梵语的音译。啊，这个音译啊，就是把我们中文。的发音啊，跟梵文的音接近的，啊，用这个中文字啊，这个发音，那么译那个梵音，啊，梵文啊，古代梵文的音，啊，就像我们现在啊，翻外国的人名啊，也是这样啊，像美国总统奥巴马啊，那我们写中文叫奥巴马。就是根据他那个英文啊，发音啊，我们用中文这个发音跟他接近的，他没有翻他的意思，只翻这个音，叫音译。所以须陀洹呢，也是印度的梵语。那么换成中文是叫预留，啊，须陀洹叫预留，预备的预，流水的流，预留。那么这个预留的意思呢，就是初遇圣人之流啊，他已经预备啊，已经入了圣人之流了啊，流就是流泪啊，这一类的了啊，他不是凡夫了啊。又云呢、啊，入流啊，为超凡入圣也。出国须陀洹呐、啊。在所有的国位来讲是最低的啊，就好像我们念书啊啊，他是小学一年级啊，但是他已经入学了啊，开始念书了，但是呢，他不是凡夫了，他是圣人了啊，虽然还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但是他这个。了生死、出三界，时间是可以预期的了，啊，可以预定预期的，啊，所以在三不退里面，他证得位不退，啊，虽然呢、啊、是小小果，啊，但是非常可贵，啊，我们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生死轮回，

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修行啊，从来没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如果有一次证得出果啊，大概我们今天最少也证阿罗汉了。啊，因为呢，证得出果啊，天上人间七次往返，那么就必定证阿罗汉。啊，这是超越轮回呢，时间可以预期。那么我们还没有修行，还没有能够断这个三界八十八识见惑，那这个出离六道的时间呢、啊、是没有预期的。啊，所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证得出果啊，虽然没有超越六道啊，在六道里面呢，它只有在人天两道往返七次啊，那么就必定啊证阿罗汉啊，所以叫入流又叫异流。那么出果的圣人，他就是必须把三界八十八识见惑啊断干净。那么在还没有断八十八品见惑之前呢、啊，在修行这个过程呢、啊，叫出果相，啊，就是向着这个出果的目标，啊，但是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那么这个见惑啊。又叫见烦恼啊！我们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啊，它的业因就是我们有见烦恼，有思烦恼啊。这个见烦恼啊，就是对理迷执之惑。啊，对理就是道理，对道理啊，他迷惑。那迷惑呢，他这个见解错误，那执着他那个错误的见解，以为是对的，啊，对理迷执。那么也就是我们通俗讲的不正确之知识。啊，这个知识啊，就是说他所知道的。他所认识的是不正确的，啊，对宇宙人生的这个看法呢，他看错了，啊，他的见解不对了，啊，这个叫见解上的迷惑执着，那么这个有八十八识啊，啊，一般呢我们讲说八十八品啊，那么照那个佛学词典呢、啊。他讲八十八识，识就是大识的识啊。这个识啊，在古代也是一个官吏啊。这个识就是我们被这个官府啊，这个监视监督了。控制了，那我们就不得自在啊！取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有这八十八种见惑啊，那我们就不自在了啊！我们有烦恼，有这个烦恼啊，啊，其实我们去造业受报啊，所以它的根本呢，就是。有十大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身见边见，见起见，借尽起见，邪见啊，这十种啊，这十种啊，都是不了解呢苦集灭道是真谛而起的迷惑啊，就也就是说不知道啊，我们这个六道的。事实真相怎么来的？

啊，那不知道呢，就起惑，就造业。啊，所以这个有88死啊，因为称为死啊，就是以其能死亦心神啊，陷于生死苦海。啊，驱使我们心神啊去造业。啊，那造业呢，有这个业因就有果报啊，就造成了六道生死轮回这个苦海。

啊，那么这个修小圣的这个出国啊，他要修到阿罗汉呐，啊，他也有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过程呐，我们念佛人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啊，不是修一般的法门，这个我们全部都去了解啊，这个也不一定啊，看个人啊，有的人呐，这个年纪比较轻啊，精神比较好，那么他头脑也好，那么可以研究这个经教。那么研究经教讲经说法，对这些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是有必要去了解啊，这个专有名词啊，有必要去了解啊，断证的这个层次啊，功夫品味啊，是有必要了解。那么，如果我们真能老实念佛，放下万念，求生净土，那这个有没有了解这个就？不重要，啊，特别年纪大的老菩萨呢，也没有那个精神体力啊，再去学这些东西，啊，一般讲啊，这个超过40岁以上的人都感觉到就比较吃力了，那么50、60岁了，60、70岁了，我再来学这个就很难。啊，一般呢、啊，学这个教啊，都需要在年轻，啊，年轻啊，他比较有时间，啊，比较有精神，比较有体力，啊，来学习呀、啊，就比较容易，啊，所以年轻人呢、啊，我们鼓励他们多学习一点，啊，年纪大的人呢、啊，我们劝他放下，啊。那么他这个要从这个还没有证得须陀洹果之前呢、啊，

必须要有个修学的过程。那么后面呢，修八圣道四谛啊，断这个见思惑啊，这个我们一般是比较困难，这个是小乘的修法啊，小乘的。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是啊不用修的那么多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罗汉的位次啊，它有分五个阶段啊，在修学。第一个是资粮位啊，资粮位就是三贤位。啊，就是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呐、啊，要学习的。那么第二个叫加行位，啊，又名啊四善根位，啊，那这个已经从资粮位呢，在加强啊这个修行，在提升了。那么第三个是见道位啊，修七觉支啊，就我们念弥陀经啊，讲七。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啊，七。

菩提分就七觉支，啊，如实觉知四谛，啊，以八忍八智，啊，顿断三界见惑，见我空所显之真如，证须陀洹出果。啊，那么你要证得出果须陀洹呐，第一个知量位，那么知量位呢，就要一开始修五停心位。啊，它有三贤位，就是第一个是五停心位，第二个是别相念处位，第三个是总相念处位。那么第二个加贤位呢，又名四善根位啊，有软位啊，修四正勤，观四谛境，得相似解。顶位呢，修四如意足，观四谛境，得更胜解。忍位修五根，于四谛堪忍要欲，有下中上忍，颇难所解啊。这个比较繁琐啊。那这个哦、啊，有这个寂胜义居士啊，他有编本书叫《七十五法略解》啊，这属于白法啊，《唯识论》里面的啊，白法七十五法。那么再来就是四第一位修五力，于四地无见，必发无漏。啊，这是加贤位啊。那么加贤位修圆满了，就进入见道位啊，就是修七觉支啊，这个如实觉支四地啊，以这个八忍八智啊，顿断了、啊、这个见惑，一下子88品啊，断掉。那么见到我空真如，证得须陀洹啊，在大乘原教啊，是初信位菩萨啊，断证功夫跟小乘一样啊，但是神通智慧道力，那小乘出果远远不如大乘初信。那么第四个是修习位，又名修道位，修八圣道啊，八圣道啊，也叫八正道啊，重圆四谛啊，再重新修这个四圣谛，渐次修习，尽断欲界思惑。那么第四个修习位呢，他要证得两个果位啊，就是斯陀含二果、阿那含三果，证得两个果位。啊，这是修习位啊，他要证两个果位，证得二果跟三果。那么第五个是究竟位，又名无学位。啊，无学就是我们现在讲毕业了，你这个阶段呢、啊，修学毕业了，断尽上二界思惑，成五分法身，不受后有，证阿罗汉四果。啊，小乘呐、啊，他最高的学位就叫阿罗汉。啊、阿罗汉叫无学，翻成中文叫无学。那么这个修教修止观的啊，这个天台华严呐、三论啊，这些教下呢，一般的修行法门都是这样修的。那么天台宗啊，它有这个。修止观啊，小止观、同盟止观、摩诃止观啊，同盟止观就小止观啊，来修小乘法。那摩诃止观呢，修大乘的啊，这个教下呢，就根据经典了 啊，那么分藏通别圆呐、来修学啊，这天台宗啊，他这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么这些呢？佛学的专有术语名词啊，你要去修啊，但不是念一念就好了啊，不是说懂这个意思就好了啊，你要根据这个去起观啊，去修啊，去修啊，才能够断烦恼啊，证果位。那么这些我们就看这个小乘的啊，大乘的我们就先不提了啊。看到这么多呢，
我看了

们就记都记不住了，怎么修啊？啊，连记那个名相都记都记不住了，你怎么修？啊，所以念佛法门呢、啊，还是最殊胜、最方便的，你就不用那么麻烦啊。如果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喜欢麻烦，啊，佛也恒顺众生，好，你要麻烦就来，我们慢慢来啊。啊，你不想麻烦的，那告诉你比较直接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好、啊，这个资粮位、加行位、见道位、修习位、这个就近位啊，这个五个啊，这个资粮位啊，啊后面那个四个，我们先啊，我们可能也没办法修了。那么前面这个资粮位呢，这个别相念处位、总相念处位啊，那这个我们有一些人是可以修的啊。这个念处啊，就修四念处啊，它有总跟别啊，总跟别的这个修法。那、啊、这个可能我们一般念佛人也没办法修到这个程度、啊、但是 有少数的人可以修、啊、有少数的人可以修。那么前面呢，这个第一个呢，这个三贤位呢，五停心位，这个五停心就是有五种啊，这个五种啊，可能我们不老实念佛的人需要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可能要起码 要修一种来对治自己的烦恼习气、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对治自己这个烦恼习气啊，你对这个世界你放不下，对这个身心世界你放不下。你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你没有看破。啊，嘴巴讲放下是不算的。啊，要心里真放下才行。啊，如果老实念佛的人，他什么关都不用修，他一句佛号那什么关都有了。啊，念到明心见性了，见性就成佛了。啊，什么佛法都在里面了。啊，关键我们不能老实念佛啊，所谓老实念佛就是真心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你现在在念阿弥陀佛，你真想去西方吗？啊，我常常问同修啊，你真想去吗？我很想去啊。但是没有生病的时候是很想去，一生病啊，哎呦不行哦，赶快找医生哦。哦，我还要多活几年了、啊，拜托拜托啊！我现在还不想去，为什么不想去呢？啊，我事情还有很多没做完呐、啊。啊，孙子还小啊，还没有带大、啊，怎么可以去呢？啊，起码要活到120几岁，那还差不多啊，现在还不行啊。他就不想去了。那这个说明啊，平常在发愿都是在骗阿弥陀佛，有口无心啊、你心里不是真的要想来，一天到晚跟我说愿生西方啊，那佛也知道这一天到晚在骗我啊。那、啊、你真想去呢，那就相应了、啊、但是我们念佛的同修啊，就是我也很想去啊。啊，但是这个地方又放不下，大部分是这样，也很想去，又放不下。啊，两只脚踩两条船，啊，不晓得上哪一条船啊，要上这条，这条放不下，要留在这条，这条又放不下，啊，很多念佛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这个是。跟大家讲到一个严肃的问题啦、啊，哎，那什么叫发愿呢、啊？
因为我看。

看到很多同修听经啊，他没有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发愿，什么叫愿生希望，他没有真正体会到。啊，听的是大概明白，但是他没有真正怎么样才叫愿，真正你有愿要去西方，真正有愿要去西方啊，你对这个世界呢，绝对毫不留恋，你随时都可以走，随时都放得下。那是真发愿啦。那现在我们问自己啊，我们这个愿发了吗？啊，所以我现在呢，在佛前念愿生西方啊，我念的都很有点不好意思啊，好像说给阿弥陀说愿生西方，现在又好像又还放不下这个世界。啊、这个愿呢、啊，没有真发，是口头上发，心里啊不是真发愿。那么，真正愿生西方的人，他必定是放下万念，这个世间的一切啦、啊，他都不会放在心上，也不会牵挂啦，也不会舍不得啦，也不会贪恋，也不会留恋啦，这才叫愿生西方，这样才去得了。啊，所以要跟大家讲清楚、说明白，你是不是真的想去？真的想去，通不要，一句佛号就太多了，这成佛就有余了啊。你不想去呢，那就要有一些补助的啦。啊，所以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啊，我看一看呢、啊，觉得很有道理。啊，那么他这个演讲录里面讲啊，这个净宗道理念佛的人啊。说实在话啦，真放下人的不多啊，总是贪着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尤其这个亲情的情执，你放得下吗？啊，这个。你要了生死，因为这些就是生死的因素，造成生死的因素。那你修任何法门都是要断的，那净土是不用断啊，但是你要放下。啊，愿舍娑婆，愿生极乐。那这样到极乐世界可以待业往生啊，所以待业往生呢、啊，也必须要放得下这个世界啊，是不用断烦恼。那是省事多了，但这个世界呢，不但这个世间法要放下呢，连佛法都要放下啊，连这个修行的法门你都要放下，那才去得了啊！啊，放下了，到极乐世界再跟阿弥陀佛学，换个环境再去学，换个世界去学，真放下才行啊！你有一桩事情放不下，就是我们往生西方的一个障碍。啊，所以这个弘一大师啊，劝净宗道理兼持诵地藏经，做一个补助是很有道理。啊，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放下，啊，这个演讲录给我们讲啊，净宗道理不是真正看破放下，那你就有必要啊，地藏经来补助。啊，还有观音菩萨啊，观音地藏啊，来补助，因为你还不想出离六道，还不想离开娑婆世界，那这两位菩萨就很重要啊。啊，万一掉到地狱去啊，那个要找地藏菩萨，不然这个麻烦大了哈。啊，遇到灾难啊，那要观音菩萨啊。啊，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也是比较严肃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常讲，啊，今天呢我又听他老人家讲，啊，过去啊60年前台中莲社，啊，李老师那个时候讲经啊，他说台中莲社的莲友20几万人，啊，有登记的20几万人。60年前，
当中真正念佛往生、真正有瑞相的呢，一万个人当中，大概三个，最多五个，啊，三五个，啊，甚至两三个。那现在60年后呢，我们老和尚讲啊，一万个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两个。我看这个一个两个恐怕还没有，啊，老和尚讲的是多一点，我看是还没有，因为真正放下这个身心世界，真正要去西方的人还是很稀有。那么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老和尚介绍的啊，现在这个光碟做出来，112岁往生。那他这个人真放下，他一个师弟海庆，80几岁往生，比他早往生，留了肉身也是真放下。他们都不认识字，也不会念经，就他剃度啊，他的师父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他就是260中啊，一面工作一面念佛，啊，工作的时候啊，心中佛号，这个佛没有忘记。那么我们念佛人啊，就常常间断，常常忘记了。那他念了90年啊，不是短时间啊，啊，21岁出家，啊，112岁往生，啊，整整念了90年的佛，啊，也没有做精忏佛事，就是种地、割草，啊，做这些苦工，啊，那么就是拜佛念佛。啊，持戒念佛，啊，身体很好，啊，临终往生前3天还爬112岁还爬到树上去捡树，啊，这个有录影带啊，这我们现在正在做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老和尚说劝我们啊，最少要看30遍啊，现在我是看了3遍了。因为他讲那个河南有个乡音啊，我们听不太清楚，老和尚现在要把那个他整个做成文字档，再请一个讲普通话国语比较标准的来播音员来配音啊，还有广东话的配音啊。他说如果听个1000遍啊，大概可以效法这个老和尚了啊，真正的是老实念佛的人一个榜样。那么老实念佛的人，他表现在生活当中，就是菩萨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所以老和尚做苦工、做苦活、受人欺负啊，都能忍受，都能安忍。那么真正要往生、有信念念佛往生的人，他在生活当中待人处事接物的表现一定是这样。啊，跟菩萨六度一定是相应。啊，如果不是这样呢，就是说明啊，没有放下，没有放下就会计较，就怕吃亏。哦，我做的太多了，那个人怎么少做一点呢？啊，我怎么做多做他一点呢？怕吃亏。啊，真正修行人呢，他很乐意吃亏，啊，因为吃亏就是占便宜。啊，他的便宜是什么？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就身体健康啊，啊，那个寿命很长啊，寿命长是福报啊，啊，寿命长要身体健康才是真正福报。如果寿命长，身体不健康，躺在他们给人家服侍，那也不是真正福报。啊，所以寿命长啊，要健康。你看，112岁还能爬树。还能去树上去捡树，啊，那这个我们真的是远远不如啊！啊，不要说自叹不如，是远远不如他。啊，这个是我们学佛修行人啊，很好很好的榜样。那么他一生啊，吃的是苦，穿的是补，啊，都是吃苦啊，穿的衣服啊都补补丁，住一个小庙。不出名的乡下的小庙，啊，没有什么香火。
真正修行人。

那么修行人如果怕吃苦啊，诸佛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啊。如果怕吃苦啊，就不能成就啊。这个是佛在呀，戒经上啊，一再的劝勉我们啊，诸佛以苦为师啊。真正要修行，真正想要了生死，必定是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他必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以苦为师，以戒为师呢，不是真正修行人，啊，也不是真正的念佛人。那么我们对这个世间为什么会放不下呢？啊，因为有贪爱。啊，这个四十二章经佛给我们讲啊，六道轮回的根本原因就是爱欲啊，贪爱欲望。那么对这个世间有贪恋，就舍不得离开，就放不下。他放不下呢，就是要受六道轮回这个果报。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因为没看破嘛，没看破。所以佛法八万四千法门呐、啊，不管修哪个法门呐、啊，它的主要重点在修观，修观呐、啊。观就是观念啊，那个观念呐、啊，错误的观念要转过来啊，你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叫看破，啊，看破之后呢，你才真放得下。啊，我们不是那种上上根或者是下下根，那种人，上智于下愚不已。啊，上智的人一文千物，那没有问题，他很容易做到。下愚啊，他老实，他也容易做到。啊，当中这个上中下的。比较麻烦了，啊，我们现在讲所谓的知识分子啊，他这个很麻烦，的妄想多，问题多，啊，讲那桩事情啊，他怀疑一直出现，那这个就很难，啊，所以这个必须要修观去对治。那么下面呢，啊，后面那些。我们就不讲啊，这个五庭星位啊，我觉得是有必要讲一讲啊。如果你是真放下了，当然也不需要啊，你信念念佛就好了啊，听一听就好啊。如果对这个世间呢，还有放不下呢，那这个五种观想啊，看看我们自己哪一。哪一种比较严重啊？那么就采取哪一种来对治、来修观？啊，这样啊，对我们看破放下、念佛求生净土啊，是有帮助的，啊，也是有需要的。那么这个五庭星位呢？啊，第一个是多贪众生坐不净观。啊，这个什么叫五庭心？啊，这个五庭心观。啊，这个五是五大类，庭就是停止。啊，停止这个妄心。啊，他的意思就是发愿学佛呢，心不安定。啊，这个心呢、啊、定不下来。那么定心不下来呢，先以无法调停之，啊，先以这五种方法来调停。那么这五种方法就要看我们自己哪一种烦恼习气比较偏重，啊，自己去观察。啊，然后呢？

你这五种看属于哪一种，你就先修这一种。那么第一个是多贪，多贪的众生啊，要做不净观。啊，那这个贪的方面也很多方面，啊，贪名、贪财、贪色、贪利啊，啊，财色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啊，那比如说食肉，啊，比如说贪吃肉，啊，那这一条我是很严重的啊，这一条现在这个五庭新官呢，我还没有关起来。那天呐，偶尔打开电视啊，看到人家在那个电视在演那个童子鸡呀，那个鸡啊呢，卤得油油的，就想起以前在吃鸡肉那种情况啊，那个习气又被勾引出来了。啊，现在吃是吃不下，但是那种习气啊，实在很难断啊，就是看到以前那种。习气也蛮重的。那么，譬如食肉呢，念及鸡鸭猪羊，居处不洁，饮食污秽，血肉淋漓，淫尽聚集。那像贪吃肉啊，那就要去关啦，关那个鸡啦、猪啦、鸭啦、鹅啦，住的地方都不清洁啊，那吃的东西呀。他们吃的东西也比较污秽，比较污秽啊。一般呢，以前我小时候啊，我们家有养鸡养鸭啊，那么跟着母亲呢，都要去挖那个蚯蚓啊，喂鸭子啊。那个蚯蚓呢，我佛的就是丢给鸭子吃啊。鸡啊，它也会吃草啊，吃鸭子啊，鸭子也吃这个蚯蚓。那个就是他的饮食也是不好的啊。上个月到广东揭阳啊，去看那个蟹种那个宝树园，他有那个长生鸡啊，那个鸡都吃素的，吃白菜的啊。那天呢，晚上他请我吃火锅，他悟道法师，我们这个长生鸡这个鸡都吃素，他带我去看了，鸡都吃那个大白菜。哦，那个鸡都吃素，没有吃虫的，也没有吃什么饲料，都吃素。真的，他拿那个鸡蛋呢，现下的，那个，拿来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素的鸡蛋都没有腥味。那一般这个鸡都吃饲料了，这个都不干净。那么我们要断这个食肉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参考啊，如果有人这个喜欢吃肉那么做这样的观想观这个不干净那么这个观要能够深入的观察，它才起作用观察到了，哎呦，你就不想去吃了那么这个观就有效果了。又如美女念起剃兔、大小便利、精性等种种不洁，则贪心自灭矣。那么这个是贪色那么贪色也要去观它的不净这个在经典上有不净观还有这个，这里是提出一种不净观是一种观法另外一种观呢叫白骨观。观白骨，这个观想也有好几种，那么自己可以看看自己哪一种比较有效果，只要能够对治这个贪心让这个贪心熄灭下来，那就可以了，这个法门就像药一样，这个药对治我的病。有效，那么我就采用这种方法。那么这里呢，提出一个原则，所以不净观它是个总原则，看你贪哪一些方面比较严重，那么用这个不净来观察，
啊，让我们这个贪心啊放下。啊，那么这个功夫啊就得力了。那么第二种，多嗔作慈悲观，凡遇不如意事，一起嗔怒之。

那么这个慈悲观啊，就是比较容易发脾气的人呐、啊，要修慈悲观。就是这个贪嗔痴呢，他这个嗔的烦恼比较严重，啊，比其他的烦恼严重。那么这个一类的众生啊，要先做慈悲观。那么慈悲观呢？凡是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就很容易啊生起嗔怒之心，脾气一点点不如意，脾气马上就来啊！而且对于呢亲怨呢，又很难平等对待。啊，那么这样啊，必须以生缘慈悲应护持啊，这个叫众生缘慈悲。啊，要把众生啊看作一家人。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也有提供我们一些道理啊，做一个观想补助。啊，那么《了凡四训》呢，它是用一个好像一个怜悯心啊去看待。啊，比如说有一些人呢、啊，他很无理，那么想一想啊，他也很可怜，啊，那些人呢，真的想一想也很可怜，啊，本来啊，我们遇到这样的人呐、啊，啊，对我们忤逆啊，甚至诽谤攻击呀、啊，啊，一般是要生气的，啊，但想想这个人呐、啊。他是无知啊，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他一时迷惑颠倒，啊，怜悯他的无知。啊，我们这个心呐、啊，就能够平衡下来。那么以前我在图书馆呐、啊，比较年轻的时候，30几岁啊，就做当家了。啊，做当家呢，要管人、管事、管钱，那是一天到晚发脾气。那韩馆长发脾气，我也是要学着发脾气啊。那么看到这些出家众啊，香港有一个女众，她那个脸呐、啊，长得一脸横肉。我是一看就讨厌，再见就更伤心啊！他是脾气有过不好的啦，啊，那么那个实在是啊，气死我了啊！那么有一天晚上啊，那个物庙跟物园呐、啊，他们女众疗房都同在一层大楼啊，他就把那门反锁。不让他们两个进去，他们两个来给我求救，我已经在睡觉，把我挖起来。哦，我就要去叫门了，叫不开呀、啊。后来叫了很久才开哦，那一次我气得快半死啊。啊，后来我说我这样再气下去哦，不行啊，他还没有往生呢，我可能先走了啊，光气就被气死了。后来我就想一想，他为什么脸那么臭呢？啊，为什么一脸横肉呢？啊，你想一想，他也是这个环境不好吧？啊，小时候啊，没有人教，啊，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啊，去想他的一个环境、一个背景，慢慢的、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就平息下来，啊，就平息下来。啊，那么另外方面呢，有时候我们就看看别人他的好处吧，啊，就不要去想他的缺点了，啊，就想他的好处，啊，他起码，啊，有一点点可用之处嘛，就这样就好了，其他你就不要去管他了，啊，你要去管他呢，你一定要要求他怎么样怎么样，啊，如果他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你又要生气了，啊，你有。多几条命去气呢？没办法啊，所以这些了凡四训讲明理。

以浅之，啊，明白道理呢，把它排遣掉，啊，所以我常常看看古人的古书啊，因为老和尚常常说我们要学老祖宗，老祖宗，老祖宗都教我们这些，我们现在遇到的所有的人，古时候都有，不是现在才有，啊，现在遇到的事，古时候也有。啊，只是社会形态不一样而已，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去看这些书，啊，这些道理。那么李老师他以前，啊，老上请这个姜老师画地变相图，那我跟姜老师，啊，往来的几率也就比较多了，那。到台中去呀，啊，去跟他谈事情啊，总是吃饭啊，那么他总是讲讲过去跟李老师啊，在台中联社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情况啊，我们老上没有讲到，那他讲到，他说李老师啊，因材施教啊。他说他是什么样的人？那么他有哪一方面的专长，就用他那一方面。那不是他的专长，你不要去用他啊。他说有一个退伍军人啊，这个退伍军人啊，我也领教过啊。在大陆来的退伍军人啊，有读书有学养的人不多啊，很多去火车站抓来的啊。我当兵啊，我们。当那个炮兵，那个班长都是老粗啊，都是被火车站抓来当兵的。他一肚子气啊，把我抓来这里，离乡背井啊。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呢、啊，很多台湾的人呐、啊，不能原谅大陆来的那些军人，为什么呢？因为来的他们很无理，不讲理，我印象很不好。啊，但是我这个台湾人呐、啊，学了佛，懂一点道理，知道说，哎，他的背景，他从小就没有教，啊，他又被抓来的，我就会想说，如果我被抓来，我看我也是跟他差不多了，啊，一肚子气了，啊，离乡背井，这个抛家抛子这样过来，那种心情他怎么会好？啊，你这样去想啊，你就会去原谅他。如果你一直想他不好的，那你保证会气死。啊，气死是我们吃亏啊！啊，所以李老师说那个退伍军人呐、啊，那些老粗他什么也不会啊，你叫他做什么、啊、那他不但给你做不好啊，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麻烦。啊，但是李老师就问了、啊、你在当兵当什么？他说哇，他是喊口令的啊，喊口令的，哦，起立坐下啊，立正稍息啊。他好，那你就来当这个我讲经的时候啊，你就进来你就喊大家起立啊，问讯，然后讲完就起立问讯啊，坐下啊，解散啊，就叫他做那一桩事情就好啊，其他你不要叫他做啊，越做你就。越帮越忙啊，所以从这些地方啊，我们多去观察呢，就是可以把我们这个嗔恨心呐、啊，彼此设身处地的去为他想，然后我们这个遇到一些无理的人对待我们呢、啊，我们也就比较容易去原谅他了，啊，就不会跟他计较了。啊，所以蔡老师讲这个《弟子规》啊，有一次我也偶尔听到一句听到一句这个也是很有受用的他说这个小孩呢从小没教，然后长大了呢给他父母忤逆了，然后这个时候再要求他要求他哦，他说他这个拳头比你粗了你要打也打不过他，那你小没有教。啊，现在他给你忤逆了，你再去要求他，就变仇人。
啊，说不可以这样教他的啦。那怎么办呢？要去跟他沟通啊。啊，慢慢去跟他诱导啊。现在你不能，你小不教啊，你大了，他已经固定了，你不能再从像小时候这样去要求啊，因为他长大成人也有自尊心嘛。啊，所以你就不能像小孩子这样去要求他，你要教就要从小就要教，大了那可不行啊！啊，这些道理啊，多听《弟子规》啊，也都是对我们修行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啊。那么我们众生言辞啊，这个就是要观察观想啊，从这个道理上去观察。我们这个嗔恨心呢、啊，就能够平息下来。那么嗔恨心平息下来啊，对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障碍呢才能排除。啊，你说贪心、贪恋不能往生，你嗔恨心也是不能往生。啊，嗔恨心呢、啊？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他的报复心很强的，啊，他死的那一口气都咽不下去的，那个啊，死不瞑目的啊，他那个心啊，纠结在心里，他放不下，不能往生，啊，而且啊，还会堕地狱，啊，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大乘是修忍辱啊，在小乘呢、啊、修慈悲观啊，慈悲就对众生慈悲啊。那么生言辞就是说，我们一般讲说爱言辞，爱言辞就是你要提升到众生言辞啊，众生言辞啊，因为这个慈悲有四种：爱言辞、众生言辞、法言辞、这个无言大慈。啊，这四种无言大慈是明心见性的，法言辞是菩萨，啊，众生言辞啊就是这个恶尘，啊，我们要提升到众生言辞。一般凡夫是爱言辞，我亲爱的人，我爱他，啊，可以接受他，啊，像自己的儿女啊，他就比较再怎么不好啊，总是儿女，他总是会原谅他的。啊，但是别人的儿女就不行了哦，啊，他就不原谅。那么你要从这个爱言辞提升到众生言辞啊，就要把所有的人看作自己的儿女，那样的心态去看，那你这个念头就能转得过来。啊，比如说看到别人的儿子犯错了，哦，你很不能原谅哦，会置他死地不可。啊，如果想想，哎，这个如果换作是我儿子，我会这样对他吗？啊，想一想，哎，应该不会啊。啊，那就把他想作是我儿子，啊，就你那个心就能转得过来。啊，那这个是应付啊嗔恨心的啊。那么第三个呢，多善众生做属习观，善就是这个心呐、啊。很难集中，很散乱。那么属习呢？属习之法呢？即将呼吸自一自十，周而复始，属出不属入，则心虽散乱，自然见定矣。啊，呼吸啊，就从一到十啊，周而复始啊，属出不属入啊。比如说，我们吸进来啊，这一啊，这样呼出去。一，吸进来不要数，呼出去二，啊，这样计数，啊，这个叫数我们这个初习啊。那么数习你数久了，这个也心会定下来，啊，心会定下来。那么以前老和尚教我们一大早起来喝300口水，那个也是属于跟数习这样的同样的一个。这种方法啊，一杯水睡觉前放在床铺，多一杯水，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还没有。

刷牙漱口，先面向东方太阳出来的地方啊，你看在你哪个方位啊？然后像那边呢，就是喝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喉咙啊润滑一下，再吞下去，这样啊，一数到300，那么那一杯水就是一定要300喝完，喝到最后一口是第300，这样。那么数这个也是要有耐心，要有长远心啊。我那个300口水，我大概喝了半个月呀，啊，麻烦了，我就后来师傅问我有没有再喝，师傅不好意思，没有再喝了，说的没有耐心啊，那怎么会成就呢？啊，所以这个喝300口啊，也是跟这个数息是一样的。那么也有人用数息念佛的啊，数息念佛啊，也是说对治这个散乱心。那么这个数息啊，如果你刚开始数啊，还功夫不得力，你必须要很有一段时间，3个月，最少3个月啊，3个月你这样天天这样密集的这样修啊，那么你这个散乱的心渐渐就定下来啊。如果这个妄念很多了，心定不下来啊，从这个熟悉。是多吃做因缘观，因缘有12，即惑业苦互相依附之位，啊，知孤从劣，啊，与知凡事均有因缘，方得升起。远则为因，近则为缘，能知生死之原因结果，则心虽愚痴，必有开悟矣。那么这个多吃就是吃，就是没有智慧啊，没有智慧。那么没有智慧呢，就迷惑颠倒了。那么这个要做因缘观，做因缘观。那么因缘有12，就12因缘。啊，这个圆觉啊，辟支佛修的方法啊，声闻是修四谛，四圣谛啊，圆觉呢修12因缘啊，来断这个见思惑啊，用12因缘。那么这个因缘呐，这个12因缘法有它修学的一个方法啊，那么这里呀，就简略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因缘这个原则啊，我们把它从其他方面来看啊，凡事均有因缘的，方得生起。那么远则为因啊，近则为缘啊。我们看看呢、我们每一天从早到晚啊，接触的这些人事物。啊，其实都是因缘，啊，都是因缘，啊，都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啊，这个因缘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各种条件，啊，那么聚在一起，那么这个现象啊就产生，啊，那么这个时间到了，这个缘散，啊，这个现象就没有。那么我们每一天呢、从早到晚呢、我们接触的一切人事物啊，无非是缘生缘灭，缘生缘灭，缘聚缘散，缘聚缘散。啊，像我们在这里讲座1个半小时，大家坐在这缘聚，聚在一起，现在聚在一起，再等一下9点我们就散了。啊，现在是缘聚，等一下就缘散了。那你常常这样观了、我们每桩事情都是这样啊，啊，没有一桩事情啊，它是固定的，都是无常的，缘生缘灭的，都是因缘生法。那么知道这个因缘生法呢，我们就会开智慧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不会去执着，你就开智慧了。为什么开不了智慧了？因为执着，啊，把一切事呢太认真了，啊，把它当真了。
那我们就有苦可以吃了，啊，你就有得受了。啊，其实啊，有的人他想得开，他的身体呀，有病痛，他恢复也快。有的人他就想不开，放不下，他有病啊，很难治，很难治。啊，所以我们道场有两个义工老菩萨。啊，都是中风，一个比较想得开呀、啊，恢复得很快，啊，一个就比较想不开，就比较慢。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观察的啊，这个因缘观呐、啊，比较愚痴的人呢、啊，多做因缘观。那么无多障众生做念佛观，啊，这个是。业障太重了，啊，第五个呢，念佛观呐、啊、是总结念佛啊，为业障深者呢，如多昏睡，则观应身32相；多恶念，则观报身无畏智慧；多逆境，则观法身空寂无为，自可见入无碍佳境。或作芥蒂观。为一切事物皆由地水火风空四六大而成，亦得离我及我所有，此最初修行之法也。那么，这个五停心观最后一个是念佛观啊，念佛观是总结啦，可以说前面那四种你都不行了啊，最后一种只好念佛了啊，那业障最重的。什么关也关不起来，啊，业关，他那个贪心啊，不断的、啊、这个不能减轻啊，反而增长，啊，这个就业障比较重了，啊，所以过去我刚出家了，这个日常法师啊，就跟我们讲修不净观呐、啊，修白骨观呐、啊，哦。对治这个贪心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去啊，他修白骨观啊，他有个徒弟叫儒道啊，就拿了那个好像那个医院那种解剖的那种那个塑胶做的那个白骨啊，都吊在那里啊，晃来晃去的啊。后来六常法师给我们讲啊，说有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他在美国啊，说一个。出家人修白骨观啊，对治这个贪心啊，对治贪心啊，他的修到最后呢，不但没有对治贪心，然后夜观都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啊，说看到白骨也蛮可爱的，所以夜观的贪心不但没有减少，还是一样的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法门对他就没有效果。啊，如果越观越可爱，那干脆就不要观了啊！那不要观还好一点啊，就干脆就念佛就好了啊！就用念佛来总结它、啊。那么这个念佛啊，有也是广义的啊。其实什么法门都叫念佛法门。那么狭义的呢，就是我们净宗讲的十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我们现在用的是持名念佛啊。那么这里呢，有这观想念佛。那么如果昏沉盖比较多了，一坐下来就要打瞌睡的，要观佛的32应身啊，就32相80种好啊。那么那个比较能提起精神。那么观这个32应身呢，我建议就是观这一尊我们这个圆满佛啊。我在新加坡啊，以前团长往生啊，然后上叫我印理万章，这个都没有销路啊，没销了。后来我去新加坡居士林讲经啊，讲到这一条啊，我就说你要昏沉盖多就要观这一尊啊，这尊如果印得比较庄严的，很清晰的。然后看他眼睛啊，看的你会这个
比较不会分层。啊，我还有印章很大的，好像从这个上面到下面的很大的，啊，你看着呢，就不会想睡觉了，啊，所以我一经过我一推荐介绍啊，啊，生意就来了，啊，那个库藏的这个佛像啊，哦，那新加坡说寄过去啊，大家都要请啊，一下就被请光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印出来啊，我还得要负责说明介绍，啊。那么我们持名念佛了，用那个陶瓷的那个眼垂像可以啊，因为持名念佛呢，我们不用看啊，这个可以。那么多恶念呢，就是妄念多，调举，啊，那个心呐、啊、恶念呐、啊、杂念、乱七八糟念头，要观报身。啊，佛的圆满报身啊，那么报身呐、啊，这个观法啊，必须依照经典讲的啊理论方法啊，这个要观这个报身呐、啊，那、啊、恐怕要去修十六观经了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那个十六观呐、啊，观佛。啊，观佛的报身，啊，那么佛他每一相，你没有办法观一个完整的佛像啊，你观其中一相也可以，啊，像观经讲，你观那个白毫那一相也可以，你那一相观成了，其他也就容易观成，可以先单取一相来观。那么多逆境啦、恐怖境界啦、种种的扰乱身心。啊，那么要观法身空寂，因为法身它没有相。那么《金刚经》讲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都归到虚妄了，好相坏相，通通是假的。啊，那么这个是观法身。那么这个修观啊，总是很多方面啊，我们自己可以采取一种。那么我们现在持名念佛呢，也是一种修观，这个是比较方便啊，因为观想啊，你心要很静，心要很定，那么才观得起来啊。如果心没有很安静啊，能够定下来啊，这个观想很难观得成就啊。现在的人呐、啊，心浮气躁啊。啊，不要说什么定了、啊，你说静下来就很难了。啊，我们内心呐、啊，妄念就很多了，再加上外面的干扰又非常多，整个磁场啊都干扰我们身心，不得安宁。啊，电话啦、手机啦、电脑啦，啊，现在老上讲啊，这个手机是干扰最大的啊，所以要修定啊，最好丢掉。啊，所以我从来不拿手机的啊，啊，因为我知道这个手机一拿哦。

啊，他上课啊，上这个《弟子规》，只是看光碟，大家去呀、啊，7天住在他那个地方，然后手机都收起来，7天不准打手机啊，都收起来。啊，刚开始大家很不乐意，啊，但后来呢，这个7天下来，感受到他的法喜了，啊，大家就再发心修21天的啊，这个看这个光碟啊。能够把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啊，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推广。那么，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这五种观想啊，我们个人的烦恼习气不一样啊，每一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烦恼习气啊来做一个调整啊。那么，对我们看破放下呢，是有帮助的啊，那么这讲虚陀洹果啊，那么获得斯陀含果啊，这个斯陀含呐、叫一来啊，翻译中文叫一来，第二果，那么已经在修道位中了啊，断这个欲界上上品。至中下品等六品师父，啊，还有呢上下品三品没有断啊，所以必须啊一次升到欲界天啊，那么再来人间受生一次，那么这样啊才证阿罗汉啊，这样才证阿罗汉啊，因为这个断师父啊，这个师父又名爱烦恼啊，乃对境迷止之父。别名修惑啊，那么这个贪嗔痴慢诸惑，须在修道位时时加功修炼，而后能见次福断故。啊，那么这个思惑啊，就是我们通俗讲的即希望之感情事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情执啊。那么念佛人呐、啊，这个情执不用断，但是要福。要先控制住啊，先把它压住啊，这样啊才能往生。但一般法门都要断。那么获得阿那含果啊，这个阿那含呢、啊，翻译作不来啊，或称不返啊，就是三果阿罗汉。那么证得这个果位的圣人呐、啊，他就不会再到异界来受生了，啊，在三界呢，他到色界，啊，根器比较利的呢，在色界，啊，有一个五不凡天，他在那里修道啊，他就直接超越三界，根器比较钝的呢，他执着比较喜欢那个定的境界，那么他必须再通过四空天，那才超越三界，出离六道啊，这个有两种根器啊。这个三果阿那含叫不来啊，他不会再到异界来了啊。从色界呢，就超越三界了。那么获得阿罗汉果啊，这个阿罗汉翻成中文是无学啊，就小乘的果位。那么旧的翻译有三种啊，第一个应供，第二杀贼，第三无生。啊，应供就是证阿罗汉果应该接受人天供养。啊，这个杀贼呢，就是杀烦恼贼啊，他不会再受生死轮回了。啊，所以就无生了啊，没有生死轮回。啊，他断烦恼，把这个生死的因断掉啊，那么就证得啊不生不灭的涅槃果位啊，证阿罗汉啊，不再受六道生死轮回之苦。那么在果地叫应供杀贼无生，那么在因地啊，就是比丘出家比丘啊，三个意思啊，这个因果相对对应。啊，就是

起誓啊，那么正果叫应供啊，在因地啊叫起誓。那么在因地叫不谋比丘啊，叫不谋啊。那么正果的时候叫杀贼啊，烦恼贼杀了。那么第三个因名破恶啊，比丘啊有破恶的意思。那么正果叫无生啊，就是没有生死啊。所以以这个戒定慧来搭配呢，这个罗汉犯行以立。啊，所以因修戒邪，果名杀贼啊，所作已办啊。因修定邪，果名应供，我生已尽啊，是尽智，不受后有，是无生智。因修慧邪，果名无生啊。所以有一首偈啊，讲啊，犯行已立，所作已办，我生已尽，不受后有。啊，这个就证阿罗汉啊，得解脱啦！啊，证阿罗汉啊，好处很多啊，能够飞行变化六种神通啊，他的寿命旷劫，不受生死。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先讲到这个获得阿罗汉果，明天晚上我们再把下面这一段呢 给他讲圆满。好，今天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5页，倒数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分外营求立上施舍。这个分外营求啊，这个分是本分，分外啊就是不守本分啊，这是本分以外的，那么去妄想专营，求名利，求富贵。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能够安分守己，就是超过啊自己的本分了。超过自己的本分，不但求不到，反而啊会损失。这个本分的事情啊，还是要看自己的命怎么样啊。这个俗话讲啊，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就是命中有啊，自然啊就有了。我们不必要啊去分外营求啊，如果命中没有啊，我们想求也求不来。多少人想求发财，但是啊，有人求得到，有人是求不到。那求不到的人，并不代表他头脑不好啊，往往啊，不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做什么事都发财啊。往往看到一个头脑很好的啊，他做什么事都亏钱啊。头脑比较聪明啊，过去生啊修慧不修福啊。头脑比较不好的人啊，他发财啊，过去生啊修福不修慧啊，这个人命运不一样啊，这过去生啊造的因不一样。那佛教我们啊，福慧双修啊，佛是福慧二足尊啊，要修福也要修慧啊，这样啊才圆满。啊，因此啊，这个看相算命啊，了解自己的命运，也就不会分外营求了啊，像这个了凡先生一样啊，这个颜了凡呐、啊。他是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啊，他知道啊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他那个时候的他的别号才改作了凡啊。原来啊他的别号啊他的字号啊叫学海啊，他的本名只有一个字，叫房，房舍的房，严房。古人啊，有名有字，啊，他的名叫房，严房。他的字号啊，就是外号啊，叫学海。啊，你看啊，他的口气大不大？

他的学问呢像大海一样啊。后来啊，一到云谷禅师啊，谦虚多了啊，了凡啊，原来自己是凡夫啊。那么他给孔先生算命啊，被算准了，他真的服了，真的人有命运。哪一年啊，他考试考第几名，都给他算出来。哪一年啊，领多少公家的米，也算出来，一粒都不差。连那个生活当中啊，很微小的事情啊，都给他算得很准确。那么这个了凡先生啊，孔先生给他算命，他也不是说他帮他排流年算命算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他要去试验试验啊，去实验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啊，很多年啊，真的都不出孔先生算的。

妄念多啊，那就是就会分外缘求了啊，超过自己本分，不守本分了、啊，都会打妄想。啊，自从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确，他就不分外缘求了。啊，不过呢，研究了、啊、他这个生活过得也非常消极，啊，终日啊静坐，不起妄念，啊，所以他跟云谷禅师啊，去栖霞山啊拜会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坐了三天三夜，啊，不瞑目，就是眼睛没有合起来，啊，恭喜这个。云谷禅师以为啊他功夫很好，禅定的功夫很好，问他呢是什么缘故能够啊跟他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他才把这个被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这个事情啊说出来。云谷禅师听了之后才哈哈大笑啊，他说哎呀我原来你是什么豪杰啊，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啊，原来还是一个凡夫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云谷禅师怎么这么说呢，就进一步请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禅师怎么说他是凡夫呢，他说你十几年来啊被人家算命算定了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转动一分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他听了之后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他就进一步啊去请问了这样啊云谷禅师接着给他开示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自己当然能够去改所以立命之学他能改造命运。那么改造命运必须要如理如法去修学，没有一个不能改造命运的，所以他被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很守本分他就不打一个妄想了不过就是很消极遇到云谷禅师之后他才积极的去改造命运不再过着以前那种消极的生活。反正命中就是这样，求也没有用该自己的就是到时候就有不该自己的打妄想没有用所以我们老上以前讲这个了凡四训说了凡先生是标准的凡夫他认命了所谓标准凡夫就认命了那我们是凡夫我们不标准我们是不标准的凡夫因为我们不认命他是标准的凡夫所以看相算命能够像了凡这样就很难得了能够认命就很难得认命的人他就守本分那么这一句这个含义也有深广浅深不同

0: 实在讲啊，每一季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延伸起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啊，你比如说，那我是出家人，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啊。啊，如果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做。
1: 啊，去做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那个也叫分外营求了。那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什么呢？弘法利生啊。那出家人总不能去做生意买卖嘛？去做生意买卖，那这个。 就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做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事业啊，也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这个慈善事业啊，出家人有钱可以给居士去办，啊，出家人来带个头啊，给居士去办，那出家人啊，如果自己一天到晚在办那个啊，那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荒废掉了。 那就不对了，啊，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不一样，就守住他自己本分的工作，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啊，他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要做好，那分外的事情啊，你不能去营求了。
0: 啊，分外营求啊，就错了。所以这一句啊，延伸也是有这个意思在，啊，个人有个人本分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弘法利生是指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如果不做这个啊，那这个做其他的，那跟自己本分的事情。 不相干的，就是属于分外营求，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利上施舍，利上啊，利是努力，啊，很努力的向上啊，这个建设啊，建设豪华啊，这个。 房子啦，用具啦，啊，甚至啊，买车子啦，就要去攀比啊，跟人家比赛，把精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啊这个布置啦上面，都是超过啊自己本分的事情。 啊，自己本分啊，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我们就是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前的身份地位，啊，这样啊才合乎常理，啊，这个礼节讲的啊，也就讲这一个。
1: 啊，不能啊，建业不能超过。啊，像伦理上讲的啊，啊，这个八义啊，这个祭祀啊，三家啊，都用八义。孔子啊，都说建业了，超过他本分啊。这个天子他才从八义，诸侯是六义嘛，啊，他也用。 用八义啊，那就跟天子一样了，超过他本分啊，所以孔子就很不赞同这样的啊，超过他的身份地位啊，所以孔子很重视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是利上施舍。

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一部伦理啊里面讲的这些啊，也都是有因果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些超越本分的事情，那下面的人呢，他看了他也笑话，啊，那你这样做，他也学习呀，就是这么做了啊。啊，学习那个错误的，啊，那大家呢都有果报，啊，果报都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欲过度。啊，这一句啊，这个淫欲。这个欲望啊都超过了啊，男女色啊，包括呢生活上啊一些欲望啊，这个淫这个字啊，如果是一个女字旁，那么是单指啊男女这个色欲淫欲啊，如果加上三点水，那么这个字就是广义的，好像下雨啊，下的太多了啊，叫做淫雨。那三点水，淫雨就是下的太多了，变闹水灾了。这个是形容啊，我们的欲望啊，不管哪一方面的欲望啊，不能超过啊，太过了，太过了就是淫啊，好像那个下雨下的太多了，那变淫雨。淫雨就是水下的太多了，变成闹水灾。那我们做什么事啊，如果超过了欲望啊，超过了，过度了，不节制，那就有灾害了。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理啊，礼节，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制啊，各方面的啊，你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啊，夫妻啊之间的啊这个欲望啊，还有啊生活当中种种的都要有所节制啊，就不能超过，超过啊就有罪过。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啊，心毒冒词啊，这个内心很恶毒啊，但是外貌啊表现得很慈和慈祥啊，那内心啊是很恶毒的，那这样的人啊当然是很可怕啦。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呢，啊，以为他很慈悲，啊，其实他那个心呐，啊，是很毒的。那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面貌啊很凶啊，但是，啊，嘴巴呢，骂人很厉害啊，但是他这个，啊，心地是很好，啊，豆腐心刀子口。讲话呢都会让人啊听得受不了啊，但是呢他的心并不坏啊，那这样的人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虽然啊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总是知道他这个人啊，当面的啊，那我们受不了他这种态度，但是呢，他暗中他不会害我们啊。那种心毒冒出的人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他外面呢，啊，好像对我们很好，等等，他暗地啊，啊，做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是这样的人啊，就很可怕。那么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也要

敬而远之啊。那这里讲的啊，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要改过来了，要改过。会时为人啊，这个会就是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是有罪过的，啊，那个东西坏了，那再拿给人家吃，啊，好的时候啊，不拿给人吃，坏了才拿给人吃，这个是有罪。啊，以前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也曾经啊，有人送我们一些过期的食物，啊，就是他那个食品啊，日期啊超过了。啊，他超过了就卖不出去了啊！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拿到道场给师父吃啊，供养师父啊。啊，大概啊，他以为师父啊，那个胃肠都是金刚不坏的啊，啊，就拿给师父吃。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也为了惜福啊，啊，反正人家送来就吃啊。后来就是韩馆长啊，他很注意这个啊，他很护持这个啊，他看一看啊，哎，这个过期了，丢了啊，不能吃了啊，你们吃出问题啊，那护法有责任啊。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过期的食物啊，送来道场啊，我也没有注意去看啊，好像人家送来是一番好意啊。那这个都是不对的啊！那个不能卖不出去啊，拿给出家人吃啊。出家人他还是人呐，啊，吃到坏东西他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他不是啊，吃了没事啊，那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因为问题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我们还是凡夫身呐，不是圣贤身呐。啊，像活菩萨呢。吃到那个馊的东西呀，到他嘴巴呢，都变成无上妙味了。那佛就没问题了，啊，实在讲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你看那个《金山佛佛》，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山佛佛传》？《金山佛佛》呢，最早他也是阿罗汉化身的。我们看他的行迹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济公活佛啊，喝酒吃果肉，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啊。那济公活佛，他有那个功夫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公案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好像有一个叫宝香法师的，在四川的，他那个也是活菩萨阿罗汉来实现的。啊，他要渡那个乡村的人啊，那个乡村的人啊，都是。杀生吃肉的，啊，有一天呐，他也拿那个碗呐，就是去托钵啊。他说：“哎呀，你们分碗肉给我吃吧。”啊，这些人，哎呀，这个出家人也吃肉啊，今天怎么想开荤了？就供养他一碗肉啊。啊，他就大吃了，啊，吃了好几碗啊。啊，这个鱼肉。鱼虾啊，吃了很多，吃进去了。啊，吃了之后呢，他叫人家挖一个大坑。啊，他就从那个大坑呐，往那个坑里面吐。吐出来啊，那些鱼跟虾都是活的。啊，那个死的啊，让他吃到肚子啊，吐出来变活的。那些乡村人呢，看着就吓坏了啊。
后来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他显了这个神通了。啊，后来宝智公禅师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从四川来，啊，他说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不贵，很贱。他都跟他讲，啊，不贵啊，就要赶快走了，啊，啊，叫这个人去传话，啊，就去传话，这个禅师啊，他就作画了，活菩萨示现。啊，所以这个会食喂人呐，啊，这个变质的东西不可以给人吃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啊，也不要拿那个坏掉的给我吃啊。悟道法师大概有功夫啊，吃下去啊，可能吃下去啊要找医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所道惑众。啊，这个是以妖法邪术啊来迷惑大众。啊，我们一般讲的旁门左道，啊，它不是正规的。那这个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那现在我们佛门啊也很多这样的啊，啊，我都碰到过啊，啊，常常这些啊这些左道。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这个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三宝弟子还是以三宝为主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如果跟三宝原理原则不相应，我们就不能去相信他。啊，那么有一些人啊，啊，他就是被这个左道来迷惑，啊，包括出家人都不例外，啊，还是会被这个左道啊来迷惑。啊，我们啊，应当啊要依三宝啊，以三宝为标准。现在这种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呢，在社会上还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啊，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更重要啊，自己啊不能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去迷惑大众，啊，在《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就讲一个公案。清朝时候，出家人啊，就是变魔术啊，变把戏啊，晚上那个屋顶上啊，会有人在那边跳啊，啊，用这个方式啊，来骗取信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出家人啊，也会用这个左道啊去惑众，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阅微草堂啊，讲的公案啊，是纪晓岚先生他编的。啊，讲到这个黄鼠狼啊、狐仙呐、啊，啊，那很多什么大仙、鬼神这一类的，还有龙王，他那么记录很多。那么他这个纪晓岚啊，他在乾隆皇帝那边当了很大的官啊，《四库全书》啊，他是负责主编的，《四库全书》他负责主持的。那么他记录下来这个啊，不是迷信。他记录下来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编的呢？不是的啊，所以他那个笔记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叫新闻报道，新闻啊，
发生的事情，然后

据这个事实上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新闻报道啊，所以他有亲眼看到的，也有这个亲自听人家说的啊，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能够主编《四库全书》，你说他是没有知识的人吗？啊，他没有知识，乾隆爷会用他吗？不会啦。啊，那么他这样的人，他容易受骗吗？我想也不会了。这样的人啊，你编一个故事，他就会相信吗？我想大概也不会啊。那这样的人啊，是知识分子啊，啊，经史子集，他负责主编的，他总负责啊。啊，圣贤书，他们都读过啊。你说他会乱写吗？啊，他也不会乱写啊。因为古人啊，著书立说都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人啊，哎呀，啊，没有什么学问啊，写书要去流传后世。写的那个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啊！啊，写这个书流传后世，你要对后世负责哎。啊，如果你写错了，你去误导别人，那你就对不起人了嘛。啊，在佛法讲啊，那就背因果了。啊，所以著书立说啊，不简单的。啊，一事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啊，所以这个书是流传百世的，啊，甚至流传千年万世的。啊，这个不能随便。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它的文笔也好。啊，以前啊，我看这个故事啊，《阅微草堂》啊，另外一本是《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啊，蒲松龄写的啊，那个小说它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啊，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拍电影啊，啊，拍连续剧啊，啊，根据什么什么改编。啊，他还是有个根据，啊，不是完全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实际上啊，我们看看这个《聊斋》，跟这个，跟这个啊，跟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么我们老上以前啊，在美国。他有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截录，啊叫这个《草堂集》，啊在《净土集》里面，《草堂集》截录出来，啊所以我看了这个写入老人的伦理讲记啊，写入老人讲啊。要学伦理，要学常理举要，要看这个资治通鉴集览。啊，通鉴就讲政治的啊，这个集览要学这个啊，要学阅微草堂的文章啊，看这个啊，我们看史看经啊，看经长学问。读史、读历史、
长见识。

啊，所以古人啊要读经读史，史就是发生的事情，经是道理、真理，啊，用这个真理来对照事实发生的事情，啊，用这个理来印证啊这个事，啊，在佛法讲啊理事。啊，有事就有理，有理就有事。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啊，要去读这个东西，啊，才会长学问、长见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以前都发生过，啊，只不过历史重演了。那读了这些呢，那你就知道了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也就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多看这些书啊，大家呢这个看看这个啊也是有需要的啊。看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那都是故事啊，所以以前我也想啊，这个拍成啊连续剧，现在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不好看，看了没味道啊。拍这个啊，那有味道，你见识会很广。那你再看现在啦，什么附体啦，什么，哎呀，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啊，以前古书写的，那现在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再去对照古书写的，那你不就印证出来吗？就证明啊，那以前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嘛，那不是古人乱写的嘛，你现在你都有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山东去啊，啊，在做那个时候啊，在山东做白旗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县，他有个寺院，他是专门做助念的啊，还有那个护体啊，很多护体的，他都专门收这种的啊，护体的啦，得重病的啦啊，要求往生的啊，他说开车8小时之内啊，他都可以去接的啊，接到他那边去助念。当你病啊，你如果不想医治，要想求往生啊，都可以送到他那边啊，他负责助念啊。那些护体的啊，他也收。那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护体都是假的啦，人去装的啦啊。他说的那个护体的头在撞墙壁啊，哎呀，你说装的，那你撞给我看看啊。啊，那讲的人啊，他又不敢撞啊，撞了怕头破了，那不敢撞。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多去了解。啊，现在呢，这个科技啊发达，那社会啊媒体也很发达，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就用迷信两个字啊，就把它否定，啊，那也。没办法去否定这些事情。过去台湾啊，这个台湾电视公司拍过中国民间故事啊，民间故事那个早期拍，现在年轻人不看这些啊，啊，都看那些什么机器人啦，啊，看那些什么那个太空人啦，啊。那个太空人啊，实在讲啊，那个太空人啊，我就读了感应篇，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太空人啊，登陆月球啊，回来之后啊，我看他的精神都会变样了。啊，当时啊，我读。

的感应篇啊，看到那个太空人啊，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感应篇讲嘛啊，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啊，九世日月啊啊，我们前面讲啊，九世日月、啊、看得太久啊，都有罪过了，在这边看呢、啊，看得太久都有罪过了，你还踏上去，那罪不是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站在地球看都有罪了，那还飞到月球上去？啊，我一直在想。啊，后来啊，我在 YouTube 这个网络上啊，新闻啊，哦，我终于得到印证了。啊，说美国那个阿姆斯壮啊，那个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啊，两个人嘛，啊，那个时候我有看电视直播。他说：“为什么登陆一次，怎么没有再登陆啦？啊，就是精神出状况啊，所以我得到印证啊。他印证什么呢？太上感应篇讲的啊，九世日月就是对这个不恭敬啊，不恭敬啊，所以会有灾祸。”啊，所以这个发明这些机器啊，去登陆啊，登陆了有好处吗？没好处，啊，有坏处，啊，什么坏处呢？在西方国家呢，不相信上帝啦，啊，原来呢，信基督教、天主教啊，知道上帝啊，还会尊重上帝，还怕上帝啊，怕上帝来处罚。啊，现在登陆月球啊，我宣告上帝死亡，没有上帝。哇，那人家都不信啦。那西方人如果不信基督，不信上帝，那跟东方一样啊，啊，不信这个宗教啊，啊，不信神明啊，那个后果是一样的嘛。啊，那么你相信有上帝啊，还会收敛一点。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啦，啊，那就肆无忌惮啦，什么事都能做啦，啊，反正也没有上帝，啊，圣经讲的那个上帝啊，我们飞上去根本没看到。啊，所以现在人啊，人心就越来越不好。啊，登陆那个月球有什么好处呢？啊，又没有搬一个金子回来啊，也没有啊，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些科技发达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啊，盲目发展，讲得真的不错。啊，该发展也发展，不该发展它也发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左道。啊，这个也属于左道。啊，那个不该发展的科技啊，你发展出来也是属于左道惑众。啊，现在呢，这个左道啊，我们不能以这个以前说啊妖法邪术啊，那个妖法邪术现在都不够看啦。啊，现在最大的左道就是手机。啊，那个惑众啊，最厉害的啊。啊，现在哪一个人不受到这个迷惑呢？啊，大多数人逃不了。啊，现在只有老和尚没有受影响。那来这里啊，上那个传统文化的课，手气要收起来，那个就不会被迷惑啊。啊，关到监狱里面的人啊，不能看手机啊，那个也不会受迷惑。啊，一天到晚啊，啊，在中国、外国啊，大家低着头就是看手机，啊，那内容是什么？啊，如果听老和尚讲经，那个就很好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如果不是听经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些都叫左道惑众。啊，所以这一季啊，你不能。啊，挨挨板板的给他看出，哎呀，妖术啦，啊，迷惑的啊，
才是左道。现在这些科技啊，不正当的内容，通通是左道来迷惑大众的。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相信这些科技，啊，造成啊世界动乱。啊，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比较传统啊比较好。现在这个戏剧啊，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我们可以提倡提倡啊。我们这个老人先看看啊，带年轻人也看一看，啊，让他呢来了解一下啊一个传统。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在二十几年前啊，一个电视的演员，现在要跟他先生到北京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啊，同修给我介绍，啊，他以前啊也演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也有演他演观世音啊，那这个都看多看这个也比较好嘛，啊，不管怎么样啊，比那个乱七八糟的好。啊，中国民间故事啦，还有一些鬼神的啦啊。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我现在出家三十几年啦，都没机会看啊。啊，现在他们都把这个卖给 YouTube 这个公司了，啊，这网络上都可以点得下来。啊，如果这个，我看这个课我讲得很快啊，快讲完了啊，讲完了有时间啦。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看啊？我来挑几部给你们看《中国民间故事》啊。啊，这个民间故事有一些它有启发性的啊，就是都是啊，比较说劝人啊断恶修善的这方面。啊，这个寓教于乐，那现在年轻人他不看这些的。啊，看到这个啊，他就两个字：迷信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怎么会是迷信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呐、啊，度量衡呐、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呐、啊，他把那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

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我就去玩那个开关啊，那个可以转的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10块啊，他5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呐，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打听，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呀啊，那我们倒了啊，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啊，倒闭啊，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那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他也是菩萨的啊，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呐。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所以称的给客人看呐，哦，古时候是1斤16两，台湾现在还是1斤16两，所谓半斤8两啊，就是1斤是16两，我们自古以来都是1斤16两，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1斤16两，是1斤10两，传统的是1斤16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呀，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呐，所以客人看呐，就给他看呐。他称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在卖他那个钱，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呐，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没有道德的，商业要商业道德。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

说我父亲一生都用剖金减两的这样伺候。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啦。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啊，啊，不依照你父亲啊，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啊，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了，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了。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啊，所以这个鬼神啊，计善计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啊，难免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针。采取坚力啊，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啊。这个卖东西呀，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采取坚力啊，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啊，这以味杂针。啊，这个商人啊，哦，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啊，变茶仙了。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去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这个茶桶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那不一定是

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啊，那么、啊、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麦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啊，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们。啊，不然呢、啊，我们花真的钱啊。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了啊，假就假，反正你喝了啊，也不要去太计较了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那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做生意啊，那你真就真，假就假。啊，不可以啊，以味杂陈啊。那当然啊，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这样讲也不公平啊。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啊，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啊，让大家知道啊，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啊，啊，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走回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啊，你就买到真的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梁为剑，瞒莫于人。瞒莫于人啊，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抄手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是良家妇女啊，啊，用这个。势力强行啊，强迫啊，他去操作建业啊，这个压梁为剑啊，这个罪过很深很重。瞒莫于人呐，啊，瞒莫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啊，这个愚人啊，啊，他没智慧，啊，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啊，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啊，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啊，要看淡。

看淡。啊，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啊，不能贪求无厌。啊，一个人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知足啊，睡在地上啊，就好像在天。

啊，佛的物质生活啊，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衣、七衣、九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衣。啊，五衣是工作的衣，作物衣。七衣啊，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衣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啊，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啊，才披九条，啊，我们现在披的都是25条的主衣，啊，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啊。啊，这个佛这个制度三衣啊，那么五衣就是作物工作的啊，所以出家人呐，啊，不是不要工作哎，啊，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啊，然后坐着吃啊，啊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五衣吗？不用了。啊，所以呀，啊，弘一大师啊，啊，他这个演讲录里面啊，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啊，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页的经啊。有一天呐，啊，佛起来啊，啊，奇树即孤独眼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啊！那扫完之后啊，佛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佛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啊，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那是地脏了就不用扫了啊，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那个没办法教他的，啊，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啦。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哎，你不相信吗？啊，不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成变佛呆子了啊，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那，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去把它打扫干净，啊，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呢摆得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正，把它摆正。啊，那个要清洁。

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就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呢，我们要学习。啊，那个日本的寺院啊，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啊，对佛就肃然起敬，啊，都乱得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啊，树下一宿啊，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呢、啊，如果我们露宿在外面呢、啊，也会感冒啊。现在的人体质不如以前的人。那佛陀啊，他是金刚不坏身啊，风吹雨打，他们都经得起啊。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多。差很多啊，原因呢、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啊、什么玉米啦、啊、水啦、啊、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啊，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那个牛乳去制作的。现在讲气死，比那个还营养。啊，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那我们现在啦，吃的气死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啊，它的水比我们气死营养。啊，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死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啊。如果像刚才讲以味杂针啊，吃下去啊，都是毒。啊，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水没有污染，啊，水的养分高，啊，这是根据啊每一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时代的人啊福报大，

它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啊，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了，那什么福报？啊，所以现在啊，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啊，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一波、六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是教我们啊，不要贪呐。啊，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呐，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跟明清也不能比。啊，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啊，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来学习。下面这一句"做主求职"啊，就是对天地神奇做主，证明自己有道理。发这个做，啊，发这个事，啊，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啊，不恭敬，啊，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啊，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啊，来发这个咒诅，啊，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嗜就是嗜好，啊，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呐，办这个酒席呀，无酒。不成席，啊，就是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是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啊，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修华严奥旨，望尽梵源观，第六页。第七行，第六页第七行，我们从二则一尘出生无尽变，这里看起。我先将这一段念一遍，大家对对地方。二则一尘出生无尽变，为尘无次体，其必一生，真如寂聚恒沙众德，一真岂用亦复万差。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学习，一尘出生无尽变，这个尘在经典上我们常看到微尘，尘是这个物质最小的单位这个微尘是最小的。那么尘它没有

字体，啊，也就是说，啊，不是尘呐，它自己本身有一个字体，啊，它是一个像，啊，它不是体，啊，它是一个像，所以它没有字体。那没有字体呢？那为什么出现微尘呢？啊，这个尘从哪里来的呢？啊，也就是说，这个相从哪里来的？其必一真啊，这个其必一真就是说，升起这个微尘啊，那它必须依那个依靠那个真的，才能现这个微尘的相。它的体就是真性，啊，真如自性啊，啊，真如本性。那个真如啊，这个佛经上讲了很多名词啦，啊，有讲法身啦，如来藏啦，啊，真如本性，真如自性。啊，圆明体啊，那净土讲常寂光净土啊，那个通通是讲这桩事情、啊、那佛为了避免我们执着在文字相、啊、用了很多不同的一个名词啊，名词很多啊，但是讲的都是同样一桩事情啊、目的啊，啊，也就是教我们不要执着在言说相、文字相、心缘相上面。啊，只要呢悟入自性、啊、那就对了。那么真如，寂寂恒沙众德。啊，什么恒沙众德呢？万事万物、啊、这套一句其他宗教讲的万德万能啊，恒沙众德，这个恒沙也是形容比喻、啊、形容啊多多到无量无边、啊、像印度啊那一条恒河沙那么多，一真起用、啊、那么再多的、啊、这些森罗万象都是要依真如它才升起这个作用、啊、我们一般在大圣经典常看到体相用，体是真如本体、啊、或者讲真如自性、真如本性、啊、都可以。那么依这个真升起这个作用、啊、升起这个相，那相有它的作用，万法还心无有穷尽、啊、万法还心、啊、这个法这个字啊，是佛经上啊用这个字来代表一切万事万物、啊、用一个法来代表啊、精神的、物质的啦、啊、包括不相应行法啦、啊、有为法、无为法、不相应行法，那整个宇宙森罗万象、啊、物质的、精神的，这些环星就是说它出生，环是很环茂，兴就很兴盛，无有穷尽，没有穷尽的、啊、所谓啊无穷无尽、啊、没有尽头、啊、它不断的一直 啊, 啊在这个升起、啊、这些万法。
所以一尘出生无尽，就是一粒微尘啊，它就能生出无量无边的境界，就在一粒微尘当中。那前面这个道理啊，我们也学习过了啊，这粒微尘啊，它也不离开自体啊，虽然那么小，它有没有离开真如自性的？没有。那么也换一句话说，一粒最小的微尘啊，这个体积最小的，小到我们肉眼都看不到的，那么它也含摄整个宇宙啊。在佛经讲啊，尽虚空变法界啦，诸佛世界所有的都在你这个微尘里面。那微尘当中还有微尘，那每一粒微尘都含摄尽虚空变化界，所有诸佛世界都在里面。那它为什么能尽虚空变化界？因为呢，它不离自体嘛，因为自体是尽虚空变化界的嘛，所有万事万物离不开自体。那我们现在呢用我们看到这个电视现在这个科技的发明现在的科学工具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仿佛了一个概念你看电视节目层出不穷出生无尽节目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换层出不穷，出生无尽那么你在这个荧幕上看到这些现象看到那个微尘是最小的

还是跟这个荧幕是一个整体呀、啊？啊，那你再大也大不过这个荧幕，也是在这个体里面呢、啊。啊，这是我们一个用一个比较粗浅的啊，比较明显的啊，这个啊，让我们同修啊，对这个经典上讲有一个粗浅的一个概念呢、啊。啊，所以一微尘，它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呀、啊！一粒微尘，那世界大了，太大太大了！啊，有多大？世界有多少？无量无边，无量无边就没有数字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的儒道啊，都知道啊，儒家、道家呢。像中国古老的经典讲到大而无外小而无内了，大大到没有边际，你找不到边际，小呢啊你也找不到里面的啊，那个小当中啊还有小啊，所以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啊、所以一粒微尘它能出生无量无边的境界，整个宇宙就出现了、啊、就是我们在经典上看到的、啊、我们也常常讲的听到的十法界一正庄严、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十法界、啊、在十法界当中六道法界的人道法界，我们在十法界的人道法界，我们现在这个宇宙，我们现在眼睛能看到的啊，这个整个宇宙啊，那怎么形成的呢？那是很多微尘啊聚集在一起形成的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尘啊，它是所有物质的最基本的一个单位。最基本的单位这样组合起来、啊、那用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组合起来、啊、那现出这个整个宇宙的万事万物了、啊、是这样形成的。科学家把物质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呢是粒子夸克、啊、这是现代科学家呢啊、他用科学、啊、这个仪器、啊、来分析这个物质、啊、从大一直分到小，分到最小，最后就是粒子夸克、啊、那这个世间所有一切法就是这个基本的粒子夸克、啊、它组合而成的啊、组合的方程式不一样，那就现出啊千差万别的现象出来了、啊、那么千差万别它的根本基本的一个单位就是一微尘、啊、一个微尘、啊、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呢它有世界、啊、一粒微尘所有的世界都在这一粒微尘里面、啊、那每一个世界呢它还有微尘、啊、那个世界当中的微尘又有世界、啊、那这样你一直推下去、啊、就是华严经讲的重重无尽、啊、你找不到尽头、啊、重重无尽、啊啊、所以这一粒微尘里面有世界，一一尘中都有世界，都有宇宙、啊、这个是真正、啊、出生无尽的意思、啊、那现象都不同、啊、出生、啊、不同的境界、啊、这是宇宙人生的起源、啊啊、这个宇宙人生的起源是什么呢？我们晓得是一个自性、啊、这么多怎么出现的呢？

都是自信本来就具足的，一样都不缺，啊，一样不缺，啊，但是它千变万化了，千差万别很多，啊，所以六祖在《坛经》里面讲啊，他开悟的时候讲了，啊，讲了五句话，那其中有一句讲啊，何其自信，啊，他说什么叫自信呢？自信是什么呢？能生万法。人生万法就是本质具足嘛，何其自信啊，本质具足了，那本来他就具足了啊，无论什么都离不开自信啊，啊，自信里面一样都不缺啊，好比万花筒啊，这个过去 啊我们老和尚啊常用这个万花筒啊。啊，那这个万花筒啊，你一直看一个图案，那你给它转，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你转一次啊，它出现了一个图面。啊，你转了百千万次啊，它那个图案都没有重复的，没有一样的。啊，这个是我们老和尚啊过去讲这个。修华严奥旨，望尽华严观呐、啊，常常用这个啊，来让我们呐、啊，去体会到华严经讲的一个概念了、啊。大家呢有兴趣啊，可以去买个万花筒啊，这个现在呢啊很容易买得到、啊、那么你每一次啊转这个万花筒啊，那转一次。一次的这个图案啊，转第二次，第二次图案出来了啊，跟前面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转了百千万次，不会有一个是同样的啊。这个就是用透过这个，让我们去体会到啊，这个宇宙啊，千差万别。啊，像万花筒啊，出生无尽的、啊，你一直转，一直转，啊，它那个图案都是一直都是不一样，啊，跟我看到现前眼前这个世界是一样一个道理啊，啊，所以万花筒的转动啊，里面的图案是千变万化，啊，转上一天呢、啊，也找不到相同的图案。所以一层出生无尽变、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万花筒里面无量无边的图案，它本质具足，因为 它本来就具足嘛，不然它怎么能出现呢？这么多图案呢、啊、它一定要具足才能出现嘛，没有具足它就不能出现，就不能出生了，不能生出来。我们自性出生这些幻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些相是幻象，叫境界相。这个境界相啊，是《楞严经》啊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一念不觉生三系。这个境界为眼长六出啊，那就出生这些啊物质精神的现象。那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啊，那是无量无边的啦，啊，也没有一个相同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那就看你怎么想了、啊。那你怎么想，外面的世界那随着你的念头在转变了、啊。那我们那个起心动念啊，念念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从电视屏幕来做一个比喻。电视屏幕好比是自性啊，频道里面啊出现的形象，那也是出生无尽啊，每一次节目不一样。出现的人事物也不一样。

那现在呢，大家都玩手机，那手机那个内容太多了啊。啊，你同样一个频道，每一次节目也不同。啊，所以频道里面出现的形象就是此地讲的“出生无尽变”啊，他一直出生，无穷无尽。啊，就像这个样子。啊，频道很多。啊，现在我们看到电视台啊，最少100多个频道。啊，那听说美国那个频道就更多了啊，可能几百个了。啊，那么你这么多的频道，它出现从哪里出现的？频道不一样啊，你按那个不同的频道呢，啊，大陆讲视频啊，你一按转台了，啊，它节目就不一样了。啊，那节目就太多了，频道也很多。啊，频道的现象千差万别。啊，但是呢，都是同样这个屏幕出现了、啊，有没有啊？离开这个电视机的屏幕啊？没有啊。啊，这个台湾讲荧幕啊，啊，他没有离开那个荧幕啊，都在荧幕当中出现了、啊，但出现的是。无穷无尽的千差万别，那千差万别无穷无尽，那他没有离开屏幕啊啊，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啊，这个频道现象千差万别啊，就是我们这个真如自性啊啊，比如说荧幕啊，那频道有千差万别啊，很多台啊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有十法界，那十法界我们就给它称为十个频道好了，那十法界十个频道，那每一个频道里面又有十个频道，那你这样一直推下去，像天台家讲的这个百界千如啊。百界

再乘以10就100。那100再乘以10就1000，那你这样一直推下去，你就无穷无尽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在十法界这个频道。这个频道啊 现象是千差万别。这个有佛的法界，有菩萨法界，有这个缘觉法界、声闻也法界，那下面就是 上面是四圣法界，超越六道四圣法界。那四圣法界下面就是六道，六道最高的是天道，天道法界，那天有很多啊。有色界天、欲界天、无色界天，那每一层天又有它的不同的法界。那人道也有人道的法界，那人道法界也都很多不同那么还有阿修罗道、畜生道我们看到这些动物恶鬼道、鬼道的众生、地狱道、地狱道众生、三途恶道。那这个每一道里面它都有十法界就是一个法界有十法界。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十法界的人道法界。那我们的人道法界呢，它有人道的佛很多佛示现到人道来那有菩萨示现，有这个辟支佛缘觉来示现，阿罗汉来示现那也有人道的天 有的人他这个享他的享受像天人一样甚至比天人的福报还大，人道的天人人道的人那还有人道的阿修罗那个人嫉妒障碍嗔恨心喜欢斗争好胜好强阿修罗，人道的阿修罗还有人道的畜生道那人的习气像畜生一样过去我们这个体会不到那现在呢看到呢，现在的人呢不懂礼义这个儒家呢常讲人跟禽兽不一样，就人懂礼，禽兽不懂礼。那现在人呢无义无礼，像无量寿经讲的无义无礼就跟禽兽一样，跟畜生道一样，那甚至呢比畜生道还不如有些畜生道呢他还懂得孝养父母那人呢不懂得孝养父母还要杀害父母，那真的比畜生不如了。那人道的畜生道那还有人道的恶鬼道人道恶鬼道，你看现在地球上还是很多人没得吃饿死的虽然科技这么发达你看这个非洲伊索皮亚那个地方还是很多人饿死，得不到粮食人道的恶鬼道还有人道的地狱道这个犯重罪判重刑那 有一些人他过的生活有人形容人间炼狱苦不堪言人道的地狱道所以我们举出一个其他以此类推那真的是无量无边那么有妄想分别执着现的是六道我们六道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具足。那么六道里面有善恶不同

啊，违背性德变现出来的现象，它就不算。那么不善呢？啊，它就变成恶鬼、畜生、地狱了，那变这个了。它的违背性德啊，如果呢没有违背性德，它现出来就是三善道啊，天人阿修罗。我们有这么一个愿望，生生世世什么都不求啊，那这个不求大富大贵了，不求荣华富贵，不求这个。那生生世世啊，我们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求什么呢？只求提升自己的境界。也就是说提升自己的灵性，自己的灵性不断地往上提升，转烦恼成菩提。那么我们要提升自己的灵性，这个转烦恼成菩提，我们一定要依照我们导师净老和尚的指导，要学习落实儒释道三个根，儒的根是弟子规，道的根太上感应篇，佛的根十善业道经，那再加上过去雪庐老人编的常理举要讲记，伦理讲记。最近这些年我们敬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推出的就是群书治要360。我们必定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我们这一生才能够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己的灵性，到最后转烦恼成菩提要从这个基础下手如果没有从这个基础就没有办法达到转烦恼成菩提那么我们学佛的同修就是那么一个单纯目标无论你修学哪个法门这个是一个共同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发的愿就是要转烦恼成菩提，就会感得诸佛菩萨常常照顾没有发这个愿不行。这个愿就是亲近善知识。发了这个愿你要具体行动不是发了愿那后面没有具体行动，那这个愿是空愿，落空了，空的。所以发了愿就要亲近善知识，亲近佛陀，跟佛学习我们不学佛的人不多。常常挂在嘴边学佛学佛我们要学佛要向佛陀古圣先贤学习我们念佛人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就是学这个念佛念佛要学不学呢，不学就不会念只有口念心没有念所以要学习大势至菩萨呢他就是这样修成功的啦。他修什么？他修忆佛念佛，他就修这个那你能够忆佛，你能够念佛，那现前当然必定见佛。

必定见。啊，必啊，就是很肯定的啊，丝毫没有怀疑的，必定啊，一定啊，能见佛。所以大势至菩萨，他修学的法门就是念佛法门。那么他修学成功了，他把成功的秘诀传授给我们。啊，这个秘诀的念佛方法是什么呢？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啊，这个我们在《楞严经》看到的。啊，我们在做三十七念呢、啊，中空国师啊，在第一时后面的这个博文开示啊，都提到啊，我们常常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那么六根是眼耳鼻舌身意，我们凡夫六根都往外面跑，向外攀岩，眼攀岩色，耳攀岩身，喜欢看的东西多看几眼，喜欢听的声音多听几声，这是我们凡夫啊，都是这样。啊、那么都摄六根、修行是眼不缘色尘，耳不缘声尘、这个缘、就是攀缘、不去攀缘那个色尘，不去攀缘那个声尘。那么不攀缘、不是说你、眼耳鼻舌身意就不起作用了，起作用啊，它还是起作用。那眼睛能不能看？能看呢、看到了、看清楚了，看明白了。那耳呢？听声音也听清楚了，听明白了。但是啊，不要放在心上。你眼睛看到的也不要放在心上。耳朵听到也不要放在心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不往外攀岩、不放在心上就是不往外攀岩，那放在心上就是攀岩了、那攀岩、我们就受到污染、人家赞叹我们几声，哇，高兴得不得了，哇，心里受污染了、升起贪爱心了、人家呢骂我们几声、我们也受污染了，我们生气了、这个就是往外攀这个缘、如果不攀缘呢，人家赞叹如如不动、不起一向如如不动、也没生欢喜心啊，人家呢，这个侮辱诽谤，也不放在心上，也不生气，鼻嗅香，舌尝味，闻到香的啊，都闻几下，很喜欢这个香，又起贪心了，吃到好吃的啊，多吃一点，也起贪心了，身接触到。这个喜欢的也起贪心了。意想到喜欢的起了这些念头了。贪念了。所以这个六根接触六尘接触起作用。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闻得清楚，尝得清楚，接触清楚，意思虑很清楚，但是不放在心上，这个就是

不往外盘点，都是六根。但这个讲容易啦，事情要做起来难啦。无始劫以来都是攀缘呐，现在一下子叫我们六根接触六尘，不要攀缘，难呐、啊。哦，不知不觉就攀缘了，已经很习惯了。啊，所以事情难呐、啊。啊，这是修其他所有法门呐、啊，都是必须要这样修的啦。啊，无论你修学哪一宗哪一派。就是它方法上不一样啊，但是这个原则上是一样的啊，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六根不攀缘，六尘境界啊。但是净中有方便法啊，净中啊，比较方便啊，叫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实在难啊！实在我们是做不到了啊！但是呢，净宗这个方便法呢，啊，就是有一个代替的啊，那这个就比较容易了啊。心里是阿弥陀佛啊，你心里想佛嘛啊，叫我们不起心不动念，做不到。啊，那你一起心动念就换成阿弥陀佛，啊，那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依靠，那我们凡夫啊习惯起心动念了、啊，那就比较方便了、啊。那其他法门都不行，不能不起心不动念啊，那这个我们做不到。啊，我们起心动念呢，要察觉得快。啊，赶快呢，把它换成阿弥陀佛，啊，那些妄念就代替过来了，啊，被这个佛念呢、啊、代替过来，啊，所以心里念的是阿弥陀佛，那我们这个意呀、啊，就是意心里啊念阿弥陀佛，那其他五根呢，对外呢，无论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啊，闻到什么，尝到什么，接触到什么，那往心里输入的总是阿弥陀佛。啊，看到喜欢的阿弥陀佛，看到不喜欢的阿弥陀佛。啊，听也是一样，啊，嗅也是一样，尝也是一样，触也是一样。啊，通通给它转成阿弥陀佛。啊，那么这样啊，也就是都摄六根了，啊，那这个就是净宗的方便了。大势至菩萨教我们这个用念佛的方法来都摄六根，啊，净念相继呀，啊，这个净念呐。啊，不是没有念头，净念啊，那净念跟妄念呐、啊，那大不相同啊。净念呢、啊，你越念心就越清净啊，因为阿弥陀这一念它是净念啊。在中翁国师三十七念有一个比喻啊，中翁国师的一个开示啊。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啊，那么一缸，啊，一缸啊，这个大染缸啊，污浊的水，啊，这比喻形容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弥陀经》讲的。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啊，浊就是污染。那现在呢，是不但污染了，严重的污染了，啊，非常严重的污染。啊，那就形容比一缸很污染的水啊，

那么这颗青珠呢，投入水中，给它投进去，那么整缸污浊的水啊，它就慢慢沉淀了那些污染就沉淀了，沉淀下去了，它会随着这个青珠一寸一寸往下沉，青珠往下沉一寸，它就一寸就清净，一直沉，一直清净，沉到底，整缸水就清净了，就整个污染通通沉淀下去了，这是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个叫净念那净念呢，相继呢，就像那个青珠投入浊水投入要一直沉淀下去不能只投了一两寸就不再继续往下了那就中断了所以要相继一直沉到底也就是说，我们念佛念到心清净了。心里只有一句阿弥陀佛，没有夹杂，没有怀疑，不间断，这个是净念。相继就是我们心里佛不能中断。但是我们现在还功夫不得力常常中断，常常中断要常常提起了。现在呢，提起我们念佛的有两个。一个是念珠，北京黄念老过去开示他以这个密宗对这个念珠的重视来给大家讲，用念珠有念珠的功德。那现在有一些念佛同修，他是用计数器，但黄老他还是提倡念珠，所以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经叫《念珠经》，它有它的功德跟加持力。念珠是提醒我们念佛，我们拿到念珠，就想到要念佛了。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发明的这个念佛机这个现在越做越轻巧了，现在我们法藏也做这个很小的念佛机，供养大众，声音音质好清楚，所以我们放念佛机来听，也是提醒我们念佛。那念佛机像我在房间里面是24小时不中断的念佛机是不停的然后呢，走进房间一定会听到。那么最重要的呢，是在我们心里这个佛号不能中断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也开示说了：苦乐忙显莫停生你在受苦的时候，佛号不要停下来；你在欢乐的时候、很高兴的时候，佛号也不要停声，念佛的音声不要停。现在这个念佛器最方便了。那心里默念也行如果公众地方不方便拨念佛机心中默念拿念珠也行。关键是在心里不中断，很忙的时候也不中断，像海贤老和尚一天忙到晚，做那么多事，当佛号片刻不丢失，这是我们念佛人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个是净念没有夹杂，没有怀疑，苦乐忙。

闲啊，很清闲的时候啊，也要念佛啊，也不能忘记念佛啊，这个就叫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啦。我们现在念佛人，可以说绝大多数对这个净土法门是半信半疑了。啊，不能说没有信啊，你如果不信，当然你也不会来学佛，更不会来念佛了。啊，当然这个信是有，啊，但这个相信呢，我们有夹杂这个怀疑在，有疑惑，有怀疑啊。啊，那么净宗啊，根据弥陀经修学的宗旨，三个资粮：信、愿、行。信是第一个，啊，真信就不怀疑。啊，切愿啊，你信，你才会发愿嘛。那如果你这个信当中有怀疑呀，这个愿发的也不切。啊，我们现在呢，做法会啦，打佛七啦，啊，都有念回向西方的啊，这个偈颂。实在讲啊，有口无心呐，啊，就跟念佛一样，有口无心呐。啊，为什么呢？没有真信，啊，那个愿也不真，啊，这个愿不真就是这个信有怀疑，那行就不专了，啊，念佛就不专了，啊，那么这个信愿呐，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啊，就是没有达到经典的标准，啊，没有真信，就是有怀疑啊，啊，这个怀疑下老在敬语里面开示啊，说误人第一是多疑啊，啊，这个误人呐，这个人就是指念佛人呐，啊，啊，就是耽误念佛人呐，啊，第一个因素是怀疑。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那怀疑呢？它能生苦啊，怀疑很苦啊。啊，我这样念佛能往生吗？哦，到底能不能往生？啊，一天到晚怀疑啊，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啊，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啊，这个怀疑不断出现了。啊，那怀疑越多，那苦就越多了。疑能生苦啊，那你苦的时候又增加怀疑啊，疑能生苦啊，苦呢从那个疑来的啊，生苦，那受苦的时候又增加怀疑啊，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往禅心不易知啊，啊，这是个怀疑啊，像那个捕鱼的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太多了，我们不容易发现啊。往往我们自己有怀疑，自己不知道啊，以为自己没怀疑了，实际上有怀疑，而且还很多。那怎么办呢？信也有信呐，愿也发了，但是半信半疑啊，愿也不恳切啊，对这个世间放不下了。啊，所以信念呐，后面要有一个行，啊，要有行。啊，要有行。因为呢，透过这个行啊，去证实相信的这桩事情。
啊，如果你念佛念到见到极乐世界了，见到佛了，那你还会怀疑吗？不会啦，那个愿，那是一定是恳切的啦。啊，念到见佛啊，见这个极乐世界，那晓得是真的啦，啊，一点不假啦，他这个人就放下了嘛，啊，对这个世间不会再留恋了，啊，现在问题呀，就是我们行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啊，念佛念了几十年了，也没有消息，对往生没把握。那这个当中就怀疑很多了啊，所以偶益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个行就是念佛啊，用念佛啊来证实我们相信的这桩事情啊，相信我们凭什么相信啊？我们现在相信的是圣言量啊，看到经典上佛说的。啊，我们相信呢，佛讲的是真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证实啊，我们还没有见到啊。那佛给我们讲，教我们念佛的方法。好，我们依照经典这个念佛方法去念，念到一心不乱，就见佛见极乐世界嘛。那见到佛，见到极乐世界，那这个他就不怀疑了嘛。啊，愿力真切了嘛，啊，这个对这个世界自然放下，丝毫不勉强。啊，所以信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证实，愿要透过念佛这个行来满愿，满我们的愿望。啊，所以行。信念行三资粮是缺一不可啊，缺一不可。啊，我们必须先有信啊，但是这个信呢，是有夹杂，还不算真信。啊，过去我也常常跟同学分享啊，我个人的体会这个信呢。开始不了解啊，就信了，相信佛法，相信佛教，相信念佛法门。那不了解呢，这些经典的道理啊，这叫迷信。啊，那迷信啊，后面如果我们去求解，听经闻法，那对这个理论方法明白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信呢，叫正信。啊，你有正确的一个信心呐、啊，正信。但是正信呐、啊，它还不是到达经典讲的这个标准。啊，只有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解啊，这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境界啊，理解了。透过经教的学习来理解啊，那么理解就是正信啊，就不再是迷信了。那么理解之后啊，要透过这个行，就具体行动去落实啊，去落实把它做到啊。那么你有开始行动了，你慢慢就会深入了。比如说，我们念佛开始有打佛七啦，已经在念啦，甚至打精进七啦，那这个当中啊，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我们不断的去发现问题，排除这些问题，让我们念佛功夫不断的深入，那这样啊，慢慢的我们就达到深信了。啊，这个信心不断的深入，

啊，那么念佛啊，我们在努力，到最后正果啊，那么净宗的正果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楞严经》佛给我们讲的，一佛念佛现前，当然必定见佛。那你见到佛了，就证了，证明这桩事实了，证实了。啊，证实这个结果了啊，叫正果啊。那这个时候的信心呐、啊，那才叫真信呐、啊，啊，才叫真信啊。所以这个标准呐、啊、来讲啊，那信佛不容易啊，啊，所以加持敬老啊，啊，这个学佛10年了啊，又出家。到佛学院上课了啊，又去寿山坛大戒回来了，到台中啊去看李老师，老师远远看到他了，就指着他呢，你要信佛啊，你要信佛啊，啊，那么我们听了会觉得很纳闷呐，啊，这个这样还不信佛吗？那当然，家师他是。那是更是纳闷了啊。后来老师看到他很怀疑呀，啊，才把他请到房间里面呢，告诉他什么叫信佛啊，真正做到了，去证实了，才是真正的信佛啊。如果没有啊，证到了这个境界啊，那不算信佛。啊，有很多老和尚啊，一生几十年，到死的时候都还不信佛，啊，这是讲真话了啊。好，那么这一段呢、啊，讲到行的部分呢、啊，啊，我们要多花一点时间呢、啊，多多来学习分享，啊，因为毕竟啊，我们念佛人呢、啊，啊，希望能够提升呢、啊、我们的功夫啊，所以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啊是有需要的。那这一段呢，啊，这个一城初生无尽变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集
1: 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第一集。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晚上我们在三重净宗别院利用我们每一个月例行性佛期前一天晚上这个空档继续再来跟大家学习《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那么最近这几个月也都是应海内外净宗道场的邀请做系列法会因此也中断了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没有在这个道场跟大家念佛共修以及学习分享净土集。那么今天我们晚上利用这个空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上一次讲了几段我们简单再复习一下。那么我们晚上这个讲座时间呢还是一个半小时。那么上次我们都是利用佛期我们每一支香这个当中这个止境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净土集五分钟。那么在止境的时间时间很短只能很简单的跟大家消文释义来让我们大概对观经书精华我们净老和尚揭露的这个精要精华的有一个概念。因为时间很短每一支香只能有五分钟的时间只进十分钟五分钟讲国语五分钟讲台语实在讲只能很简单的介绍。那么今天晚上时间稍微长一点我们可以比较详细一点的来跟大家学习分享。那么我们还是从前面这几段再简单复习一下因为这几段是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很重要的一个原理原则。请大家翻开净土集第40页第二行从80段来看起。80世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世心是佛，心能想佛，依想佛身而现，即是心佛也。离此心外，更无一佛子也。 那么这个两句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啊，这两句是《观无量寿佛经》经文。那么这两句经文啊，也可以说是一切佛法它的修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佛啊，我们总是啊，首先要认识什么是佛。在家师净老和尚啊，他也写了一本《认识佛教》啊这本书。此地经文给我们讲，是心作佛。首先我们了解佛的意思。那么心跟佛是什么关系？我们首先要知道佛是觉悟智慧的意思。在印度梵文讲叫翻成中文音译叫佛陀也佛陀也。那么菩萨呢是翻作菩提萨埵。我们中国古人使用语言文字要求的标准就是简要详明要简单扼要又详细又明了要求的标准是这样的。

啊，所以呀、啊，佛陀也啊，那么这个尾音呐、啊，就省略了啊，就简称为佛啊。菩提萨埵呢，就简称为菩萨啊。这是中国古。

啊，这个定义，简单讲啊，就是觉悟跟智慧。啊，觉是破迷的。那么智慧啊，能够决断解决生活上一切的问题啊，解决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人讲的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那么佛呢，彻底的明了了啊，所谓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那么这样的人就叫佛啊。所以佛我们不能给他想做神啊，把他当作啊一般宗教啊对神的这个观念啊来看待啊。如果我们这样啊去看佛菩萨呢，那就错了啊。所以佛是什么呢？啊，四心作佛。啊，下面这一句是四心是佛。啊，四心是佛。简单讲啊，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啊。你说什么是佛？啊，我们的心就是佛，那佛就是我们的心。那么中空三十系念呢、啊？中空禅师的开示更具体了。啊，他说呢，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两句话呢？很简单扼要明了告诉我们啊，更具体啊，你说阿弥陀佛是谁呢？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什么呢？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啊，跟此地讲的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啊，同样一个道理。那为什么我们要先提到这个呢？啊，因为你知道呢，佛就是心，心就是佛。啊，那么我们现在呢，要做佛，那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佛嘛，你要做佛，啊，当然是理所当然了，应该要做佛，因为你本来就是佛。为什么说我本来是佛呢？因为佛就是心，心就是佛，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啊，总没有离开我自己的心嘛。那么一切宇宙生罗万象也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如果离开我们的自心，那这一切也不存在啊，这好像啊做梦一样，整个梦境就是我的心啊，我的心就是整个梦境啊，梦境当中啊有自己，有别人，有山河，有大地啊，有好人，有坏人啊，形形色色，森罗万象啊，跟我们醒过来啊看到这个世界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呢眼前看的也是一场梦，晚上睡觉是一场梦，白天呢，你看到的还是一场梦，梦境。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么整个梦境就是我们的心变现的。啊，我们心在哪里呢？整个梦境都是啊，所以离开我们的心，
什么也没有。

那这一切都是从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一切，自己别人，都离不开自心。那么这个原理我们明白了。原来啊，整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从哪里来呢？就我的心变现出来了嘛。那么我们现在呢，变现出这个宇宙现象，我们为什么称为凡夫啊？称为众生啊？为什么呢？有称佛、称菩萨的呢？那不都是心吗？中风三十七念也讲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心就是佛啊，众生也是心，自心现的。那有什么两样呢？三无差别，没有两样啊。我自己的心跟现在的十方诸佛跟一切众生没有差别。是一体的。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称呼不一样呢？为什么他叫佛啊，我们叫众生呢？我们不是大家本来都是佛吗？关键啊，在觉悟跟迷惑。关键在这里。那么觉啊，我们也不要讲得太深啊，我们从一个粗浅的观念来说明，大家也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啊，看到佛经，读到佛经啊，或者听法师讲经说法，知道了，明白了，原来啊，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佛啊，我本来就是佛嘛。那我们知道了，但是没有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啊，叫做迷。我们知道了，叫做悟啊。我们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来讲啊，那我们是觉悟啊，他还不觉悟啊，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是佛啊。这是用一个比较来讲的。当然啊，我们现在虽然知道了，但是还是凡夫。跟已经证得圆满佛果的诸佛如来啦，当然啊，跟他们是比不上。但是比一般人啊，我们都这个觉悟啊，比他们认识了这一层。所以这个啊，天台宗天台大师啊，用六级佛来说明，那就我们更容易明白。六级佛啊，第一个是理级佛啊，第二是明智级佛，第三呢这个观行级佛。第四是相似即佛，第五分正即佛，第六是究竟即佛，即就是即是佛，就是佛。那么第一个叫理即佛，从理论讲，从这个理体讲，一切众生都是佛嘛？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心嘛，每一个众生都有心啊，那有心就是佛啦。这个从理体上理论上讲，基本的理论都是佛。但是理即佛呢，一切众生啊，没有学佛的，他没有听到佛法，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自己是佛，他不知道啊，他不承认。为什么不承认？因为他不知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那么我们现在呢，学了佛啊，
那跟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啊，我们可以排在第二个，明智即佛啊，明智即佛啊，因为我们明白啦，知道啦啊，那比一般人啊，那我们比他提升一层啦、啊。我们明智即佛，他还是理即佛啊。我们知道我们是本来是佛，他还不知道，那我们叫明智即佛，他们还停留在理即佛。虽然不知道呢，他还是佛。啊，只是他不知道啊，他自己不敢承认。那么我们明白了，叫明智即佛。啊，那么当然啊，这个明智即佛啊，这个层次也很多。啊，层次也很多。啊，就是理即佛来讲啊，那也是千差万别啊，同样是理即佛，一切众生都是理即佛啊。啊，那么一切众生啊，有善人有恶人啊，那这个那就很多了。同样是理即佛啊，在六道里面啊，它的层次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明智即佛啊，啊，听经闻法，你明了的道理的深度啊，修学的功夫，在明智即佛啊。天台中讲啊，这个明智前心啊，明智后心，他功夫就比较高了。啊，这个当中啊，啊有很多层次的。那么第三个呢，啊就观行即佛。啊，观啊，行就是身口意。三业的行为啊，这个观行啊，就是观照修行的功夫得力了，那么就叫观行即佛。那么观行即佛，它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除烦恼，烦恼还没断，但是呢，它的功夫啊，能够。把这个现行的烦恼啊，能够控制得住。那观行啊，修观照，这是一个原理。啊，观照修行这是一个原理。那方法就很多了。啊，佛法所谓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径。啊，各宗各派的。每一部经典都有他修行的方法啊，那么修行的方法很多啊，原理原则啊，总离不开修观这个字啊。你看一部心经啊，讲的重点啊，就一个字，观啊，观自在菩萨啊，照见五蕴皆空，照那就是观照，提升到照住，再提升到照见。就是修行就修这一个，那么我们初步呢修一个观念的修正认识啊，不要偏差错误啊，从这里开始。那么观行即佛啊，除烦恼这个功夫也有除的浅除的深。那么总是啊，他烦恼啊不会发作，不会起现行啊，但是没有断啊。这个当中啊，功夫浅深差别也很多啊。但是呢，如果有观行即佛啊，纵然功夫最浅的，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来讲啊，那么待业往生啊，是决定有把握的。有把握，功夫比较深的呢，啊，临终都不需要人家助念了，啊，他自己能做得了主，啊，因为烦恼他控制得住，啊，那么信念念佛，求生净土，蒙阿弥陀佛慈悲接引，啊，他决定啊，有把握这一生啊

往生到西方净土。有这个功夫啊，就有把握。那么还没有到这个功夫呢，就没把握。还没有到观行即佛这个功夫啊，在我们净土讲啊，念头往生都还没把握。如果到了观行即佛，那是有把握了。在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人来讲啊，你有观行即佛这样的一个功夫，就算成就了。虽然烦恼没断，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那保证你不退转，断烦恼破无明，只有进步不会有退步，皆是阿惟越智菩萨。在净土法门来讲啊，算及格了。但是修学其他法门呢，不管你修哪一宗哪一派啊，这个还不及格，因为还脱离不了六道。因为佛法呢，它的标准啊，起码你要脱离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才算初步的及格了。那么要脱离三界六道生死轮回这个果报，那必须啊要把这个见思烦恼啊，这个见惑八十八品，思惑八十一识啊，断得干干净净，那么才能处理六道啊，有一丝一毫断不干净啊，还是出不去啊。这只是一个最低的标准。那么第二个标准呢，要破尘沙惑啊，在十法界里面啊提升到菩萨啊，那么最十法界最高的法界佛啊，就断尘沙，尘沙烦恼，尘沙烦恼的习气断尽了。那么断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啊，在六道法界他超越了，那么他就升到四圣法界啊，这个声闻法界阿罗汉果。那么再把见思惑的习气也断了，连习气也断了啊，阿罗汉呢，断见思烦恼。习气还没断，那么圆觉啊，就是辟支佛，他连习气都断了，所以他又提升一级了。那么十法界的菩萨呢，他尘沙惑断尽了，但是尘沙惑的习气还在，所以十法界的他是十法界的菩萨法界。那十法界的佛，就是把尘沙烦恼的习气也断尽了，他就在十法界呢最高了，在十法界呢成佛了。但是这个佛呢，不是真正的佛啊，因为还没有破无明，还没有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但是很接近了，很相似了。所以天台宗讲啊，叫相似即佛啊。四圣法界从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四圣法界啊，通通叫做相似即佛啊。因为呢，他们还没有转世成智啊，还是用阿赖耶阿赖耶识在修行。但是他这个阿赖耶识呢，用得很正。虽然呢、没有破无明，但是他能够超越三界六道，生死轮回。都是这个相似即佛啊，天台宗讲相似即佛这个层次，四圣法界。那么如果把无明破了一品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那就超越十法界。入了一真法界

那么一真法界呢，破品无名，无名有41品啊，41个位次啊。那么这个41个位次啊，明心见性的菩萨呢，一品无名破了，但是呢后面呢、还有这个无名习气，无名习气啊，无名习气啊，要经历41个位次啊，慢慢的、让这个习气啊淡化掉啊。所以这个有41个位次叫分正即佛啊，这个习气啊破一分，它就提升一个位置啊，再减轻一分，它又提升一个层次啊。那么提升到最后呢，到等觉啊，再把最后一品生相无明那个习气啊一断了，也没有了，那么就入了究竟即佛啊，究竟即佛圆满了。那么从分正即佛，他就是真佛了，他用真心了，不用阿赖耶识了，真心啊，究竟即佛了。所以这个佛啊，天台宗这样给我们分析，那我们就比较清楚啊，知道啊，我们现在呢是在哪一个层次的佛啊？我们现在呢学了佛了，你皈依三宝了，但是烦恼一品没断呐。功夫也不得力，也常常发脾气啊，贪嗔痴常常还会发作，那这个啊还是明智前心，还不是后心啊，后心是功夫比较高的啊，明智前心明智即佛。那么我们最起码呢要修到明智后心，我们修净土的就可以算是有把握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如果还没有除烦恼啊，烦恼还常常会发作出来，还控制不住，那往生就没把握啊。那个关键啊，要看临命中啊，他那个因缘好不好啊？临命中啊，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怎么样啊？如果善根福德因缘啊，在临命中那个时候啊，他成熟了，因缘好。遇到善知识啊，自己头脑又清楚啊，但那个关键的时刻啊，这善知识连柳给他提醒，劝他放下啊，他就真放下了啊。这个时候啊，他真信发愿，一念十念他也能往生啊。这个要看临命中啊那个时候的情况啊。那么在古代近代啊，在临命中关键时刻啊，他的因缘好啊，他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遇到善友提醒，他自己也真能够啊明了接受，真能放下身心世界，他也可以往生啊，但品位比较低啊。所以一般我们讲助念啊，就是怕这个念平常念佛功夫不得力，临终啊需要这个助缘来帮助啊。好像啊身体比较虚弱的人啊，爬山都爬不上去啊，爬得气喘如牛啊，一直要他掉下来，后面有人给他推一把他就上去了啊。那个助念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当然啊，你自己有能力爬上去是最好啊，我们总是希望啊啊，做这个有把握的事情啊。佛也是劝我们啊，要好好的平常啊，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好好的修啊。那么这样啊，临终啊万一啊没有人助念，对你往生也没有影响啊，你自己可以有把握的往生净土啊。像海贤老和尚这样啊，那个有人啊给他讲啊，哎呀，看他老和尚年纪那么大了，说你往生的时候啊，我们来给你助念啊。啊，他说助念靠不住啊。他的确是这样啊，因为人要。

往生，不晓得什么时候往生，不晓得在什么地方往生，要怎么往生都不知道，那的确呢是没把握。那么这个我们首先呢、这个一部观经啊，就是讲这个学佛啊，它的理论基础就是这两句话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这两句话，这两句话呢，是所有一切佛法的立论的一个基础啊。离开这两句话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佛法好谈了啊。为什么呢？那离开我们这个心，我们什么都没有嘛。这一切都心变现出来。那你说这个，你离开这个心谈了半天。现在呢，世间的科学家、哲学家就是离开这个心，心外求法，不知道呢，外面这个境界是自己心变现出来了，好像我们做梦一样啊，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整个梦境是就是我们的心，不知道，那么往外面去找，永远找不到，所以。佛法说一切学术宗教都叫外道啊，这个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他寻找的方向，他修学的方法不对啦，应该往内去找，不是往外面找啊，因为外面是你内心变现出来的，你往你内心去找，你就找到了，你就找到答案了啊，你往心外找，你永远找不到答案。所以外道啊，不是骂人的话啊，是说呢，他心外求法，他修学的方向啊不对，要向内，不是向外啊。所以佛法呢叫内学，佛经叫内典，这个道理啊就在这里，就是这两句话。那么善导大师给我们讲啊，是心作佛，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这个自信心啊，是自信心从哪里来啊？偶遇大师啊，在给我们注解《弥陀经》啊，一部《弥陀经》讲的就三个字：信、愿、行三个字。那么偶遇祖师把这个信啊，给我们分析六种。信自信他，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讲了六个信。那第一个就是信自，那这个是最关键的啊！如果没有第一个，那后面都不能成立啊！就好像没有我们的心，那你这一切从哪里来？所以第一个啊，要信自，就要信自是什么呢？自信心是什么呢？你要相信啊，这个一切就是我自心变的啊。那我的心就是佛，佛就是我的心啊。那么这个心觉悟的。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了，那这个人就叫佛嘛。所以佛你不能给他想成像一般宗教啦，拜上帝啦，拜那个神啊，不能想到那里去啊，想到那里就变成宗教了啊。佛法呢，它本质上不是宗教啊，但是现在呢，一般人不懂啊，也把它变成宗教了啊，这个就错了。那么依啊，这个字很关键的啊，依就是依据啊，依自信心，原相如作也。依我们的自信心啊，那么去原相啊，原这个佛像。如理如法来做佛

那么我们的为什么我们要言相如作呢？因为我们有信心啦。如果没有信心呢，你去找一个人来，叫他来念佛啊，来看佛、来想佛，他不来。为什么他不来呢？因为他不相信嘛。不相信呢，他没有这个信心嘛。没有信心了，他就不会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那个中立那个卢居士啊，那常常开车啊，请他来当义工啊，常常开车啊，坐他的车啊，他就跟我讨论一些佛法啊，还有讲他家人啊情况啊。他说他儿子啊现在读了大学了啊。那么有时候呢，他也想跟他讲一两句佛法，他还没有开口啊，他儿子说：“哎，你们学，你们学，你学你的，我学我的。”他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他已经跟他保持个距离了，最好不要来啊，又传教啊。为什么呢？他对这个没有信心。但他到对什么有信心呢？他学校学那个物理啊，那个他有信心啊，学物理有信心。他对那个有信心，他就会去学那个东西。不管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依自信心。连那个小偷强盗，他也有自信心啊，他知道呢，他一定能偷得到、抢得到。他如果不相信，他不会去，不敢去干的。他相信可以抢得到，他相信这样可以得到财物，他信这一个。那个人自信心信善的、信恶的、信邪的、信正的，信佛、信其他宗教。你说这个世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没有啊。所以卢居士给我讲，他母亲九十几岁往生，他说他母亲哦，足退气的啦。他妈妈是安徽人，他爸爸是山东人。然后他说，他妈妈是信天主教的，他信佛啦，信佛说哦，六道啊，有鬼道啊，地狱道啊。他妈妈给他讲啊，你去找一个鬼来给我看呐。你去找个鬼来给我看。那么他没有看到鬼啊，他就不相信有鬼了。为什么不相信呢？因为他没看到。他相信他自己呢，没有看到就是没有。他相信这个，所以这个他也是自信心。他自己相信他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那么你这样一分析啊，你说哪一桩事情离开自信心呢？如果离开自信心啊，事出世间法，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成就的。那么我们这里是讲到我们要回归自信，我们要做佛啦，因为我们本来是佛啊。所以依自信心啊，言相如作。那么下面讲是心是佛，心能想佛。我们凭什么去想佛呢？那离不开我们的心啊，就是我们的心在想的啊，我们的心能够去想佛嘛。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心，那你用什么去想？所以心能想佛。那么佛怎么出现的呢？
依想佛身而现。啊，你想佛了，那么佛他就现佛身现前给我们看，因为你想佛嘛。啊，即是心佛也。啊，因为这个佛是你从你的心想出现的嘛，你想出来的嘛，你心想出现的。啊，没有离开你的心。啊，即是心佛也。啊，那个佛就是你的心啊，是你心想的啊，啊，不是其他的啊。那么从这个原理原则啊，那我们就知道，你想佛，佛就现前；你想菩萨，菩萨现前；你想缘觉，缘觉就现前；你想罗汉，罗汉就现前。啊，你想天哦，天人就现前；你想人道，人就现前；你想阿修罗，阿修罗就现前。啊，你想畜生，畜生道就现前。啊，那么想畜生啊，就什么呢？愚痴啦，愚痴。现在想畜生的人还真不少。啊，我这样讲啊，大家可能还体会的不具体。啊，你看有的人啊，他特别喜欢那个猫跟狗，那不一天到晚在想畜生吗？啊，比想他的父母他还想，他不会想他的父母，想那个猫跟狗。啊，甚至也不想儿女了。啊，那不是世心做畜生吗？啊，所以元朝有一个画马的画家，啊，他就是要画这个马，一定要去观想那个马形状、马的姿态、马的表情，啊，你要画得很逼真。就你要深入去观察、去观想，想一天到晚就想嘛，怎么画？啊，有一天睡午觉啊，啊，他的太太啊，蚊帐一拉开，啊，突然发现了一匹马怎么躺在床上，啊，后来惊叫一声，哎，他醒过来，哎，那个马不见了，啊，他说，哎，怎么我刚才看到一匹马躺在床上呢？他说没有啊，后来他想想啊，他说没有啊，因为我为了要画马，所以我连睡觉都在想马。后来才知道哦，原来呢，他想到很入神了，他那个身体就变成马了。啊，这个身体是我们的心想啊变现出来的。啊，现代人呢、啊、喜欢学西洋人啊想动物。啊，所以过去几年前我们有同学发心啊画那个弟子规啊，啊，用螃蟹啦，用狗啦，猫啦，用那些动物来代替。后来我就依蔡老师讲的，我说这个是教人的，不是教猫跟教狗教螃蟹的，你画那个。啊，你要教这些人去当畜生吗？那这是教人的，不是教畜生的。啊，对象不一样啊，你搞错了。他们就是去喜欢学西洋人那种教儿童啊，去看那些动物，看那野生动物，那些通通在想畜生。啊，那个心想，那就跟那个感应。啊，他一天到晚在想那个，他将来他的形状就变成那个。啊，心想恶鬼就变成鬼道。啊，鬼是什么业因呢？贪心呢。啊，所以有人讲啊，啊，这个人死了就去做鬼。啊，其实啊，我们根据佛经上讲的，佛给我们讲有六道啊。啊，十法界里面啊，还没有出三界的六道法界，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那有六道啦、啊，啊，不是只有一道啊，有六道啊，啊，不是人死的通通去做鬼，有六。

六道啊，六条道路啊，让你去走的啊，所以人死不一定去做鬼啊，看他生前的业因、善恶业因啊，来定的啊，善多那就来生啊到人天善道，恶多来生就到三恶道去。但是呢，说人呢死了做鬼啊，也不无道理啊。这个讲法是我们世俗的讲法啊。那么世俗这个讲法呢，也是有根据的啊。这个根据呢是说大多数啊，不是说所有的人死的通通去做鬼啊，不是，是大多数都堕到鬼道去了。那么鬼道的业因是贪、奸贪。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世间人哪一个没贪心呢？啊，太多了。啊，一天到晚在看那个股票市场，那个贪心啊一直在浮动，贪心啊一直在增长，啊，追求物质享受。啊，贪财、贪色、贪名、贪利，通通是贪。那想一想啊，那这个世间人这样啊，有贪心的人太多了，啊，而且一直增长，那这个跟鬼道就相应了。啊，说死的去做鬼是多数，啊，在比例来讲啊比较多，啊，所以一般人才讲啊，人死的去做鬼了，就大部分的。但是有少部分的人啊，他不是到鬼道啊，如果恶业造得特别重的就到地狱道去了啊，那个鬼道啊还比地狱道好一点啊。但是地狱道啊，同样每一道啊都有它的差别，千差万别啊，在每一道里面啊也有比较好的比较不好的啊，就像我们人道来讲，有人做总统啊，有人做乞丐啊，那同样是人啊。哦，那这个当中光讲一个人差别很大啊，他人的长相不一样，皮肤颜色不一样，个子不一样，骨骼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环境不一样，思想见解不一样，通通是人啊。你看，不要说别的星球的人，光我们这个地球的人啊，你看差别就有多少。十善业道经啊，佛给我们讲，这怎么来的呢？因为众生呢，他的心善不善所致的，还是在心。关键啊，在这个心。啊，那么第一道是惩慧。神慧心啊，所以心想什么那就现什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原理啦啊，为什么不想佛呢？啊，佛是大智慧大觉悟啊，得到大解脱大自在的人啊，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回归我们自性啊？回归自性啊，就是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为什么要在三界六道受这些冤枉苦呢？啊，那是不觉悟的人啊，他不想啊解决这个生死问题。想要解决生死这个问题的人，这个人是开始觉悟了，跟一般人他的人生观啊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下面这一句总结：离此心外更无一佛也。离开你的心还有佛啊？什么都没有，那也没有地狱啊，没有天堂啊，什么都没有，没有这个心，那什么都没有。啊，这个宇宙啊，它就是我们自心现出来的。啊，
天堂地狱通通是

心啊，所以我们传统佛法呢有一幅图啊，叫十法界图，当中放一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根据这个经典啊来画的啊，这个道理啊在这里啊，所以离此心外更无一魂啊，哪有什么其他的佛的，没有啦啊，离不开我们的心。那么我们这个理论基础，这个认识之后，那这个就不是迷信了啊，它有个根据了，有个依据了啊，不是随便讲的了啊。所以佛讲一切经啊，也是依这个理论来做基础啊，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啊，81。今此关门，只方立相，住心而取境，总不明无相离念也。如来玄之末代罪浊凡夫，立相住心尚不能得，而况离相而求是者？那么善了大师给我们讲这个观经啊，观经止方立相啊，为什么特别给我们提出这一条呢？因为我们修西方净土啊，它有一个明确的方位给我们，就是西方。西方在哪里呢？观经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太阳下山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西方了。啊，这个叫指方立相啊，给你明确的指出来，指示出来啊，它的方位啊，它这个相状啊，住心而取境，住心就是你心呐、啊，就住在这上面啊，我们就说心呐、啊，你就定在这上面，这是一个方向给你，你心就定在这个方向啊，不要东张西望了。你就专看西方就好了。那么住心而取境，就是让你这个心、啊、定在一个方向，这样、啊、专心不分心。这是净土修学的它的一个特色，指方立相。总不明无相离念也。那么一切大乘法呢，讲到最后就是无相离念啊，你才能明心见性，才能见性成佛啊。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就是讲这个。那么从这个大般若经啊挑出精华的，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们简称啊金刚经啊。这个在中国佛教啊，自从唐朝啊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啊，他大彻大悟啊传法之后啊，那么《金刚经》在中国佛教的名气就很大啊。在六祖之前啊，这个《金刚经》的名气还不大啊。为什么《金刚经》在历朝历代啊，不但学佛的人，一般读书人啊，他都要有两部经啊，他们一定会去读的。一部是《金刚经》，一部是《楞严经》。啊，《楞严》啊是很好的啊一个文学作品。啊，读书人会去读这两部经啊，一个《金刚经》，一个《楞严经》。他不是学佛啊，学儒或者学道，这两部经啊

他们都会去读。啊，就像学佛的人啊，也会去读道家的老子、庄子，啊，《道德经》啊，这个《道德经》啊，啊，在全世界呢，外国人也很喜欢读啊，仅次于圣经啊，这外国人翻的儒道家的《道德经》啊，老子啊，还有孔子儒家的啊，这学佛的人呢，也学儒，也学道。学道的人呢，也学佛，也学儒；学儒的人也学佛，也学道。在中国啊，这个儒释道三家呢，它已经是分不开了啊，大家呢已经互相学习了。那么要明心见性啊，我们看《金刚经》，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啊，这是他的一个原则标准啊，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相在眼前呐、啊，如如不动，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性，本来就是如如不动的啊。现在动的那个是妄心，我们现在是把那个妄心当作是我们的真心啊，我们错就错在这里。啊，但是我们错太久了，无始劫了，时间太长了。现在听佛讲啊，听法师讲，知道还是改不过来啊，还是继续用妄心，还不习惯用真心。啊，那怎么叫真心呢？你不取相如如不动啊，那真心就它本来就在你的眼前嘛。啊，但是我们呢，这个习惯了、啊、没办法，这个习气太深了。啊，没有看到相啊，也都在动啊，还是取相啊，那这个当然有它的难度啊。但是自古以来啊，能够修这个人也有啊，但是不是很普遍，不是很多。啊、这个心啊，总是定不下来动啊。那么净土呢，它就是一个方便。叫你不要动很难啊，所以如来玄知末代罪浊凡夫立相助心尚不能得，那这句话是真话啊，叫你立相助心呐、啊，你都做不到啦，那何况啊，啊这个无相离念呢，那是更难呐、啊，更困难了 啊有一个相给你看，你都定不下来了，那现在都没有叫你都不动啊，那这个。当然啊，有它的困难了、啊。我们末代就是我们现在罪业很重啊，浊就是浊恶啊。弥陀经讲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恶世啊。现在我们是生在这个末代啊，罪恶很深重，五浊这个污染很严重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我们摆脱不了这些污染，内心有烦恼，外面有诱惑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啊，现在最大的干扰就是手机啊，还有电脑网络啊。啊，那么这些科技产品，你说我们的心不受它影响，那大概你《金刚经》那个功夫成就了啊，啊，你能不取相如如不动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也那个时候在华藏图书馆啊，请我去做那个贴纸，啊，圆圆的，大概这么大啊，透明的，把这个《金刚经》啊，这个。记忆啊，啊，这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取一相，如如不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个字啊，用红的，啊，印在那个贴纸上面，然后那个贴纸再贴在电视角落。啊，就叫我们看电视啊，要看到啊，凡所有相皆虚妄，假的啦，不要被他骗的。那个贴那个用意啊。

是当我们看电视啊，你要提起观照功夫，不要被那个假象啊牵着跑。但是这个真的要很作意啊，你很专注提起啊，功夫才会得力。如果你不提起呢，你不知不觉看看看，哇，看到那个欢喜的时候你会笑，看到生气的时候呢，可能电视机都会被砸坏了啊。那就随那个境界转了啊，这个功夫啊，能够用的得力呢，看电视、看电脑都会成佛的啊。但是功夫用不上啊，不得力，不会用的，越看啊越迷惑。啊，所以如来呢，就啊，你现在呢，其他的不要看了，你就有一个东西给你看啊，西方极乐世界，立相住心，你就专想西方，啊，把这个相来代替其他的相，啊，是用代替性的，啊，叫我们现在呢放下呢，我们做不到啊，那么替代性的，你替代这个，啊，这个修成呢，当然。还没有明心见性，但是可以待业往生 啊如果你修得福烦恼了，你可以待业往生了。那到西方极乐世界呢，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那个环境啊帮助我们有进无退了啊，只有每一个人啊他精进的速度时间啊快慢不同，但总是不会退，只有进啊，是进的多进的少啊，总是啊三不退。啊，那么何况离相而求是者。啊，我们再看下面82段。身世威仪，眼之开合见一金像，视现目前，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明守定心，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啊，身世威仪啊，就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那么眼睛啊，张开，合就是闭起来。啊，你眼睛张开闭起来啊。眼睛张开啊，看到啊，眼前啊一尊金像啊，金的阿弥陀佛像，视现目前啊，视就是很像啊，就现在我们眼前了。那么这个方法叫做观相念佛啊，一部《观无量寿佛经》啊，讲观相念佛。观想念佛，持名念佛，啊，那么当然也包含了实相念佛，实相念佛啊，它的方法就是前面讲的无相离念啊，那个念自性天真佛啊，那跟禅宗啊一般大乘经典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实相念佛比较困难，但观想啊，心要很定。那也不容易啊，也不容易，你心太粗了，那个观想啊观不起来。那么观相比观想要容易，因为观想你没有看到极乐世界，那么你要观想极乐世界它的一正庄严。但在16观啊，前面12观都是讲观想。那么第一关呢，啊，我们比较可以下手的第一关就是你观那个落日悬谷啊，观太阳啊要下山红红的啊，因为我们常常看到太阳要下山红红的，有的很漂亮的啊，那个阳光啊不刺眼，就光那个太阳啊就在我们眼前啊，那么你要常常去想那个太阳那个样子，一直想。心要很专，要很定。啊，那么
这个观想

要怎么样才能观得成呢？就是要放下妄言。那放下妄言是什么样子叫放下妄言？善导大师在注解讲，就像失意人啊，失意人就是比如说

家破人亡了、种种不如意的事情啊，他已经心灰意冷了，没什么好想的，完全放下了。那真的放下万年了啊，那就像失意人一样啊，那每天就是他就专想这个，不想其他的了。那么像颜了凡先生啊，他如果来修这个，他也可以修得成。颜了凡呢，他不是修观想念佛，他是被人家算命啊，算得很准，那他干脆不要想，你想了没有用啊。我命中有的，到时候他就是有，就是这样。我该赚多少，今年赚多少就是多少。明年赚多少就赚多少。你要遇到什么事情，到时候就是遇到什么事情。大事小事。通通被孔先生算得很准。这个还有什么好想的呢？那么他为什么相信命运呢？他也不是说孔先生给他排流年算了，那他就马上先行。你说他是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他就这样相信了吗？当然不是。算了之后呢，他还要去对照，到时候是不是这样？对照了十几年了，的确就是这样。所以那这个时候就真的相信了。因为事实已经告诉他，你算的跟你的遭遇是相应的。他的信心呢、是从这里建立的。建立什么？相信人有命运。不假。不是你打妄想，你要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谓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他真相信了。所以他能够跟云谷禅师对坐三天三夜，眼睛都没有合起来，云谷禅师以为他他这个禅定功夫怎么这么高，问他修什么法门，他说我也没有修什么法门，就是命啊，被人家算得很准，一点办法都没有，干脆不要想了，所以在这里给你做了三天三夜，什么都不想，因为想了没用嘛，他那个日子啊过得非常消极。如果颜了凡来学净土法门他这样去观想，他就能成就。但是呢，他只是不想他没有去想佛如果他把转成想佛，那他这个观想他可以观得成就，因为他像失意人一样嘛，人生已经没什么好想的嘛，你想是这样，不想还是这样嘛，想他干什么呢？想的那些呢都没有意义了嘛。那么这样也才能修得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呢，这个金像还是观想不起来。比如说我们现在电脑都有放一尊佛像放金色的圆满佛或者白色的像那几个人打开电脑就看那个佛像，就想那个佛像大概不会那赶快把它转掉，看看有什么他在想那个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事情，现在是想那个嘛，心里在想那一个嘛。为什么想这些呢？因为没放下嘛，没放下。所以老和尚教我们说，同修你，我们净宗的同修说你功夫要得力，第一个先把手机丢掉。但是呢，现代人好难哦，好难哦。但是这个广东揭阳这个谢总这个方法我倒是还是可行。因为呢他办这个听光碟这个传统文化教育听光一天听八个小时，吃住都在 他那里。
啊，我去今年有去他那里参访过啊，就问他啦，你这个怎么做的？做得蛮。

成功了，老和尚非常赞叹，啊，也劝很多学传统文化的老师啊，去那边参学。他没有老师啊，因为请不到老师啊，就是他的老师就是那个光碟，啊，把蔡老师啦、陈大慧老师这个录的那个和谐拯救危机啦，老和尚讲的了凡四训啦，他看那个，啊，那么时间多久呢？七天，就像我们打国旗七天。一天听八个小时就上课啊，上课。啊，那么他的条件就是什么呢？吃住就在那边啊，都是吃素的啊，每天啊几点起床几点听课啊，一天一定要听八个小时啊，起居作息。关键就是每一个人手机要收起来柜台保管。等到这个圆满了、啊、再还给你。他七天了、啊、他接不到电话。啊，他说一开始办啊，那么地方上的那些企业家啦、啊、那些老板那些领导啊，他说我们来上因果教育，他说那些领导听到因果头就痛啊。啊，那刚开始啦、啊、大家的很难受啊，现在用手机用习惯了。现在一下收起来了，好不习惯哦，啊！但是呢，大家勉为其难的就收起来，啊，这个一收起来啊，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想了，啊，收起来了，啊，收起来呢，就好好只好乖乖听课了，心没有什么好想的了，啊，这个七天心下来啊，尝到法味了，啊，欢喜了，啊，所以。原来很坏的人啊，哎，他180度大转变了，整个观念啊大转变了。啊，后来在这个七天当中啊，效果比较好的提升到21天的。我、哦、那21天出来哦，那就又大大不一样了，更提升了。他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很早就想过。但是呢，关键呢、啊，要一个人带头坐在那边定在那里啊，他们不好意思跑啊，所以这次在建坛呐、啊，我看到那些学生呢、啊，我怕他们跑光光跑去逛街，我只要定在那边定五天，大家就不敢跑啊。关键要一个人带，那我现在呢，就是这个很没有时间呐、啊，都要做法会，不然这个我很早就想过了。啊，我们办个七天的或者五天的，这个效果会很好，因为大家真的手机收起来啊，难道一个礼拜啊，那这样啊，效果就出现。你没有七天的时间呢、啊，效果还尝不到。古时候的人呐、啊，说八关斋戒一天的还可以，啊，古时候环境没有这么污染，所以他们佛定一天的。现代人的一天呢，大概不够，最少要七天。像谢总这样实验下来啊，现在这个时代啊，最少手机收起来要七天，啊，你才能尝到那个心静下来啊，才能感受到尝到那个法味。有了法味，你就有法喜；有了法喜，你就不累，啊，你就不会枯燥无味，你听出味道了，啊，为什么枯燥无味呢？你没听出味道嘛。好像咬甘蔗啊，你都还没有咬到里面那个嘛，就总是在外面那个皮一直咬。啊，所以这个方法很好。啊，所以昨天美国同修打电话给我，他们也是佛力加持啊，买一个58甲的。在宾州。啊，一直要求我啊，哦，他那个里面很多房子买得很便宜啊，100多万美金，台币才3000多万。他那个设施又很多，地又大，58甲，100多万美金不过台币3-4千万嘛。啊，他们有几个人买下来了，要签约了。啊，昨天打电话给我啊，那上次那个王居士回来，他有拿那个资料给我看。哦，昨天那个又一个雷居士啊，他们5人小组，我说你们啊来找我，我说你不要找我们出家人去管了、啊，我们没时间。啊，
我说你们在家人啊，你们自己组一个观念。

位，人不要太多啊，太多你等意见太多啊，等一下就散掉了，至少不超过五人。啊，他说听我的话，去找五个人。啊，昨天呢、打电话给我啊，那个雷居士说，哎呀，悟道法师，我们不敢奢望啊，你来，你能不能有庄智慧的法师来？那么我跟他讲了很多了，啊，后来我说啊，你们有没有请问老和尚？他说有啊，老和尚是叫我们说学那个血种那种方法。我说你们可以去看看，啊，因为你去看看呢、了解一下，对你这样要办这种方式的讲座啊，会提升你的信心，因为人家要做出一个成果给你看嘛，你信心会比较提得起来。啊，如果自己再做出有效果了，那信心就增长了。啊，这个倒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非常好的，那么可以从阶段性的一个礼拜的，像谢总一个礼拜的，然后修得比较好的，效果比较好的啊，那提升到三个星期的，哦，那三个星期出来就不一样了。如果三个星期再提升到七七四十九天的，哇，一个多月出来看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当中关键就是一门深入，你这个心专在一门东西上面，啊，这样效果比较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建坛办的是一个结缘的，啊，结缘的。我的理想还是朝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方法我很早就想过，但是谢总他先做了，他做出效果让我更对这个增长信心。但是呢，关键呢要有人带，那个带的人自己要听，自己要定在那里，那个带的人他自己本身要听出有法味，那个带的人他听得出，不然带的人自己就跑掉了，其他的人那不是跟着跑了吗？所以那个带头的人很关键的，我能带，我能定在那里，我能感受到法味，也才能带动别人去感受到法味嘛。如果我自己感受不到，我自己就跑第一个啦，那还能带别人吗？不可能的事情。那谢总他为什么能带呢？他自己尝到法味啦，所以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做这个他说我以前是大坏蛋。我说大坏蛋怎么改变这么大呢？他说我们什么坏事都干的。我说看不出来啊，说你现在看不出来了，是看不出来，因为改变了嘛。那从他的谈话当中知道呢，他在当地因为大坏蛋呢一定是黑白两道都有，我们都知道。然后呢他自己回头了，也是把以前那些人找来他找的就是那些人就渡那些人那些人听到他哇，你要吃素，我还要听经。这些人实在是很不能理解，都觉得说你是不是头脑有什么问题但是呢被他带动了，大家也感受到了，大家跟着改变了。那么他给我讲他是听到了老和尚在深圳讲的那个了凡四训那个光碟，他还是讲大意不是细讲，他都听到那个光碟他整个人生转捩点就从那个转过来了。他知道人原来是有命运的。命运呢是自己制造的。自己制造自己能去改。他听到这个非常震撼的。所以他整个人生观180度的大转变。所以这个光碟还有陈大辉老师那个和谐拯救危机，我听到很多人都是从他那一片来学佛的。

度了很多人。那么这个观相啊，就是常作慈想，若欲教人啊，即教此法，恒持莫失，名守定心。啊，令以修多罗河，自得念佛三昧，现蒙利益。那如果要修这个法门啊，还是要学谢总那一套啊，收手机。一个礼拜啊，不看电视，不看电脑，那你心静下来啊，那么你修道啊，你感受到那个法喜了啊，以后啊，你自己就自动的会这样做了啊，因为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嘛，你享受到了，那你世间那些享受跟这个都无法去相比的，那你会还会去找那些世间的刺激吗？不会啦。那为什么还会找世间的刺激？因为这个真正最高的享受你没有尝到滋味嘛，你才会去找那个世间的享受嘛。那世间不是享受，那只是一个刺激而已嘛，不是真的享受。这个是真正人生最高的享受，尝到了欲罢不能。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我们明天呢、先做三十系念啊，后天晚上礼拜一啊，我们同一个时间啊，再来跟大家分享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六十吉祥，法喜充满啊！我们后天晚上见。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

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嘱咐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活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持经，啊，这个广作方便，为护持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啊，辩才也要活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活菩萨的加持啊！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啊！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活菩萨的境界？啊，所以凡夫发心，活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啊，那何况我们凡夫呢？啊，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啊，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啊。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啊。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啊。佛的法印啊，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啊。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啊，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啊，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啊，那这个也就是说明啊，本经啊，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10000年呢。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啊，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啊，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啊，从慈悲生智慧啊，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呢、啊，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啊。所以事出事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

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呢、啊，是从这个孝啊，孝养父母啊所升起的，啊，那才是真正的慈悲。啊，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啊，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那在儒家的礼来讲啊，违背常理了。啊，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啊，小猫小狗啊，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啊，如果他对他的父母啊都不照顾，啊，照顾他的宠物啊，比照顾父母还周到，啊，他那个爱心呐、啊、就不是真的啦，啊，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啊，他自己玩的玩物。那不是真正的爱心了，啊，那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啊，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啊，这个不是世间孝啊，啊，出世间的大孝啊。啊，所以这个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她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她才要成佛？她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她母亲呢、啊？因为看到她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他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忉利天宫，啊，所以《地藏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础。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建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了、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呢、啊，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正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啊，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啊，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啊，那么圆满呢、啊？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孝啊，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啊，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
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啊，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的。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那这些苦通通没有它就乐了嘛它是最快乐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浊恶到极处了实在讲不值得我们留恋了那真正觉悟真的是希望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这个不但是凡夫要求往生净土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他快乐但是还没有成佛他的这个离苦得乐还没达到究竟圆满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耽搁时间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我们再翻到282页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这段经文是当机其前

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科注云这个科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所以叫科注。那么下面这一段这个解释是从科注这个讲的重新发智，智名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这个智落实在事相，就是行为、行止。智遍法界，行也。满虚空遍法界，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相。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是九正三德，广济群生。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这是我们这个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那佛给我们讲这个身体不是我了，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你才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这个身体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我身外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钱我所有的，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这个我们念佛人要求生西方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这些牵挂忧虑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那么只有一句佛号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往生也可以。再过10年后往生也可以，20年后往生也可以。那个是对别人这个随缘。那众生有需要。

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行的是中道。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所以这个佛讲经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就是谛时你不要听错了不要把这个经义错解了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愿解如来真实义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要专心听如果不专心听那个

就像耳边风一样啊，那没有听进去啊，所以要谛听谛听啊，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啊，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啦。啊，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啊，看到很多学佛啊，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啊，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啊，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啊，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啊，留恋这个人天福德，那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在《无量寿经》佛有跟我们讲啊，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哇，人天福报得到了啊！但是啊，不能脱离六道啊，还是要受生死之苦啊！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人天福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啊，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啊，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啊，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啊，就是温良恭俭让啊，这是人道的基础啊。五福啊，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啊，福寿。啊，就是长寿啊，富贵啊，有财富啊，这个财富啊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啊，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啊，那就是富贵了啊，能知足啊，是富贵。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

啊，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啊，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啊，也很折磨啊，啊，所以老而不衰啊，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啊，年纪大了。啊，身体病很多，啊，不健康，啊，这个长寿啊，也是很受折磨，啊，也是不快乐，啊，所以这个康宁啊，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啊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啊，那就是说。他的心呐、啊，都是喜好啊，这些德行啊，这些事情啊，听到这个伦理道德啊，非常喜好啊，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啊，啊，他没有看到啊，有人呐、啊，这个。好德如好色者，啊，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啊，那就是没有看到呢。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是好死，啊，这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得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啊，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止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啊，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啊，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3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3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

戒十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净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呐，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人超越三十劫罪。啊，这段经文 是讲闻名赞礼福，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啊、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啊，超越三十劫罪啊，那这样啊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三十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三十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啊，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呐、啊，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三十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啊。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出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净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
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低伏啊，这个三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低伏啊，能够三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三十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啊，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净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啊，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啊，这个合掌啊，啊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啊，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鳞、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尽故，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啊，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啊。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啊。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啊？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啊，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

并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际，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现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泥塑、石雕还有包括木雕胶漆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佛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看到两次提醒两次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佛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佛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救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发心救拔他们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发愿那佛菩萨呢，他在经典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做一个表率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
亲属。

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最近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将来还要还命债，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念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二言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佛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如果将佛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兰也是里面了。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你眼睛看到活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活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眼，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好，那么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里那这一段的讲解还没讲完那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279页，279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无灭度后，汝等诸菩萨大士及天龙鬼神等，广作方便，为护世经，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这段经文啊，释出啊，这段经文啊，世尊说出对菩萨摩诃萨的愿望，特别是在佛世界灭度之后，这个世间啊，没有佛住世，世间没有佛住世，众生就苦了，众生必定啊迷惑颠倒，造作一切罪业，没有人教他，啊，这个众生是太苦了。啊，我们就举出一个例子，啊，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佛法，没有遇到佛教，啊，我们一般人啊，都不知道啊，这个杀生是有因果报应啊，啊，六道轮回啊，互相杀，互相吃啊。如果不是遇到佛教，我们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啊，那不知道啊，把这个造极重罪业，认为是应该的，认为是正常的。那极力去造这个罪业，那造罪业后面他就有恶报啊！啊，这个恶报不管知不知道，造的这个业都是有果报啊！啊，那知道就能去避免，啊，不知道就不知道去避免。啊，所以真的，这个世间没有佛出世啊，那众生啊，就像在长夜一样啊，啊，见不到光明，啊，那就很苦了，那迷惑颠倒，没有人教导他们。佛祖父菩萨们，汝等诸菩萨大士，啊，这个大士是对十地菩萨的称呼。对等觉菩萨称呼最多，啊，我们一般讲观音大士、地藏大士、啊、普贤大士、文殊大士、啊、这个是对等觉菩萨的称呼。天龙鬼神，这也都是菩萨呢应化在里面、啊、有真正的天龙鬼神啊，也有佛菩萨去示现在当中啊。如果不是菩萨应化，是真的是天龙鬼神，那他还是凡夫啊。凡夫很难理解佛陀的教诲啊。佛教他们要广作方便，为护

诗经。这个广作方便，为护诗经啊。如果没有方便，方是方法，便是便宜。没有方便，纵然有智慧，也不能将甚深的义理发挥出来。说法讲求辩才无碍，辩才也要活菩萨加持。我为众生，不为自己，才能得活菩萨的加持。90%为自己，10%为众生，怎么能有感应？末法时期，我们业障很重，如果得不到三宝加持，决定没有能力讲经，这是实话。因为我们凡夫怎么能够理解佛菩萨的境界？所以凡夫发心，佛菩萨加持，那我们才能讲。地藏菩萨为我们说法，都要成佛威神加持，那何况我们凡夫呢？所以没有善巧方便，我们就没有能力将甚深的经义表达给听众，令初学容易听懂。佛在此地劝菩萨，其实也是劝我们。此经对于末法众生非常重要。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了。佛的法印，释迦牟尼佛这个时期的法印一共12000年。佛灭度后1000年正法时期。第二个1000年相法时期。第三个1000年就进入末法。那么第三个1000年到10000年。末法有10000年。这么长的时间。那这个也就是说明啊，本经在这个世尊末法这个10000年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净老和尚也时常劝勉大众，大乘佛法的修学，地藏经是基础。地是心地，这部经说的是心理建设，这是根本。本经的内容是大孝，从孝生慈悲心，从慈悲生智慧，慈悲是福，福至心灵，从智慧里面才真正发起大心普度一切众生。所以四出四法都建立在孝这个基础上。那么这个对父母有孝心，这个慈悲心是从这个孝孝养父母所生起的。那才是真正的慈悲。所以在儒家经典也讲，那个不敬父母而敬他人，是为背礼。在儒家的礼来讲违背常理了。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有一些人养宠物，小猫小狗爱护得不得了，他是爱心吗？如果他对他的父母都不照顾，照顾他的宠物比照顾父母还周到，他那个爱心就不是真的了。是他的贪心，他自己的喜好。

他自己玩的玩物，那不是真正的爱心了。那真正的爱心、慈悲心，都是从孝养父母这个心所产生的。如果不是从这个孝心所产生的爱心、慈悲心，那不是真的。那么本经的内容是大孝。

从这个孝升起去普度众生。你看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为什么花这个普度十方一切地狱众生都成佛，他才要成佛？他这个愿是为谁发的？为他母亲啊，因为看到他母亲堕到地狱去了啊，太苦了啊，要超度他母亲啊，所以发了这个大愿啊。那所以这个愿发了之后啊，把他母亲从地狱啊超度到倒立天宫。啊，所以《地藏章经》啊，的确是佛法的地基基础。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建新的道场，第一部经啊，必定先讲《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为什么呢？有基础。啊，如果没有时间啊，在外国啊。现在这个道场没有那么长时间讲一部经，啊，他起码也讲个大意，啊，那这个也就是，啊，告诉我们啊，修学佛法，啊，必须要有这部经的基础，啊，那修任何法门啊，才能成就，令一切众生正涅槃乐，正涅槃乐就是成佛了。涅槃是真的，不是假的。涅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究竟圆满，没有一丝毫欠缺。佛在此地劝导大众，必须广作方便，为护世经，而且要注重效果，要帮助大众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求生净土，永不堕三途，脱离苦海。那么从断恶修善开始，那么圆满了，要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才圆满。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孝啊，才能达到究竟圆满。在这个时代啊，要想真正离苦得乐，永远不再退转，非求生净土不可。我们在六道啊，实在讲，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在六道，只有苦，没有快乐了。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无量苦。普门品佛给我们讲众生无量苦逼迫。时时刻刻逼迫我们的身心。这是我们必须要觉悟的。一个人知道这个世间苦，他才是觉悟。如果觉得这个世间还很快乐，这个人还没觉悟。如果不知道这个世间苦，人在苦中不知苦，那么决定留恋这个世间，舍不得离开这个娑婆世界。他就不会发愿求生净土了。为什么要求生净土？要解脱这些苦啊。不但自己解脱这些苦，还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一切的苦。那唯有我们发愿求往生到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我们自己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也才能真正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因为西方极乐世界在《弥陀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无有众苦但

受诸乐，故名极乐。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娑婆世界这些苦，听都听不到。啊，那这些苦通通没有，他就乐了嘛，他是最快乐的。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弥陀经给我们讲，五浊恶世，特别现在在末法，啊，浊恶到极处了。啊，实在讲啊，不值得我们留恋了。啊，那真正觉悟啊，真的是希望啊，早一天往生西方净土。早一天得解脱，早一天离苦得乐啊。那么下面讲，如果不求生净土，在菩萨位次上还会退转啊，退转是非常麻烦的事情啊。这个不但是凡夫啊，要求往生净土。啊，连菩萨都要求往生净土。菩萨他起码他也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那比我们凡夫来讲啊，他快乐啊，但是还没有成佛啊，他的这个离苦得乐啊，还没达到究竟圆满啊，还要修行到成佛，才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那么修学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会有退转，那退转就很麻烦了，啊，耽搁时间，啊，所以佛劝我们念佛发愿啊，求生净土，道理就在此地。啊，我们再翻到282页啊。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说是已矣，会中有一菩萨，名曰普广，合掌恭敬而薄佛言：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宣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那么这段经文是当机祈请啊，当机的人是普广菩萨，代表与会菩萨们接受世尊的嘱咐，发愿啊，流通这部经典。菩萨名号的含义，普是普遍，广是广大，没有边际。啊，科注云啊，这个科注就是清朝清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的一个注解啊，所以叫科注。那么这下面这一段啊，这个解释啊，是从科注啊，这个讲的啊，重新发智，智迷法界曰普，以智导行，行满虚空曰广。啊，从真心里面起自性般若智慧，这个智慧普遍法界，这是普的意思。智才能导行啊，这个智啊。落实在事项，就是行为行止，自变法界，行也满虚空变法界啊，这样称为广。真心是体，普广是用，普是讲智慧，广是讲事项。心是法身，普是般若，广是解脱，大事九正三德，广济群生啊，这个解脱就是方便自在，自在随缘。佛教导我们不可以执着身是我，
这是我们这个见惑啊，第一个就是身见了。那把这个身体啊当作是我。那佛给我们讲啊，这个身体不是我了。所以不可以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般人把身外之物看作是我所有的。那我尚且没有，哪来的我所？我都没有了，哪有我所有的？你才真正的觉悟了。所以这个身体啊，不是我。身都不是我了，那哪有我所？没有了，我没有了，那我所自然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就执着这个身体是我，我身外啊，这些都是我所有的。我的房子，我的钱啊，我所有的，执着这个。那佛给我们讲，这个是错误的见解。这称为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那么你是因果清楚了，你是样样都放得下。这个我们念佛人啊，要求成西方啊，在打佛七念佛堂里面，主七师常常提醒大家的，放下身心世界，提起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身就是把这个身体放下，心这些牵挂忧虑这个妄想烦恼通通放下这个叫放下身心世界那么只有一句佛号那么放下后的生活受用，对自己来讲是自在，对别人是随缘自己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住多久都可以现在往生也可以再过十年后往生也可以，二十年后往生也可以那个是对别人这个随缘那众生有需要那这个就随缘自在是自受用，随缘是他受用。随缘没有分别执着，有分别执着是攀缘。随缘心是清净平等觉悟的，攀缘的心不清净不平等，是迷执迷惑的。世尊赞叹地藏菩萨，赞叹已会诸大菩萨用意很深。诸大菩萨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又能示现种种身相去教化众生，这才值得如来赞叹。世间人不晓得诸法性空，造业受报也是种种示现，不自在。二圣人知道诸法皆空，不发心帮助一切众生，活不赞叹。凡夫浊有二圣浊空，都堕在二边，菩萨二边不浊，行的是中道，一致于他有真实的利益，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利益。佛赞叹的用意是让我们学习菩萨空有二边不执着不学凡夫浊有搞六道轮回，不学二圣浊空堕偏生涅槃今见世尊赞叹地藏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大威神德，地藏菩萨

累劫发愿，成就无量无边众生作佛，功德广大，而且还继续不断普度一切苦难的众生。唯愿世尊为未来世末法众生，末法众生是指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世尊的末法时期。末法时期，佛法有兴有衰，世众弟子依教修行，尽心尽力弘扬佛法，佛法就能兴盛。地藏菩萨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效法，他的愿心从不退转，行持永远勇猛精进，都在做利益人天因果等事。普广菩萨祈请，他们是成佛的教诲，担负起弘经的使命，使诸天龙八部及未来世众生顶受佛语。天龙八部是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为守护佛法而有大力之诸神，使天龙八部及众生顶受佛语。这是讲效果，要靠佛加持。菩萨虽然在做，没有把握收到效果。这个地方啊，请佛开示，就是请佛求佛加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世尊告普广菩萨及世众等：谛听，谛听，吾当为汝列说地藏菩萨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广博言：唯然，世尊，愿要一闻。普广是代表当机者等，表示不仅是与会的菩萨，也包括十方诸佛刹土一切菩萨摩诃萨、天龙大众啊，都包括在里面。谛听，谛是谛时，仔细听，用心的听啊。所以这个佛讲经啊，我们在经典上常常看到谛听，谛听啊，就是谛时啊，你不要听错了啊，不要把这个经义啊错解了啊。这个我们念这个开经偈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这个就是谛的意思。听啊，要专心听啊，如果不专心听那个就像耳边风一样啊，那没有听进去啊，所以要谛听，谛听啊，这个非常重要。世间人，特别是六道凡夫，觉悟的人少，念念还留恋人天福德，他们就脱不了六道轮回。这个也是我们一般人我们平常讲人之常情啊，求人天福报的人占大多数了。那么念念留恋这些人天的福德就是我们现在呢看到很多学佛为了求人天福报，求这个那还没有想要解决这个生死的问题所以留恋在这个六道里面这些人天福报。那么念念留恋这个人天福德，但是脱不了六道轮回在无量寿经佛有跟我们讲你修这些福德，得报之时一切丰足，人天福报得到了但是不能脱离六道
还是要受生死之苦。

啊，这是我们可以说这个六道的众生啊，绝大多数都是在求念无报比较多。啊，我们在佛门里面，你看这些信众这么多，有几个人说进佛门他要了生死成佛道的呢？很少了，少之又少。啊，包括出家人也不例外。啊，那么真正要求了生死成佛道，那才是真正觉悟了。啊，但是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啊，啊，真的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那众生他们着重在求福，那佛菩萨教化众生啊，随顺他的根性爱好，先满他的愿，啊，渐渐啊的来诱导。那么这里讲利益人天福德之事啊，那从这个地方啊，啊，我们如果还不想了生死啊，不想往生西方啊，那这个地藏菩萨的教诲那就非常重要了啊。你在六道里面想得到人天福德啊，这桩事情啊，就要依地藏经去修了。那什么是福德？论语说五德，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恭敬节俭忍让，这是做人的根本，人道的基础。那么这个做到这个温良恭俭让这是孔老夫子这个孔子的学生啊，赞叹他的老师说老师的他的德行是五德就是温良恭俭让这是人道的基础五福因为你有温良恭俭让，得到五福福寿。就是长寿富贵有财富这个财富不一定说钱很多很多他要用的物质生活他不缺乏那就是富贵了能知足是富贵。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身心没有疾病痛苦如果人很长寿又很有钱，但是到老了这个身体不健康也很折磨所以老而不衰老了他身体好，那才是真正福报年纪大了身体病很多不健康这个长寿也是很受折磨也是不快乐所以这个康宁就是身心安稳快乐，心没有忧虑，身健康。这是第三种福报。好德那就是说他的心都是喜好这些德行这些事情听到这个伦理道德非常喜好所以这个伦理里面孔子讲他没有看到有人这个好德如好色者看到就是说好色的人很多了那就是没有看到呢。

好德就如同好色那样，啊，那就很少了。啊，所以这个好德啊，它是福报啊。考中啊，考中就是好死。啊，没有横死，啊，这个意外灾难死，啊，恶病重病而死，啊，那就是好死，啊，这叫寿终考，啊，我们一般讲啊，寿终正寝啊，啊，人好死，他必定好生。那么这个五福是果报，啊，人间福报啊，五福是果报。那必须修五德啊，修五德才能得这个五福啊。五德是修因，五福是德果。那么享福的时候还要修德，福报才能够绵延啊，才不至于享尽啊。那这是讲世间啊，世间圣人啊教学。这个修五德，得五福。那么在佛法里面修学啊，得的福报比这个更殊胜，就是《地藏经》讲的啊。那不只得这个人间的福报。科注云：于六斋日，以清净心修五戒十善，即归敬礼供地藏菩萨。这是利益人天福德之事。五戒十善是最根本的基础，一定要修。我们提倡每星期啊举行一天24小时念佛，进入念佛堂参加24小时念佛，五戒十善就圆满了。那么这一段呢、啊，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当年啊，就是98年那个时候，22年前，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啊开放。啊，这个念佛堂啊，24小时念佛，那每一天都开放。啊，那么用这个念佛机，啊，分三区念佛。啊，一区是绕佛，啊，一区是静坐念佛，一区是拜佛。啊，所以一个佛堂啊，分三个区域。啊，那么进入念佛堂啊，参加24小时的念佛，就是一日一夜。啊，那么在念佛堂啊，就是一心念佛，不会去造恶业了，啊，不会去造杀盗淫妄酒这些恶业了。啊，所以在念佛堂啊，念个一天五戒十善啊，那这一天也就圆满了。一心念佛，敬业三福，戒定慧三学也圆修了。啊，这个一句佛号里面，那包含这些三福三学了。啊，那下面呢，引用《华严经》讲的，《华严》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念佛法门圆满含摄一切法门，念佛法门好，你看念一句佛号，啊，这些功德都包含在其中了，啊，真的非常非常殊胜，又方便，啊，真的啊，念佛法门啊是究竟圆满。啊，最殊胜的法门。啊，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普广菩萨：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地藏菩萨摩诃萨名者，或合掌者、赞叹者、作礼者、念目者，是能超越30劫罪。啊，这段经文是讲闻名赞礼福

啊，就是听闻这个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名号啊，你一听闻的合掌啊，或者赞叹啊、作礼呀、礼拜、念目啊，这个世人呐、啊，超越30劫罪啊，那这样啊。我们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啊，那就能超越30劫罪，一般人很难相信。听到地藏菩萨名号或合掌赞叹作礼念目啊，这念目就看了地藏菩萨的圣像啊，这样就能超越30劫罪啊，这一般人很难相信。啊，下面我们净老和尚给我们解释了，啊，就其实啊，关键在善字，啊，善男子、善女人，闻名合掌赞叹，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的确啊，这个字我们常常念啊，但是都没有去留意。啊，我们读了很多经典呐，都有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佛经啊，经文上加上这个"善"这个字啊，当然有它的这个意义啊。啊，所以关键在这个"善"啊，就是善男子啊。如果你是一个善男子、善女人啊，你闻到、听闻地藏菩萨的名号，合掌、赞叹，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就超越30劫罪了。大圣经善的标准，啊，依观经来说，做到第一福，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人天善。啊，做到第二福，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是二圣善。更进一步做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这是大圣善啊，就大圣佛法的善。佛说这三条是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从初发心到修行正果。就是依这个基础，今天我们修学净土法门，必须依观经三福打好基础。修学净业三福，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那起码呢，也要修到第一福。啊，这个三福不能都做到啊，那起码要修第一福啊，能够三福都修啊，那当然是最圆满啊。所以这个三福都做到了，那这个人听到地藏菩萨名号了，合掌赞叹，超越30劫罪啊。所以此地的善不是凡夫小善。啊，许多人读这段经文有疑惑，不相信，原因是没有注重"善"这个关键的字眼。啊，这个标准就是《华严经》所讲的“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烦恼没断。啊，那菩萨呢？见思烦恼、尘沙烦恼，啊，也昏破无明烦恼。啊，那么观经三福真正完全做到，那是法身大士，那不是普通人。啊，地藏经就是三福的详细说明啊。如果不从净业三福啊，地藏经奠定基础，修学任何法门都不能成就。我们听到地藏菩萨名号，就能想到这部经。
名号是经体，经里面所说的理论、修学方法、功德利益、文明，全都能从心里升起来。这个合掌是恭敬，表恭敬。赞叹呢是弘扬，坐礼念目是修行，效法地藏菩萨才能得地藏菩萨不思议威神加持，才能灭罪，超越三十劫罪，就是灭罪。我们明白这个意思，就不会怀疑，就知道佛讲的是事实。因此啊，如何把自己提升到大圣经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这个就很重要。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普广，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画形象，或土石娇妻金鳞铜铁，作此菩萨一餐一礼者，世人百缓生于三十三天，永不堕于恶道。假如天福禁锢，下生人间，犹为国王，不失大利。这段是讲塑造菩萨形象得福。此地修福只举一个例子，实在讲修福的方式很多，我们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有些人不明事理，认为塑造菩萨形象是崇拜偶像。佛教拜很多偶像是泛神教，低级宗教，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这是误会。活菩萨名号形象都是表化的，提醒我们修学，凡夫确实迷惑颠倒。什么人时时刻刻把你唤醒？如果有真有一个人时时刻刻在你旁边给你叮咛唤醒你，你又会觉得他很啰嗦。所以善巧方便，将名号化成形象。那形象造成高度的艺术品，可以欣赏，永远看不厌，你看到生欢喜心，又懂得他表法的意思，用这个形象来表法。凡是佛的名号形象都是代表性德，我们自性本具，自性本来是这样。凡是菩萨名号形象代表修德，菩萨还在因位，修因，那佛呢是果德，一个修德，一个性德，性就是果。我们性德迷失，如何恢复？一定要修行，靠修德，没有修，我们有性德，但是显露不出来。修德要跟性德相应，所谓性修不二，自性才能恢复。性德跟修德都是深广无际，用一个名一个形象不能表显，因此诸佛如来名号就很多，显示本性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修德亦如是。所以菩萨的名号形象也是无量无边。华严经中参加法会的大众有170多个团体，显示无尽的性修德相。所以了解这个道理，这个地方在无量修学方面里面举一个例子，照相的功德不可思议。

照相种类很多，这个彩画、素描啊、泥塑、石雕啊，还有包括木雕啊、胶漆啊，用金银铜铁铸造佛像。活菩萨形象对于修学的人来说是提示，时时刻刻提醒。啊，我们看到一次就提醒一次，啊，看到两次提醒两次。啊，我们造一尊地藏菩萨像，功德很大。地藏菩萨代表孝道，啊，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孝亲尊师，我们心地含藏无量的宝藏，这是地藏菩萨名号的含义。念佛法门有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实相念佛这四大类。瞻是观相念佛，看到佛菩萨形象，心里就会升起这尊佛菩萨的形仪；看地藏菩萨形象，就想到菩萨累劫所发的大愿，我们要效法。想到菩萨在过去生中做婆罗门女、光目女，花心就拔，造作罪业，堕落地狱的母亲，再回头来想想，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懂佛法，也造许多罪业，也堕三途，我们有没有发心救拔他们？啊，瞻礼佛像是提醒自己发愿。那佛菩萨呢？他在经典上啊，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做一个表率。啊，光目女、婆罗门女，他会为他的母亲超度。他母亲为什么堕地狱啊？因为无知，造作很多罪业，自己不知道，堕到地狱。啊，为了救度他母亲，为母亲发了大愿。那在我们净老和尚这段开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经典这样，那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呀，啊，我们也有父母家亲眷属啊。那我们父母家亲眷属没有学佛，那是不是也跟光目女、婆罗门女的母亲一样呢？无知造作很多罪业呢，造的罪业也是堕三途啊！啊，我们有没有效法这个光目女、婆罗门女来救度自己的父母亲属？啊，所以这个瞻礼佛像啊，提醒自己要发愿了。啊，所以下面讲啊，我们过去啊，我们有过去生、过去无量劫中的父母家亲眷属，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他们在六道三途，那就苦不堪言了。没有脱离六道，那肯定是受苦。凡夫只认得这一生的父母、前生的父母。忘记了，不认识了。佛说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如果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看到一切众生受苦受难，就要把它当作自己父母亲属在那里受苦受难，救拔的心念自然就升起来。迷人看到别人受苦受难，觉得与自己不相干，啊，这是他不知道诸法实相。今天我们看到全世界有水灾、旱灾、地震、海啸，种种天然灾害，还有人为的战争、屠杀、天灾人祸。啊，最近啊，这个瘟疫、传染病，这些都是灾难。啊，这个被杀的人很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杀人造极重的罪业，堕三途。

将来还要还命债，啊，不是说杀了就没事了。你这生杀他，来生他做人再杀你，生生世世杀来杀去，没完没了，多么悲惨！啊，这其中的道理只有活菩萨明白。啊，我们学佛，听了佛的教诲，逐渐明了事实真相，于是也能像诸佛菩萨那样舍己为社会、为众生服务，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尽心尽力。这种大慈大悲的心愿行持，是得力于佛的教诲。可是我们烦恼习气很重，内有自私之力、贪嗔痴慢，外有五欲六尘、财色名食睡的诱惑，啊，常常会忘记善心善念，随顺二缘，诱惑又起贪嗔痴，造作罪业。谁来提醒我们？唯有靠活菩萨形象，时刻提醒自己。啊，所以祖师大德劝勉学佛人，家里一定要供养佛像。啊，如果将活菩萨这个像当作神明来膜拜，祈求保佑升官发财，啊，那是迷信。我们看到地藏菩萨形象，立刻想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救度一切苦难众生。所以这尊形象供养在那边是无量功德，这是对学佛人来说的，对不学佛的人来说，利益也很大。听佛菩萨名号，一粒耳根，永为道种。啊，无论有心无心，有意无意，听到佛菩萨名号，金刚种子就种在阿赖耶识里面了。啊，耳闻有利益，眼见也有同样的利益。啊，你眼睛看到佛菩萨形象，看到书写的活菩萨名号，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这个利益这一生没有得到，来生后世再遇到缘，这个种子它就会起现行啊。好，那么啊，这堂课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里啊。那这一。这段的讲解啊，还没讲完啊，那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4。胡道与人之难为义也，是故曾子曰，父母爱之，喜而不忘，父母恶之，惧而无咎。然则爱与恶，其余成效无则也。史丘曰，君亲而敬之，自敬以训，貌而疏之，敬无怨。然则亲与疏，其余成中无则也。孔子曰，自娱于隐化之中，执己而不执人，以善会而不异义，其薄

0: 欲知行也。然则兴与会，其余成善无者也。屈侯父曰：贤则欲知也。观其父之所昏，达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达，其余成贤无者也。是故爱物亲疏，慧兴穷达，皆可以成义。这一条出自于卷36诗子。这条说，若循着道义来做事，就能使那些别人觉得困难的事情啊，变得容易。曾子说，父母疼爱自己，心里高兴而不忘父母恩德。父母讨厌自己，则戒慎恐惧，不惹父母生气。既然如此，那么不论父母喜欢还是讨厌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孝心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史丘说，君王亲近自己，就礼敬而恭顺；君王疏远自己，就恭敬而无怨。既然如此，那么不论君王亲近还是疏远自己，对于自己成就忠诚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孔夫子说，在自我矫正中感到快乐，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苛求别人，有才德而被讳置不用，却能不郁郁寡欢，这就是贤人徐伯玉的德行。既然如此，那么不论被举用还是被弃置，对于自己养德行善来说，也没有什么区别。屈侯父说，是否贤德很容易辨别，只要观察他富裕的时候如何分配财富，发达的时候啊，举荐什么样的人，穷困的时候如何拒绝外面的诱惑。既然如此，那么不论穷困与发达，对于自己成就贤德来说，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无论别人对我们喜爱还是厌恶，亲近或是疏远，还是自己人生衰败兴旺，或是穷困发达，都可以成就自己的大义。这条就是无论遭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佛法讲啊，顺逆境界，对自己啊，这个修养修行啊，没有差别。好的境界我也是要修行，不好的境界也是要修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5。君子不以人之谋则已矣，若以人谋之则非道无有也。故君子之谋能必用道，而不能必见识。

0: 昼也。能避中而不能避禄也。能避信而不能避见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于辞，而失之于行。故恢恢则行事，而恶恶则行善，而道欲矣。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喻子》啊，这个知摩，这个《喻子通行本》啊，做摩之，见受就是被接纳啊，被接受的意思。禄是接受、采纳，仁啊，就是通那个我们一般做人那个仁。那么这一条讲啊，君子不为人出谋划策之矣。如果为人谋划，就一定会依循道义。所以君子的谋划一定能做到遵从道义，但不一定啊会被人接受。一定能做到尽忠无私，但不一定会被人采纳。一定能做到诚实不欺，但不一定会被人相信。君子指正他人，别人有错误，要指正他人，不表露于言辞啊，不是用讲的啊去批评，而是呢体现于行动，做出来给别人看。所以要指出事情的错误，就是自己啊去把那个正确的做出来给人看。厌恶恶行，那就自己啊努力行善，来予以补救和感化。那不是一面去指责，就是自己啊先去把它做出来。不喜欢恶行，那自己啊就努力啊来修善行，以这样啊来补救这个社会的缺失啊，以及啊感化社会大众。这样一来啊，道理啊自然就彰显了，不用啊用言辞啊去批评，做出来啊给大家看，大家呢就能够感受到了，而且也就很明显了。我们一般讲啊，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啊，你有真正在做，大家都能看得到，不必啊用言辞啊去讲啊，真正啊落实于行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6。象曰：地中生木，生君子以圣德，积小以成高大。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圣是遵循依顺的意思。象传说，这个象传啊，就是解释这个爻辞的。彖传啊，解释卦辞。每卦有六爻，那每爻啊都有它的意思。这个象传啊，就是解释这个爻的原辞。所以象传上

0: 说了，树木啊，生于地中，是成长上升的象征。君子啊，因此遵循道德，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致成就高尚的德行。这一条啊，是从《易经》出来的。那么这个《易经》当中的象传，那这个词来解释这个象传说的义理。这个地中生木，我们看到啊，这个小树木啊，那么种在这个地当中啊，那它慢慢啊会成长，它会慢慢的升高了，所以这个地当中有小树木，是成长上升的一个象征。那么君子啊，那看到这个地上这个小树，君子因此啊就遵循道德。遵循道德啊，要成就这个道德，也是从积累小善啊做起。就像那个树木啊，种在地当中，开始种下去是小小的，但是它慢慢的会生长。看到这个植物的这种现象啊，那我们人啊就知道怎么去效法。我们想要成就我们的道德，那从小善来累积，小善累积多了就成大善，大善累积多了就到至善了。所以从积累小善做起，以至于啊成就高尚的德行。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7。帝则贵其德也，王则上其义也，霸则迫于礼也，道狭然后任治，德薄然后任行，明浅然后任察。这条出自于谏35文子。称君主为帝，是重视其美德。帝啊，是美德的一个尊称啊。称君主为王啊，是崇尚其正义。王呢，代表啊正义啊，所以称王。称君主为霸，则是因为他通晓事理，这个事理啊，他能够通达明了，那么这样的领导人啊，称为霸。道德偏狭了，才凭借自谋。道德啊，已经偏了，已经比较狭隘了，狭小了。那这个时候呢？才需要啊，凭借着一些智谋呢，一些才智啊，去谋划。恩德不厚的，才凭借刑法啊，这个是领导人呐，那么跟人民之间恩德啊不深厚了，所以人民有犯错，就凭借这个刑法。那么刑罚呢，如果越来越多，那就表示啊，这个政府跟人民之间这个恩德啊，越来越

0: 薄弱了，肾名啊不足了，才凭借科察，就是上面的人啊不明白了，所以要借着啊很严苛的去审查，所以凭借着智谋、刑罚、科察，这个当中会产生不同的弊端了。所以这个刑罚越多，那犯案的案件就越多。像现在这个法院啊，加班还忙不完，就是这个原因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8。天有时地有才，能与人共知者人也，人之所在天下归之，免人之时，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归之。凡人务实而乐身，好德而归利，能身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这一条出自于卷31六韬。天有四时，地有财富，能和人民共同享用，就是仁爱。实施仁爱者，天下人就归附他，使人民免遭死亡，解除人民的困难，救助人民的灾患，接济人民的急需，这些就是恩德。广施恩德者，天下人就归顺他，和人民同忧同乐，同好同恶，就是义。践行道义者，天下人就归附他。所有的人都害怕死亡而乐于生存，喜欢得到好处和利益，能使天下人都获得利益的就是道。有道则天下人就归附他。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99

0: 文王问太公曰：先圣之道可得闻乎？太公曰：欲圣欲则昌，欲圣欲则亡，敬圣待则吉，待圣敬则灭。故欲圣待则亡，待圣敬则亡。这条出自于卷三十一六韬。这条周文王问姜太公，先世的圣人之道可以讲给我听听吗？太公回答，道义啊，胜过私欲。这个私欲就是我们常讲自私自利，人啊有私心这样的欲望。那么道义就是道德能力，道德能力如果胜过自己的私欲，自己自私的欲望，这个道义胜过这个私欲，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那国家就会昌盛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能够以这个道义啊来扶助自己的私欲啊，这样啊国家就会昌盛。如果私欲胜过道义，自己自私自利啊，自己这个欲望啊很强，扶不住啊，那胜过道义了，这个道德能力很薄弱了，私欲啊很强烈，私欲胜过道义，那么这样的人来领导国家呢，这个国家就会衰亡，就会衰败，到最后灭亡了。可见得啊，这个要革除啊，这个私欲，国家才会兴盛。敬圣胜过怠慢，则诸事吉祥。这个敬是恭敬，圣是谨慎，对人对事对物，这个态度啊，很恭敬，很谨慎。那这样的心啊，这样的态度啊，胜过怠慢。这个怠是懈怠、傲慢。如果敬圣胜过怠慢，这个做什么事都吉祥，则诸事吉祥啊。如果怠慢胜过敬圣，那反过来啊，这个怠啊，懈怠了，慢啊，轻慢、傲慢、武慢，这些贪嗔痴慢胜过这个恭敬谨慎，则功业毁灭，那这个功业啊就会被毁灭掉了。所以道义胜过私欲，则可以统治国家。如果一个人啊他的道德能力超过他自己私人的欲望，也就是说能够把自己私欲啊降到最低啊，让这个道德能力啊提升起来，那这样的人他可以统治国家了。如果怠慢呢胜过敬圣，者就会灭亡了如果这个人啊懈怠、懒散、傲慢胜过敬圣啊，胜过这个恭敬谨慎，那他这个国家就会灭亡。那么这一条也是我们人人啊都要学习的。每一个人要把一个家庭啊整理好，一个企业公司团体啊让它兴盛啊，一个家庭兴盛，企业团体能够兴旺，必定啊道义要胜过私欲，怠慢要减轻，敬圣啊胜过怠慢啊，那这个家庭团体啊，一个企业也好，它自然啊就能够兴盛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0。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这一条出自于卷43说愿。道德仁义落实之后，天下便自然归于正道。天下的正道，也就是正常之道，就是道德仁义啊。那么在古圣先贤的经典给我们讲啊，道德仁义礼，最高的是道，第二个呢是德，第三呢是仁，第四是义，第五啊是礼，就是有道德仁义礼，那么这个天下呢才正常，就是常道了。我们一般讲啊，正常之道，简单讲就是常道。那道德仁义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伦理道德啦。有伦理道德，那么这个社会啊才是一个正常之道。在古圣先王啊这个经典里面讲，五伦五常啊，所谓啊人气长则妖行啊，就是人类啊如果不遵循啊这个五伦五常啊，违反这个五伦五常这个道德的准则，那么天下就大乱了，天下呢就不正了。所谓啊人气长则妖行，这是左传啊讲的。所以现在天下大乱，唯有提倡道德仁义礼，整个世界才能够啊归于正道啊，人类的生活啊才能啊正常。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许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1。有道以理之，法虽少足以治矣，无道以临之，命虽重足以乱矣。这条出自于卷35文子。理啊是治理的意思，临是监视监临，引申为统治治理，命是政令，我们现在讲啊法令规章。这条讲啊，如果遵循道，这个道啊就是常道了，遵循这个道来治理天下，以这个

0: 五伦五常因果教义这个道啊来这里。那么这样啊，法规就是法令规章啊，虽然定得很少不多，却足以使天下太平安定。因为啊，是以道来治天下啊，这个讲道理啦，讲这个常理常道，五伦五常啊，以这个为核心来治理天下。那法令规章虽然定得很少啊，但是却足以啊使天下能够得到太平安定，那么人人啊能够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那反过来讲呢，不遵循道啊，也就是违反这个常道，不遵循这个五伦五常，就是违反这个五伦五常，违反这个常道来治理天下，统治天下。那命令啊虽然众多，现在的话讲啊，法令规章啊定得很多，法律定得很多啊，却只能使天下混乱。我们看看现在就这样，那法律啊那定得太多了，但是怎么样呢，这个犯案的啊也就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啊去法院看啊，那些法官啊实在太忙了，太累了，这个加班啊这个案件都还办不完。这说明什么呢？犯案的案件太多了，越来越多，所以这些法令规章这些法律定得很多，并没有因为啊这个法律定得很多，那犯案呢、啊、就越来越少，反而是越来越多。为什么原因呢？他没有用道来统治天下。那这个说明啊，不以道来统治天下，那法令啊定得再多，天下是越来越混乱。所以一个国家要安定，世界要和平，必须回归到五伦五常因果教育这个常道来统治天下。这样啊这个世界啊社会秩序才能恢复正常，否则啊只是会越来越乱，灾难啊越来越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一上道102。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民反德为乱，乱则妖灾生。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上天不按事实运行，就会发生灾害。大地违反万物常性，就会发生妖异。那么这条首先呢，给我们讲天地自然界。那么天没有按照事实的意义。

0: 阴险啊，那这个就会发生啊很多灾害了。那这个灾害呢，现在讲啊，自然灾害，荒灾啦，水灾啦，地震啦，火灾，像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在关心的温室效应，气候暖化，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有些地方啊，原来啊是要冷了，现在变成很热了，那么等于啊，这个事实啊，春夏秋冬，我们现在一般讲啊，气候反常了，啊，造成很多灾害，还有南北极啊，冰山啊快速融化，这个是大家有目共睹的。那么大地呢，违反万物常识，整个地球也被人类啊现代的科技啊破坏了，所谓啊自然生态不平衡了，破坏了，被严重的污染了，所以有很多野生动物也都绝种了。那我们最近看到这些新闻报道啊，在中国在外国常常会看到啊一些过去啊我们没有看过的很奇怪的啊这些动物出现。这个就是大地啊违反这个常性啊，所以这个就会发生啊妖异，很多很奇怪的东西会出现。这个也是人为啊破坏。那么讲到人，人民啊违反道德伦理，那这个社会就会生出祸乱。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世界啊动荡不安，整个世界啊都很乱。那么这个是人类违反道德伦理。现在的人啊讲都是自私自利，都是为自己想，没有为别人想。所以人与人之间啊竞争，各个行业竞争，国与国竞争，完全啊不讲道德伦理，只讲功利，只讲利益，不讲道义。那这个世界啊就大乱了。那么世界有了祸乱，就会发生啊灾害和怪异。这个也就是说，天为什么没有按事实运行？大地为什么违反万物常性？这个也都是人类违反道德伦理所造成的这个天然灾害，以及啊很多怪异的事情发生。如果人类再不反省回头啊，遵循啊五伦五常啊，这个道德伦理啊，只讲利益，这个互相啊争利，那这个祸乱啊，那肯定啊，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所以这个要崇尚啊，这个道德仁义，提倡道德仁义。啊，加斯敬老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个首先推出的就是《情书之要360》，现在已经翻译成10个国家的文字，普遍啊劝导全球这些政治领导人啊，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啊，要遵循这个道德伦理来救这个世界。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3。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而立身之本也。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此行成于内，名著于外者矣。这条出自于卷26魏志下。乡党是同乡乡亲的意思。我们进入啊第二小节，这个孝悌。孝敬仁义是各种品性当中最重要的。我们俗话也常讲，百善孝为先，一切善啊都从孝敬这里所发展出来，所以孝悌啊是最重要的德行，也是为人处事的根本。能孝敬，则家族内部就会安定。一个家族啊，内部啊，要安定啊，必须要孝敬。如果不孝敬啊，这个家族就不安定了。有仁义，有道德仁义，则会受到啊乡亲们的尊重。这个就是德行养成于自身，这个德行啊从自身来修养，好的名声啊就会显扬在外了。所以从内由外，从内身的修养，自然啊他这个名声就会传播出去了，自己不必特别啊去宣传。这个好名声啊很自然啊它就会很明显的在外面大家都能够知道了。这一条啊是讲孝悌道德仁义的重要。那我们修养啊就是从这里开始。这是根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4。夫人为子之道，莫大于保身全省以显父母。这条出自于卷26位置下。保身是珍惜身体，前行是指品性完美无缺。这一条说为人子之道，这个作为啊人的子女，为人子没有比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性

0: 德更重要了。那么如果能够爱惜自己的身体，保持良好的品德，从而让父母因子女贤德而得到荣耀，更重要的了。那么这一条啊，主要是修身以及修养自己的品性，也就是德行了。啊，这个是荣耀父母祖宗啊最重要的一桩事情。这个也是孝悌啊，这个孝啊，所以这个孝啊是很多方面。那这一条啊，也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爱惜身体。因为天下父母啊，没有不关心子女身体的。这个子女的身体如果有什么问题啦，最操心的就是父母啦。啊，还有啊，这个品性，就是品德啊。如果不好啊，在外面常常闹事，那父母一定是非常的担忧啦，操心啦。所以这个孝啊，是从这里开始，就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啊，这个在《孝经》里面也讲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就是不敢任意去伤害，这个是孝之始也。啊，就孝的开始，从这里开始。啊，从爱惜自己身体，保持良好品性，从这里开始来选料自己的父母祖宗，这个是最重要的。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二孝悌105。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终养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这一条出自于《谏妻礼记》。终养是指尽心沉静奉养父母，不仅仅是照顾父母的身体而已。曾子说，孝子奉养父母，敬备礼乐，以使父母的耳目愉悦，要使父母的寝处起居安适，对于饮食各方面都要尽心仔细的照料和侍奉，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钟爱，父母所恭敬的自己也恭敬。那么这一条，这个曾子啊，奉养父母的一个具体做法了。那么奉养父母嘛，这个养啊，不但养身体啊，还要啊养父母的心啊，让父母的心情啊很愉快啊。所以不仅仅只有养这个身，这个身就是父母住的地方。起居作息啊，

0: 当父母感到很安稳很舒适，对于在饮食喝的啦吃的各方面，那么也要看看父母他习惯了喝什么吃什么，这些也都要尽心仔细的照料。那最重要就是让父母的心情很愉快了。所以父母所钟爱的，自己也应该钟爱。那么父母他喜欢哪些方面，那做儿女的人也应该要喜欢，这样就没有违背父母的这个心意了。那父母所恭敬的对象自己也要恭敬。那比如说这个父母有学佛，那么他对佛很恭敬，做儿女的也要恭敬佛菩萨了。父母去拜神，自己对神明也要恭敬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那另外呢，就是说人事方面父母恭敬哪些人，我们都要恭敬比如说长辈啦，这些亲朋好友等等的，这些做子女的都应该细心去观察，去照料父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啊，26页。第26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

须陀洹果，或得斯陀含果，或得阿那含果，或得阿罗汉果者。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啊看下面一段，或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说了大悲咒，说完大悲咒之后，那么在现场法会有很多对象，那么有很多人啊证果了，这个从小乘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那么大乘啊从一地、二地、三地、四地啊到十地啊，这个大乘啊，这个地方啊，经文是省略，因为大众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讲了大悲咒，很多人证果了。那么每一个人呢、啊，他证得的果位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证得这个小乘的果位，小乘的果位呢啊，从初果到四果罗汉啊，有的人证得初果须陀洹，有的人证得二果斯陀含，有的人证三果阿那含，有的证四果阿罗汉啊，这个不等。这个四果当中还有四相啊，因为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就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经文的字里行间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那当然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不同。那么以大乘来讲啊，这个十地果位啊，前面啊还有三十个位次啊，这个第一个是实性啊，从初性到实性啊，第二个呢实住啊，实性啊，实住。那么以大乘言教来讲啊，实性位的菩萨呢，初性位他也是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断烦恼的层次啊跟初果须陀洹是一样啊，但神通道力智慧呢，那言教是太殊胜了啊，这个初果啊，小乘初果啊，不能跟他相比。那么大乘言教七性位呢，等于小乘的阿罗汉。那么八性、九性、十性啊，这个三个位次的菩萨啊，断尘沙破啊，还没有破无明。啊，这个实性心满啊，再断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证得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初地，啊，言教是初住位。啊，那么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直到十住。啊，那么十住

断无名习气。啊，从出处到实地啊，一共有40个位次。啊，这个实住、实行，还有实回向。啊，然后才登地。啊，从一地、二地啊，一直到十地，啊，40个位次。啊，就是这个，如果加上实信位啊，那么就50个位次了。好像我们读书啊，50个年级。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50个位次。那么实地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啊，41个位次。啊，所以我们平常啊听经啊，常常听到啊这个法身大士。啊，41位法身大士。啊，这个41位法身大士呢，不是说41个法身大士，啊，是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啊，他这个断烦恼啊，这个层次啊，有41个位次啊，破无明啊，他已经破无明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么41个位次等觉上去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啊，成究竟圆满佛，啊，所以从圆教啊实信位到妙觉一共52个位次，啊，52个位次。那么这里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是包括前面的，啊，当然正果的呢。他是讲后面的，啊，那前面的一定包括前面的啊。有的人可能他证得初信呐、啊、二信、七信，啊，有的证初住，啊，证初住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入圆教初住。啊，这个当中啊，层次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一地到二地，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乃至实地啊，这个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啊，我们就不以啊、一个一个讲了啊，我们就讲这里经文有的实地啊，啊，大概把这个实地的名词啊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是欢喜地啊，第二个呢离垢地。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呢，圆会地；第五呢，南圣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会地；第十，法云地。啊，这个一共有10地。啊，这个地上菩萨。那么正果。啊，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一个成绩、成就啊。我们一般讲成就。我们学佛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呐、啊，没有证得果位，那么就是没有成就啊，就没有成就。啊，好像我们念书啊，哦，这个考试都不及格啊，那么总是啊拿不到毕业证书啊，这个啊没有得到这个果位啊，这个位次。那么最低的证须陀洹果，就入了圣人这一流啊，虽然是小小圣。但是呢，他证得位不退了。那么我们凡夫修行要证果啊，啊那个高的我们先不谈啊，就谈一个证须陀洹果啊，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彻悟禅师给我们讲啊，断见惑如断40里的瀑布。

啊，那个40里长的瀑布啊，一冲下来啊，那么你要把它挡住，让它不流啊，那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断这个38品箭头啊，就像那个40里流的瀑布啊，你一下子要给它挡住啊，要给它截断啊，这个很难。啊，这个第一关呢，我们就不能突破了。啊，在原教是初心慧的菩萨，断38品箭后，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办法断这个惑，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提升了。那何况啊，更高的果位。啊，所以我们修行正果啊，很难。那么此地讲的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么佛出现在世间那个时代叫正法时期。那么正法时期呢，修行正果的人很多。啊，很多人修行正果。啊，在持戒修行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呐、啊。都有正果的，啊，从小乘的果位一直到大乘的果位，像此地讲的。那么到了相法时期，佛灭度后1000年呐、啊，这个第二个1000年就进入相法啊，相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修行正果的人就少了。得禅定的就很多，啊，得禅定的很多。那么相法1000年过去了，啊，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佛灭度到我们现在呢，已经3041年了，啊，但是外国的算法是2556年。啊，这个相差大概500年，啊，相差500年，啊，但是不管外国的算法也好，中国的算法也好，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后，第三个1000年开始就是进入末法。那么末法时期呢，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得禅定的也没有了。啊，有也很少，很稀有，很少，不多见。那么我们近代呢，看到得禅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的虚云老和尚，他得禅定。啊，他一打坐一入定啊，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不吃不喝不睡的，啊，出定啊，精神很好，那得禅定，啊，得定。那么在台湾啊，这个福建泉州承天禅师过来台湾的啊，这我的德界和尚啊，广清老和尚，他得禅定啊。那么跟随他学的弟子啊，我还没有看到得禅定的啊，很多人跟他学啊，没有得禅定的。啊，所以我去受戒那一年呐、啊，29年前呐、啊，去妙通寺受戒那一年呐、啊，那个老和尚都是欠人家念佛，啊，欠人家念佛，啊，因为呢，他知道啊，要修禅定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你放不下。啊，你这个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他欠人念佛。啊，那这是正确的。啊，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啊，得定的也看不到了。嗯，往后呢，那是更是

稀有，更少了。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就是在佛的时代啊，那是正法时期啊，正果的人很多。那么再加上啊，得到观世音菩萨呢，啊，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加持，啊，就把自己的功夫啊提升一倍了。啊，原来修行啊，修到出果相啊，那么观音菩萨给他念这个咒啊，一加持啊，他就证得出果了。啊，所以这个神咒啊，加持也不可思议，啊，可以帮助啊修行人啊提升他的境界，啊，帮助修行人提升他的境界。那么专持这个咒语啊，啊，也是可以这个断烦恼啊，证菩提的啊，证果位的啊，因为这个咒语啊。它的内容啊，就是涵盖啊佛的果地啊一切的功德啊，这个咒语都包含啊。因此啊，持这个咒的人啊，如果他不懂什么道理，也不懂什么方法，他只要能够自诚心去读诵，他也能证果啊。关键啊，在心啊，在心态的证果。啊，如果自诚恭敬的持咒呢，他能持果。那么在，我记得好像在《经历意象》还是《法院诸林》这本书里面呢、啊，记载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出家人呐、啊，很笨，啊，人很老实，啊，这个人没不认识字，很笨，但是他老实，就是他。他最大的这种功德啊，人很老实啊。那这个出家人有一天去找一个年轻的比丘啊，年轻的比丘啊，这个年轻比丘就滑头滑脑的了啊，那不是老实的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啊。啊，就是大概他年纪也比较大啊，那起码大概是中年了，年纪比较大，哎，不懂得什么经教。那你听说这个修行啊，就是要证果啊，啊，这最少要证得四果罗汉。就请教这个年轻的比丘啊，说请他呢，教他呢怎么修啊，能够证得四果罗汉。那明镜比就看到这个笨头笨脑的啊，这个来跟他开个玩笑啊啊，然后呢占他一点便宜啊，他说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啊通通给我啊，通通供养我啊，那么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就保证你正果啊，保证你正的是果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他说：“好好好，这个这样非常好，啊，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去供养这个年轻的比丘了，啊，这年轻比丘好，这个房子它里面有四个角落，啊，他就在那蹲在这个东边这个角落，啊，在那蹲着啊，然后香板拿来呢，把他的身上呢打一下。”打一下说你证得出果了，虚陀环了，好，哦，他起来，好，再到另外一边这个角落再蹲一下，再打第二个啊，你证得二果斯陀含了，啊，再到第三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得阿那含了，啊，到第四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阿罗汉了，你现在就证阿罗汉果了，啊，那这个老实的比丘啊。哦，一起来他就给他致谢了啊！他真的证阿罗汉果了啊！证阿罗汉马上六种神通哦，能够挥旋。

变化，哦，在这个年轻的比丘面前呢、啊，他能挥上挥下，挥情变化，那个年轻比丘吓死了啊！我骗他的，他怎么真的证得阿罗汉果了？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一桩事情啊，就是他那个心是自成恭敬心啊，他跟那个自信他就相应啊，他对那个年轻的比丘，他对他没有怀疑，他也不知道他是在骗他，他还是认为是真的啊，他是在骗他，但是他是用妄心对他，他是用真心对他。啊，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话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哈、啊，真布施，我是真心真意的，我真心布施，啊，你这个是假的和尚在骗人的，那我修我的功德，那你造你的业，啊，所以这个真心呐、啊、可贵，啊，这个叫菩提心，啊，这个就叫菩提心。那么在这个正果啊，在观世音菩萨本机感应颂啊，啊有这个，也有这个正果的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在中国历代啊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啊，念观音菩萨啦，拜观音菩萨啦，念大悲咒啦，也有正果的。那么在印度也有啊，在印度呢，这个请观音经啊，这个王舍城有一个比丘啊，名叫优坡斯那啊，与大众说，自其杀生无量啊，自其就是他自己啊，往昔啊。造这个杀生的业呢，造了很多啊，无量无边啊。那么这个我想啊啊，不但是优婆斯那啦啊，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跟他差不多啊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啊啊，你看哪一个人他没有杀生啊，大家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杀生无量啊，实在讲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造这个业啊，也很容易造这个业。那么他有善根福德因缘呢啊，遇到佛法啊，闻观世音菩萨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这个在密宗里面它，很多这个修行人啊，都念这个咒语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这个念这个咒呢，跟念佛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所以它细念一处。细念啊，我们现在做三十细念啊，这个细念啊，我们念佛就是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细念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那个细念两个字啊，就是细就是像绳子细在一个地方啊，给它细在一个地方。细念就把我们的心的这个念头啊，细在一处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啊，乱跑啊，好像猴子一样，猿猴一样啊，七上八下的啊，妄念纷飞，定不下来啊，那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要把这个心啊细念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优婆斯那比丘啊，

他就是念这个六字大明咒，那么心就系念在这一句啊，系念在这个上面。那么念到一心呢、啊，有感应了 啊，见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成阿罗汉啊，他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念到证阿罗汉果。那六字都能证阿罗汉，那念这个大悲咒，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关键呢、啊，你要细念一处，那就灵了啊。我们心呢、啊，如果不能细念在一个地方啊，那就不灵啊。所以你心能够放下万念，细念一处啊，像了凡四训讲的。那个云谷禅师教了凡持准提咒也是这个原理，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真正放下万念啊，心里放空了、啊、心系念在一个地方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那个心的能量啊就很强啊，就很强，那就很灵验了啊。像那个了凡四训讲的啊，这个化符啊，你只要不动念它就灵，你动念它就不灵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年轻啊，以前啊，他这个念佛啊念得都很，他只会念佛啊，什么都不会，但是很灵验。啊，有一次啊，年轻的时候啊，遇到一只狼啊，那么他看到这只狼啊，这个狼会吃人的，野狼啊，那么他心里想啊，如果欠他的，过去生欠他的，那就还债吧，啊，就给他吃吧。啊，如果没有欠他呢，大概也不至于去伤害他。啊，这只狼啊，走到他面前呐、啊，也没有攻击他啊，就把嘴巴咬住他的裤管。那么这个动作啊，就是拉他就走在前面呐、啊。啊，看他那个动作啊，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他就跟着这个狼走到一个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那个肚子很大，要生产了，好像难产。那么海老啊，看到这样，他就心里就明白了啊，原来这只狼啊，带他来啊，是要帮助那个母狼啊生产。啊，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呢，念佛打坐。念佛念了十几分钟啊，那只母狼产了五只小狼啊，顺利啊生产啊。那么这只公狼啊，它也认识善知识啊，这个动物啊也有它的灵性啊，它也知道好人坏人啊，是善知识还是不是善知识啊，它看到这个老和尚啊有德行，所以啊，就去找他帮忙，啊，不是要去攻击他的啊，是找他帮忙的，啊，就他念了十几分钟的佛号啊，就回向给这只母狼啊，顺利产下五只小狼。啊，那么另外有一次啊，啊，就是他那个自己种的。好像冬瓜呢被偷了，啊，被偷了呢，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谁偷了我的这个冬瓜？这个偷了啊不好啊，有因果啊，要生病的啊，啊，结果那个偷的人呢、啊、果然生病了，啊，原来偷他那个
刮的那个人啊，也是他的一个亲戚，把他偷了啊，他生病并不好啊。后来呢，啊，大家跟他讲说，那某某人啊，这病得很厉害啊。后来他就承认了，他是刮是他偷的啊。啊，那讲一讲那个，他真的就生病了啊。后来就是叫他改口说啊，就讲他就祝愿他呢病赶快好啊。后来他讲一讲，果然病也就好了啊。那如果换做我们呢，怎么讲也不灵，我们怎么揍人家呢？人家还是好好的，他也不会生病啊。我们不灵，他灵啊。所以你真的清净呢，他真的很灵。他就灵验了。那么这个比丘他念观音菩萨这个六字大明咒啊，他看到观音菩萨呢得到解脱，就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就这里讲的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在印度啊，那个地区的啊，在王舍城。所以阿罗汉啊，见思佛尽啊，无受生三界之因啊，他不用来三界。那么唐朝啊，这个中国的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每一次诵大悲咒呢108遍啊，诵大悲咒108遍啊，所以梦到大士啊脱袈裟给他覆盖在他身上啊，这个放光夺目啊。这个道宣律师在中国这个佛教在唐朝时代啊是律宗的祖师啊，他的感应事迹有非常之多啊。他不用煮饭了啊，中午啊会有天人送供养啊，这个事迹很多啊。那么江西通志啊，在江西通志啊，啊，在清朝有一个僧人叫恒秀啊，恒秀啊，参云居显啊，这个参云居显就是古代啊去参学参禅，得气路啊，得气路啊就是悟路啊，有悟路，时有六年啊。啊，就是他弃入啊，这个境界啊，有16年。啊，悟作如孤庄，行住坐起，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啊，那么他悟入之后啊，常打坐。啊，那么他每一天啊，这个行住坐卧啊，念大悲咒，念行愿品啊，就是从来啊，不忘于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不忘于心。那么我们念佛啊，或者念咒，我们常常忘记啊，一有什么事情啊啊，或者什么很容易间断，很容易忘记掉。那么最近我们老上一直这个在讲习当中提起的这位海贤老和尚啊，他只会念一句佛号，但是他这个佛号为什么念得这么有灵验呢？只要他不忘于心，他行住坐卧在做什么事情，他这个佛号都在心里，没有忘记掉。啊，没有忘记啊，就是二六十中他都不忘记，啊，这个就做到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所以有这么殊胜的成就，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位恒秀禅师啊，念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一日见恶童持床幡起手曰：“上士持佛咒无停，应证罗汉果。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两个童子啊，啊持这个床幡啊来给他顶礼啊起手啊，说上士啊，这个上士是尊称。
啊，对对菩萨的一个真诚，啊，对菩萨呢一般。

讲开示大士啊，这个上士啊也是对菩萨一个尊称啊。他说这个上士啊，你持佛咒无停，你念这个咒呢没有停止，应证罗汉果啊。他说你应该啊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咒语都不停的啊。乃别众念佛而逝啊，别就是告别了，给大众告别啊，念佛而逝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念佛他必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持这个咒念佛得佛力加持啊，这个修行方法是比一般的法门要殊胜啊。但是呢要能相信啊，要有信心啊。净土法门啊叫难信之法。那么这个持咒啊跟净土是同样的，属于果地教。一般的法门啊都修因正果。啊，从修因正果。那么我90年啊去北京看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一次是我们老上啊叫我拿那个他讲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那么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啊，就到大陆去旅游啊，一个人参加人家的旅行团啊去旅游。那么那一站到北京那一站啊，啊那天晚上啊，啊旅游的点，因为跟着我一个人跟人家的旅行团啊，要跟着人家跑，自己不能脱队，啊一直到那天晚上啊回到旅馆，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啊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啊都是普通路，啊回到旅馆啊，我请那个当地的一个那个导游啊带我去。拿那个地址啊去找黄老居士啊，晚上了、啊、大家回到宾馆啊吃过饭休息了 啊那后面那个时间呢、啊、我就可以稍微就是自己去办一点事啊，带这个稿子去给他校对。那么去到他那个胡同啊，啊那个房子小小的啊，灯也暗暗的啊，灯光不是很亮啊、他书很多啊，那个桌子啊一摞一摞的，他也没有书柜啊，书很多啊。那、啊、跟他啊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老和尚啊要带这个稿子给他校对啊。那么跟他谈话啊，那么我也就请教他一些问题。那么讲到密宗的方面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密宗跟净土其实就是手的两面啊，这密跟净它是一体的啊，密跟净是一体的。他密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啊，以果修果。啊，这个比较特别。那么修因正果，这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那么以果正修果啊，这是佛的果位啊，佛已经他修圆满了啊，佛菩萨呢，他修圆满了，修圆满呢。他果位果地上的一切功德啊，啊，我们借佛菩萨的这个果地的功德啊，来作为我们因地的修因，

那么这个当然就殊胜了啊，这个就殊胜了啊。但这个道理比较深啊，修因正果这个道理比较容易。

那么其他一般的法门叫因地教啊，因地教就是修因正果啊，果地教是以果修因，用果地的功德来做我们因地的修因啊，直接啊，我们去接收啊佛果地上的一切功德。那这个比较难以理解，也比较不容易相信。所以密宗这个法门啊，有一些佛出现在世间，有一些佛有讲，有一些佛没有讲啊。那么不是佛要讲不要讲，看那个众生他能接受不能接受，他们能不能理解，有没有这个善根，是不是这种根气。那么有这种根气，他就必须要讲啊，帮助这些人啊。如果这个时代啊，这个众生他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能理解，那就不会讲啊，因为讲了也等于白讲啊。那么因地教啊，这个是一般的啊都会讲啊，因为这个一般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啊。现在不要讲这个因地教、果地教，就讲这个大乘跟小乘啊。你看有的像这个泰国、斯里兰卡都小乘佛教国家，他就不能接受大乘，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啊。啊，但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呢，我们聊上去啊，这个强地马国师啊，他们慢慢能接受大乘了 啊。其实佛到斯里兰卡，释迦牟尼佛去过三次。那个楞伽经啊，听说在斯里兰卡讲的啊，楞伽经是大乘经典啊。早期达摩祖师啊，传这个祖师禅到中国来啊，那个时候啊，都是用楞伽经做印证啊。到六祖以后就用金刚经，因为五祖是给六祖讲金刚经，他听金刚经开悟的。那么这是啊，一个大乘一个小乘，就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原始佛教啊，学原始佛教啊，他只承认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这个小乘教。那为什么不承认大乘教呢？这个大乘教很多境界它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所以他体会不到，不能理解，他就不接受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在中国啊，很多学佛的人啊，还有出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那么对大乘教啊，他都怀有质疑啊。为什么呢？很多大乘经呢，佛不是在人间讲的，是在定中讲的，他定中他的入定他没看到 啊。后来佛弟子结集呢，他们就疑问很多了啊，因为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根气不一样啊，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学佛的，有的人他去学原始佛教啊，有的人他就能接受这个大乘佛教啊。所以原始佛教啦，就是南传小乘法，修到最高就证阿罗汉啊。他们认为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可以成佛，其他人呢通通不能成佛，只能成阿罗汉啊。那么大乘教讲啊，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啊。所以北传这一支啊是大乘法啊，有显教有密教，所以大乘法。那现在老上到斯里兰卡去，现在建这个佛教大学了啊。建佛教大学呢，那个强地马国师啊，他讲啊，啊，我们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啊，有南传有北传还有藏传啊，不要分。

这个什么船，通通有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啊。那另外还有在盖宗教大学，在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啊，包括其他宗教都有啊。这个也是老和尚非常支持的一个项目啊。那么黄老啊，讲到这个正果这桩事情啊，我曾经听他的录音带啊，因为那个时候去找他呢，时间也很有限啊。我们去旅游的，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见他的。那白天呢，又要跟着团跑了，也没有时间在那边多停留。啊，可能短暂性的啊，跟他碰个面。那么他也讲，怕我们听了不能够理解，他就用个比喻，他就用吃馒头啊做比喻。啊，他说因地教啊，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啊，这个馒头是果啊，啊，我们要吃这个馒头。那如果那怎么样才能做成一个馒头呢？那馒头怎么来呢？面粉啊。那面粉怎么来呢？啊，面粉是麦啊。那麦怎么来呢？麦是有农人去种嘛。啊，那你要，那怎么种呢？你要找那个种子，找一块土地。啊，那么你一直找，找到最基本的原因，找一块土地，找麦的种子。啊，然后有农夫去把它播种，啊，然后照顾施肥，啊，然后这个麦它就成长，成熟了，那么割下来，然后再磨成面粉，啊，面粉再去揉，啊，这以前当兵啊，我曾经去学做馒头啊，做的不太会做，跟那个班长啊，那个我们没有买花粉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他揉一块，然后对做花粉，然后第二天呢，那一块再加在面粉去揉，啊，揉揉揉，然后做出来啊，切的大块小块，又很多丑八怪的那个馒头啊，啊，那个阿兵哥随便的，可以吃饱就好啊，啊，那个时候是我是从外岛回来啊，啊被外岛去当炮兵啊。他回来呢，要去受训啊，要去受这个主机手啊，啊，主机手就是去给人家暗算的啊，主机手、枪手啊，要去练神枪手。啊，那个时候也学佛了，这个神枪手都杀人都这个不好，但被派了不能不去啊，我就被派上去啊，到林口去受训啊。然后我们班长那一天说。哎，谁发现要去做厨房啊？做厨房就不用去练那个靶了啊！我说我就举手，我说报名，我去做厨房，我去做馒头啊！啊，所以去学做馒头啊，所以那个面粉就揉揉揉揉，然后去蒸啊，蒸出来哦，那又黄啊，大大啊一切呢，啊那个班长也是那个也是大老粗一个啊，那我们就弄一弄啊，反正吃的这个都是有机的哈。啊啊，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我做过馒头。那么黄老他就用做这个做馒头、吃馒头这样的一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啊，那么他是说哦，那你如果因地教好，你要吃一个馒头，好，找一块地去种，哦，修因啊，你不种呢，你馒头怎么来呢？啊，拿麦的种子去种。啊，这个麦我们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到山东庆云啊，全部都是麦田，稻场旁边住的都是麦田，啊，我还去帮忙捡过麦啊，那个农人啊割下来啊掉的，啊去捡，啊这个耆老菩萨他们都去捡那个麦啊，捡到那个他割掉下来的，我们去捡哦，捡回来还一大堆嘞，啊做很多面粉、很多馒头啊，供养大家。好，那你要种麦，麦收成之后呢，然后去磨成面粉啊，磨成面粉呢，啊，你要去做成馒头，馒头做好了还要去蒸啊，蒸出来哦，你才有一个馒头吃。那么他就把这个修行正果的因地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啊，你从修因到正果，你这个程序一定是这样的啊，没有例外的。那什么叫果地教呢？那个馒头有人做好了，你花个5块钱去买来吃就好，不用那么麻烦啊。那果就是他已经做现成的了，啊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那么现在一句佛号啊，其实就是果地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涵盖他因地所有修行，包括十方一切诸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啊，就像这个馒头蒸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但是你要能接受，啊，你不接受，他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果地教啊，它的殊胜就在这，以果修因呐。啊，佛的果位上作为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用它果位啊熏我们的因地心，啊，然后熏久了，它自自然然就成了佛了，啊，念佛成佛，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叫果地教。但这果地教呢，修行容易，要升起真正的信心难，啊，因为道理太深了。啊，你讲因地教呢，大家信的人多啊，大家都这样比较合理吧，这样比较合理嘛，啊，修因正果嘛，这样合理。啊，但果地教啊，道理比较深，啊，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叫难信之法，啊，不容易相信，啊，如果很容易相信呐，大概念佛，大概我们不会间断了。啊，知道这句佛号功德是这么究竟圆满，你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但我们现在常常空过，就是信心还不足了。为什么不足？还有怀疑，真的吗？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感觉呢？啊，哦，那这些就都是障碍了，都从自己心里这种怀疑呀产生了。啊，怀疑你就信心就半信半疑。啊，如果真信不疑，那真的，它那个效果是很快。你看《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还要多久？啊，讲3年那都是太久了。7天，关键啊，信难。所以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都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么同样的，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看呐、啊，这个，你看这个，照这个修因正果啊，你要断须陀洹啊，正须陀洹果断88品见后，如断40里流的瀑布，那么困难。啊，靠自己修行这个功夫，靠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这么难。啊，现在给你讲啊，你念佛就可以达到了，这个不能相信。啊，这个念佛不但证须陀洹呐，其实念佛就成佛了啊，这个不敢相信所以佛讲这个难信之法。那么难信呢，要能够生信呐。必须深入经藏，你没有深入经藏，这个信心真的很难。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他那深入经藏啊，现在这个信心呢、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所以他讲的经啊，我听了45年了、啊。以前他也不修净土，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但是李老师一直强力给他介绍，他也尊重老师，啊，不排斥，啊，但是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净土，啊，一门深入，啊，他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啊，到了晚年呐，
啊，最近这几年呢、啊，真的是认识越来越深入，啊，讲这个大经解越来越深入，啊，认识的越清楚啊，信心就不断的增长，啊，现在呢，这个信心坚固啊，不会再有动摇，啊，这个是得力于啊六十年经教的熏习。啊，学的真的是深入，啊，还要学的对，啊，那才能真正认识啊这个法门。所以这里念大悲咒可以证果，啊，这个也都是事实啊，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嘛，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道家慈航啊，在示现菩萨的身份，其实他是早就成佛了。啊，用菩萨身来度众生的，啊，所以他这个咒语啊，啊，我们如果真诚恭敬的持诵啊，的确可以帮助我们证得果位，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能够从一地啊到十地，啊，这个也是。可以证这么高的一个果位，那么这个得力于啊神咒的一个加持啊，所以密宗啊，主要它是持咒啊，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所以称为果地教啊，所以密跟净都是属于果地教。那么下面这一句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这个没有正果呢，他也发菩提心了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向着无上菩提啊这个目标在提升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里面，啊，这个发菩提心呢，是在第三福啊，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贤者，啊，这个第三福啊，是发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大乘了啊，入了大乘了啊，发菩提心啊，那么才能成无上道。那么在《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呢、啊，也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不用断烦恼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也就是说不用断烦恼，也就是你不用正果了。啊，你不需要正果啊，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呢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无量寿经呢、啊、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这一句。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管是上辈还是中辈还是下辈啊，因为上中下三辈呢，他们修行的功德层次不一样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功夫好的上辈啊，次等的中辈，再次等的是下辈啊，个人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一样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上辈的功夫、中辈的功夫、下辈的功夫，都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呐、啊，我们听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在《大乘起信论》啊，解释这个菩提。

这个菩提心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有很多种解释啊。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啊，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啊，我们听起来还是很难体会。那特别啊，我们没有学过经教的一些学佛的人呐、啊，那听这个古大德的这种讲法呢，啊，真的也是听不懂。那什么叫菩提心？啊，这么多解释啊，啊，一般人呢、啊、不容易理解。啊、那么在这个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呢、啊，我们净宗九祖，啊，这个偶遇大师，啊，他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他解释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大家一听也就明白。啊，他说什么叫菩提心？啊，他说这个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给我们这么一解释啊，啊，我们很多疑惑都迎刃而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自古以来啊，有很多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婆，他经一次也没听过。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他也不懂，但是他念佛念个三年五年，他一直识字，自在往生啊。他连的菩提心什么都不懂，那他怎么发菩提心呢？他有没有菩提心呢？他没有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这不是跟经讲的又不相应了吗？但是看到他往生的对象又那么自在，这个也是事实，也是往生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但没有看到他们发菩提心呐、啊！我们看了这个祖师大的注解，我们搞了半天都不懂什么叫菩提心。那些老阿公、老阿婆，他连一次经也没听过，他怎么知道发菩提心呢？总是有这个疑惑。那么偶遇祖师这么一讲我们就明白了。他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真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也真愿意去西方，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他只要发这个心啊，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也真的有道理。因为一往生了就成佛了。到了极乐世界呢，自然就是发菩提心了。到那边呢，你肯定会发菩提心的。你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一个不会发菩提心的，大家都会发菩提心。那偶遇祖师啊，给我们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给我们排除这个疑惑了。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真发起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看这个感应录，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的，念大悲咒，到最后都求生净土。念佛求生净土，这本经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经文有铭文所以这个经也是祷

归净土的。啊，导归净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啊，所以此地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呐、啊，就是发心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发这个心，啊，那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那么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没有断烦恼也没关系。啊，也没有关系啊，也不用说证得出果、恶果，什么果都不用证。啊，你只要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真想去，那佛都来接引啊，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往生，我们没有正果啊，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啊。如果这里讲的你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或者大乘言教啊，初信到七信到十信，为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断见思惑了，破尘沙惑了，啊，这些小乘圣者、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如果破了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菩萨呢，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没有六道，他只有人天两道啊。那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有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有人道、天道，都有六道。那西方极乐世界他只有两道，就人道、天道。那么我们是人的身份去往生。没有断烦恼，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啊。如果天上的天人呢、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天道啊。如果三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也都是成为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道或者天道。啊，看他的善根啊，那这个是跟十方诸佛不一样的，同样是凡圣同居土，因为你没有断烦恼，你住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边的人跟天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或者天人，每一个人都无量寿。那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跟天寿命都有限量的啊，都不是很长的啊，都有限的。但西方呢，那无量寿啊，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色，这个不可思议的啊，在其他诸佛世界呢啊，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呢？啊，你要正果的圣人才能无量寿，那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啊？这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哎，人天无量寿。那到那边呢、啊，其他的殊胜呢、啊，也是十方诸佛没有的啊。凡圣同居土没有的

那么第三个特色呢，它的环肾同居土跟上山土连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十方诸佛的世界呢，你下面这一土通不到上面那一土，啊，环肾同居土不能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你不能，你看不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你还没有破尽无明习气，也不能回归常寂光土，它有障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啊，啊。你往生任何一土都没有障碍，那往生上三土那没有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啦、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也能通方便有余土，它也能通十报庄严土，它也能通常寂光土，那四土连在一起，它四土连在一起。那其他诸佛世界呢？上面的通下面的，下面不能通上面。啊，诸佛常寂光土，它通十报庄严土，通方便有余土，通环胜同居土。啊，它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啊，但下面要通上面就有障碍。啊，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下面要通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尘同居土。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一颗地球啊，是属于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尘同居土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凡尘同居土的六道当中的人道，但我们所谓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凡夫住，也有圣人住，啊，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这些历史的记载啊。你看最有名的这个三昧水忏啊，那个就是悟达国师啊，他就碰到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的道场在四川一个山里面啊。他进去的时候啊，看到七宝宫殿阿罗汉的道场，离开的时候回头一看，又是荒山一片，不见了。啊，有缘的人他看得到，没有缘你见不到。啊，但是阿罗汉菩萨要找我们很方便的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他方便有余土，他通凡圣同居土。啊，但是我们就通不了他了。我们去找，我们去四川，我去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到啊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还跑到房山九寨沟去都没看到啊，那我们就有障碍啊，有障碍。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很特别，没有障碍，上面对下面没障碍，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那下面对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想不通了。有很多法师啊，特别研究经教了，研究得很深入的，越研究就越不相信，他哪有这回事情？啊，但事实上它是这样啊。你说一品烦恼没断，一个十足的凡夫，你到那边，你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的，又通常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啊，神通道力，啊，跟等觉菩萨差不多，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说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凡夫啊。什么都说不上啊！你说他凡夫，他凡夫，我、哦、他上三途他都没有障碍，他极乐世界的上三途没有障碍，十方诸佛世界的所有一切诸佛国土他也没障碍。你说他凡夫，不能说他凡夫啊，凡夫哪有这个能力？哎，你不能说他是凡夫。
啊，你也不能说他是

圣人啊，圣人呢要断烦恼，他一品烦恼没断啊，说他凡夫也不是，说他是圣人也不是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就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对这个世界啊认识的越清楚越明了啊，我们那个愿心啊就会越提升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想去呢？对那个地方啊认识不够啊，如果认识的越清楚啊，那我们那个愿就越意愿啊就越高了啊，你就很想去西方了，真的最好现在就去啊。啊，为什么呢？一去到那边就什么神通都有了，那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坐飞机了啊！好像我们明天要到日本了，一大早还要赶飞机，到那边就不用了，都坐莲花就好了。那念头一动，那个莲花就飞起来了，啊，那多好啊！啊，所以我十几岁啊，十六岁读到《无量寿经》，那时候还没有听经，我就很想去西方，因为读到那哇，太好了！啊，以前小时候读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不够看了、啊、哦，这个四十八愿怎么这么殊胜啊，啊我十几岁就很想往生了啊，啊因为那去那里太好了嘛，啊那么这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弥陀经讲说诚实言啊，诚实言就是一切诸佛都来证明这一桩事情是真的。啊、这桩事是真的、啊、出广长舌相、啊、来证明、啊、释迦牟尼佛讲介绍阿弥陀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啊、说诚实语，没有一句假话。那么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难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啊、真的到西方去、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们呢、啊你持名念佛、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是最省力的啊！你要在修因正果、断烦恼，那你要吃多少苦、费多少时间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到哪一年呢、啊？啊，这个很吃力的啊！那如果到西方啊，那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这个正果就很容易啊，所以十方诸佛啊才会极力的啊劝勉一切众生啊，真的要去西方啊成佛比较快啊，有这么殊胜的地方啊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众生啊要发愿啊。那有一些众生他就是不接受啊，那不接受佛也不勉强，恒顺众生，好、啊，你喜欢在这里慢慢修，那就。给他讲一般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啊。好，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啊，有正果的啊，那么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修净中啊，如果真发菩提心啊，信念念佛，那么这一生呢、啊、必定往生西方净土，一生成佛。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一闻。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啊这个是大梵天王他祈请观音菩萨说法的啊，这个尔时啊，就是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

做之后啊，那么再会大众啊，很多人证果了，发菩提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梵天王就从座而起啊。那么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天王啊，梵天的天王啊，这个在三界里面啊，属于色界啊，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地位很高。那么他听完这个大悲咒之后呢，就也是非常欢喜啊。那么当然啊，也有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有两种啊，一种是利要有权问啊，一种是自己真的有怀疑啊。利要有权说自己是明白，但是哦，别人啊有这个疑问，他不知道怎么问，他来代替大家问啊，这属于利要有权问啊。那么大梵天王呢，他就从他的座位而起来了啊，整理整理衣服啊，这是礼节。啊，合掌恭敬啊，博我观世音菩萨言。啊，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下对上叫博啊，上对下叫告啊，这个是尊称、尊敬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啊，报告啊，向观音菩萨禀博啊，说善哉大事啊，啊，这个菩萨称大事啊，善哉就是很好。我从昔来啊，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啊，他说我从昔来就很久以来啊，也学佛学了很久了，经过无量诸佛的法会，啊，也听闻种种的佛法，也听闻种种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翻译中文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在密教啊是。属于咒语啊，那么听了很多种咒语，听了很多种法门，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他说这个还没有听过啊，第一次听的啊，未曾就是还以前没听过啊，没有听说听闻啊，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这个过去没听过啊。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啊，他的疑问在这里啊。这个陀罗尼呢，他的形貌啊，他的情状啊，这个事相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说我们大众，他就代表大众来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陀罗尼啊，他的形貌状相到底是怎么样？下面呢，就是观音菩萨呢，给大梵天王啊说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状相。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观音菩萨告梵王言，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啊，26页。第26页啊，我们从第二行啊最下面一句看起。我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一对地方。一切众会皆获果证，获得须陀洹果，获得斯陀含果，获得阿那含果，获得阿罗汉果者。啊，昨天我们讲到这一段，我们今天接着啊看下面一段。获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观世音菩萨说了大悲咒啊，说完大悲咒之后，那么在现场法会有很多对象，那么有很多人啊证果了。这个从小乘啊，初果、二果、三果、四。

治国。啊，那么大臣呢、啊，从一帝、二帝、三帝、四帝啊，到十帝。啊，这个大臣啊，这个地方啊，经文是省略，因为大众啊，在这个法会当中啊，那么听这个观世音菩萨呢讲了大悲咒，很多人证果了。那么每一个人呢、啊，他证得的果位不一样。那么有的人他证得这个小乘的果位，小乘的果位呢，啊，从初果到四果罗汉，啊，有的人证得初果须陀洹，有的人证得二果斯陀含，有的人证三果阿那含，有的证四果阿罗汉，啊，这个不等，这个四果当中还有四相。啊，因为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就没有讲的那么详细。但是从这个经文的字里行间呢、啊，我们可以理解到啊，那当然，这个当中啊，层次也很多不同。那么以大乘来讲啊，这个十地。果位啊，前面呢、啊、还有三十个位次啊。这个第一个是实性啊，从初性到实性啊。第二个呢，实住啊，实性啊，实住。那么以大乘圆教。来讲啊，实性位的菩萨呢，初性位他也是断三界八十八品见佛啊，断烦恼的层次啊，跟初果须陀洹是一样啊，但神通道力智慧呢，那言教是太殊胜了。啊，这个出国啊，小乘出国啊，不能跟他相比。那么大乘圆教七性位呢，等于小乘的阿罗汉。那么八性、九性、十性啊，这个三个位次的菩萨啊，断尘沙破啊，还没有破无明。啊，这个实性心满啊，再断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他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就证得啊圆教初住位的菩萨。啊，在别教是初地，啊，圆教是初住位。啊，那么从初住、二住、三住、四住，一直到十住。啊，那么十住。断无明习气啊，从初住到实地啊，一共有四十个位次啊。这个实住、实行，还有实回向啊，然后才登地啊，从一地、二地啊，一直到十地啊，四十个位次啊，就是这个如果加上实性位啊。那么就五十个位次了，好像我们读书啊，五十个年级，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五十个位次。那么实地再上去就是等觉菩萨，啊，四十一个位次，啊，所以我们平常啊听经啊，哦，常常听到。这个法身大士啊，四十一位法身大士
这个41位法身大士呢，不是说41个法身大士，

啊，是41个位次的法身大士。啊，他这个断烦恼啊，这个层次啊，有41个位次啊，破无明啊，他已经破无明了，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么41个位次等觉上去就是妙觉啊，妙觉就成究竟圆满佛了，啊，成究竟圆满佛，啊，所以从圆教啊实性位到妙觉一共52个位次，啊，52个位次。那么这里经文啊，它是涵盖性的啊，所以是包括前面的，啊，当然正果的呢。他是讲后面的啊，那前面的一定包括前面的啊。有的人可能他证得初信啊、恶信、七信啊，有的证初住啊，证初住啊，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就入圆教初住啊。这个当中啊，层次很多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这个一地到二地，我们根据这个经文啊，乃至十地啊，这个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啊，我们就不以啊、一个一个讲了啊，我们就讲这里经文有的十地啊，啊，大概把这个十地的名词啊啊，跟大家简单讲一下啊。第一个是欢喜地啊，第二个呢离垢地。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呢，圆慧地；第五呢，南圣地；第六，现前地；第七，远行地；第八，不动地；第九，善慧地；第十，法云地。啊，这个一共有十地。啊，这个地上菩萨。那么正果。啊，是我们学佛修行的一个成绩、成就啊。我们一般讲成就。我们学佛修行啊，不管你修哪一个法门呐、啊，没有证得果位，那么就是没有成就啊，就没有成就。啊，好像我们念书啊，哦，这个考试都不及格啊，那么总是啊拿不到毕业证书啊，这个啊没有得到这个果位啊，这个位次。那么最低的证须陀洹果，就入了圣人这一流啊，虽然是小小圣。但是呢，他证得位不退了。那么我们凡夫修行要证果啊，啊那个高的我们先不谈啊，就谈一个证须陀洹果啊，我们就很难达到这个目标。啊，所以彻悟禅师给我们讲啊，断见惑如断40里的瀑布。啊，那个40里长的瀑布啊，一冲下来啊，那么你要把它挡住，让它不流啊，那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断这个38品见惑啊，就像那个40里流的瀑布啊，你一下子要给它挡住啊，要给它截断啊，这个很难。啊，这个第一关呢、啊，我们就不能突破了。啊，在圆教是初信慧的菩萨，断38品见惑。啊，我们生生世世修行都没有办法断这个惑。啊，所以就没有办法再提升了。那何况啊，更高的果位。啊，所以我们修行正果啊很难。那么此地讲的呢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

那么佛出现在世间那个时代叫正法时期。那么正法时期呢，修行正果的人很多啊，很多人修行正果啊，在持戒修行啊，不管修哪一个法门啊，都有正果的啊，从小乘的果位一直到大乘的果位，像此地讲的。那么到了相法时期，佛灭度后一千年啊，这个第二个一千年就进入相法啊，相就是相似的意思。那么修行正果的人就少了，得禅定的就很多啊，得禅定的很多。那么相法一千年过去了啊，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佛灭度到我们现在呢已经3041年了啊，但是外国的算法是2556年啊，这个相差大概500年啊，相差500年啊，但是不管外国的算法也好，中国的算法也好，现在都是末法时期啊，佛灭度后第三个一千年开始就是进入末法。那么末法时期呢，不但正果的人没有了，得禅定的也没有了啊，有也很少，很稀有，很少，不多见。那么我们近代呢，看到得禅定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禅宗的虚云老和尚，他得禅定啊，他一打坐一入定啊，啊半个月一个月的啊，不吃不喝不睡的啊，出定啊精神很好，那得禅定啊，得定。那么在台湾啊，这个福建泉州承天禅师过来台湾的啊，这我的德界和尚啊，广清老和尚，他得禅定啊。那么跟随他学的弟子啊，我还没有看到得禅定的啊，很多人跟他学啊，没有得禅定的啊，所以我去受戒那一年呐、啊，29年前呐、啊，去妙通寺受戒那一年呐、啊，那个老和尚都是欠人家念佛，啊，欠人家念佛，啊，因为呢，他知道啊，要修禅定啊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呢？我们这个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你放不下。啊，你这个心就定不下来。啊，所以他欠人念佛。啊，那这是正确的。啊，所以现在末法时期啊，得定的也看不到了。嗯，往后呢，那是更是稀有。更少了。那么此地讲的这个，就是在佛的时代啊，那是正法时期啊，正果的人很多。那么再加上啊，得到观世音菩萨呢，啊，说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的加持，啊，就把自己的功夫啊提升一倍了。啊，原来修行啊，修到出果相啊，那么观音菩萨给他念这个咒啊，一加持啊，他就证得出果了。啊，所以这个神咒啊，加持也不可思议，啊，可以帮助啊修行人啊提升他的境界，啊，帮助修行人提升他的境界。那么专持这个咒语啊，啊也是可以这个

断烦恼啊，正菩提的啊，正果位的啊，因为这个咒语啊，它的内容啊，就是涵盖啊佛的果地，啊一切的功德啊，这个咒语都包含啊，因此啊，持这个咒的人呐、啊，如果他不懂什么道理，也不懂什么方法，他只要能够自诚心去读诵。他也能证果啊，关键啊在心啊，在心态的证果啊。如果自诚恭敬的持咒呢，他能证果。那么在，我记得好像在《经历意象》还是《法院诸理》这本书里面呢、啊，记载一个公案啊，有一个出家人呐、啊，很笨啊，人很老实。啊，这个人没不认识字，很笨，但是他老实，就是他最大的这种功德啊，人很老实啊。那这个出家人有一天去找一个年轻的比丘啊，年轻的比丘，啊，这个年轻比丘就滑头滑脑的了啊，那不是老实的啊。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这个出家人啊，啊，就是大概他年纪也比较大啊，那起码大概也是中年了，年纪也比较大，哎，不懂得什么经教。那你听说这个修行啊，就是要证果啊，啊，这最少要证得四果罗汉。就请教这个年轻的比丘啊，说请他呢教他呢怎么修啊，能够证得四果罗汉啊。那年轻比丘看到这个笨头笨脑的啊，这个来跟他开个玩笑啊啊，然后呢占他一点便宜啊，他说你把你身上所有的钱啊通通给我啊，通通供养我啊。那么我教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啊，就保证你正果，啊，保证你正的是果，啊，这个老实的比丘啊，他说好好好，这个这样非常好，啊，他就把他的所有的财物都拿出来去供养这个年轻的比丘了，啊，这年轻比丘好，这个房子它里面有四个角落。啊，他就在那蹲在这个东边这个角落啊，啊，在那蹲着啊，然后香板拿来呢，把他的身上呢打一下，说你证得出果了，虚陀环了，好，好、哦，然后起来，好，再到另外一边这个角落再蹲一下，再打第二个啊，你证得恶果斯陀含了，啊，再到第三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得阿那含了。到第四个角落再打一个说证阿罗汉啦，你现在就证阿罗汉果啦。啊，那这个老实的比丘啊，哦，一起来他就给他致谢啦，啊，他真的证阿罗汉果啦。啊，证阿罗汉马上六种神通哦，能够飞行变化哦，在这个年轻的比丘面前啊，他能挥上挥下挥情变化，那个年轻比丘吓死了啊，我骗他的，他怎么真的证得阿罗汉果了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一桩事情啊，就是他那个心是自诚恭敬心啊，他跟那个自信他就相应啊，他对那个年轻的比丘他对他没有怀疑，他也不知道他是在骗他，他还是认为是真的。他是在骗他，但是他是用妄心对他，他是用真心对他。啊，所以过去有人讲一句话说：“真布施不怕假和尚。”哈，真布施，我是真心真意的，我真心布施。啊，你这个是假的和尚，在骗人的。那我修我的功德，那你造你的业啊，所以这个真心呐、啊、可贵啊，这个叫菩提心啊，这个就叫菩提心。
那么在这个正果啊，在观世音菩萨本期感应颂啊，啊有这个，也有这个正果的这个公案啊，这个是在中国历代啊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的啊，念观音菩萨啦，拜观音菩萨啦，念大悲咒啦，也有正果的啊。那么在印度也有啊，在印度呢，这个请观音经啊，这个王舍城有一个比丘啊，名叫优婆斯那啊，与大众说，自其杀生无量啊，自其就是他自己啊，往昔啊，造这个杀生的业呢，造了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那么这个，我想啊。啊，不但是优婆斯那啦，啊，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跟他差不多，啊，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呐、啊，你看哪一个人他没有杀生？啊，大家都认为杀生是正常的，啊，所以这个杀生无量啊，实在讲是每一个众生都有造这个业，啊，也很容易造这个业。那么他有善根福德因缘呢、啊，遇到佛法，啊，闻观世音菩萨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章句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这个六字大明咒，啊，这个在密宗里面他哦。啊、很多这个修行人啊都念这个咒语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那么这个念这个咒啊呢跟念佛它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啊，都是要念到一心不乱。啊，所以它细念一处细念啊，我们现在做三十细念。啊，这个细念啊，我们念佛就是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啊，细念或者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啊，那个细念两个字啊，就是细就是像绳子细在一个地方啊，给它细在一个地方啊，细念就把我们心的这个念头啊细在一处。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我们现在这个心呐、啊，乱跑，啊，好像猴子一样，猿猴一样啊，七上八下的，啊，妄念纷飞，定不下来。啊，那障碍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要把这个心呐、啊，细念在一个地方。那么这个优婆斯那比丘啊。他就是念这个六字大明咒，那么心就细念在这一句，啊，细念在这个上面，那么念到一心呐、啊，有感应了 啊，见观世音菩萨即得解脱成阿罗汉，啊，他证阿罗汉果了，啊，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念到证阿罗汉果。那六字都能证阿罗汉，那念这个大悲咒，那当然更没有问题了。啊，那么这个念大悲咒或者念六字大明咒都可以啊，或者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啊，关键呢、啊，你要细念一处，那就灵了。啊，我们心呢、啊，如果不能细念在一个地方啊，那就。不灵啊，所以你心能够放下万念，细念一处啊，像了凡四训讲的那个银谷禅。

是教了凡持准提咒，也是这个原理，原理都是一样的。那么你真正放下万缘了，心里放空了，心系念在一个地方啊，自心一处，无事不办。你那个心的能量啊，就很强，啊，就很强，那就很灵验了，啊，像那个了凡四训讲的啊，啊，这个化符啊，你只要不动念，它就灵；你动念，它就不灵。啊，所以最近我们老和尚讲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年轻啊，以前啊，他这个念佛啊，念的都很，他只会念佛，啊，什么都不会，但是很灵验。啊，有一次啊，年轻的时候啊，遇到一只狼，啊，那么他看到这只狼啊，这个狼会吃人的，野狼啊。那么他心里想啊，如果欠他的，过去生欠他的，那就还债吧，啊，就给他吃吧，啊，如果没有欠他呢，大概也不至于去伤害他，啊，这只狼啊，走到他面前啊，也没有攻击他啊，就把嘴巴咬住他的裤管，那么这个动作啊，就是拉他，他就走在前面了。啊，看他那个动作，要带他去一个地方，他都跟着这个狼走，走到一个山洞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看到一只母狼啊，啊，那个肚子很大，要生产了，好像难产。那么海老啊，看到这样，他就心里就明白了啊，原来这只狼啊，带他来啊，是要帮助那个母狼啊生产。啊，所以他就坐在那边呢，念佛打坐，念佛念了十几分钟啊。那只母狼产了五只小狼，啊，顺利啊生产。啊，那么这只公狼啊，他也认识善知识。啊，这个动物啊也有他的灵性，啊，他也知道好人坏人。啊，是善知识还是不是善知识？啊，他看到这个老和尚啊，有德行，所以啊，就去找他帮忙。啊，不是要去攻击他的啊，是找他帮忙的。啊，就他念了十几分钟的佛号啊，就回向给这只母狼啊，顺利产下五只小狼。啊，那么另外有一次啊，就是他那个自己种的好像冬瓜呢被偷了，啊，被偷了呢，啊，他就讲了啊，他说这个谁偷了我的这个冬瓜，这个偷了啊不好啊，有因果啊，要生病的啊，啊，结果那个偷的人呢，啊，果然生病了，啊，原来偷他那个瓜的那个人啊，也是他的一个亲戚，把他偷了啊，生病并不好啊。后来呢，啊，大家跟他讲说，那某某人啊，这病得很厉害啊。后来他就承认了，瓜是他偷的啊。啊，他讲一讲那个，他真的就生病了啊。后来就是叫他改口说啊，就讲他就。祝愿他呢病赶快好啊！后来他讲一讲，果然病也就好了啊。如果换作我们呢，怎么讲也不灵，我们怎么咒人家呢？人家还是好好的，他也不会生病啊。我们不灵，他灵啊，所以你真的清净呢，他真的很灵啊，他就灵验了。那么这个比丘他念观音菩萨这个六字大明咒。看到观音菩萨呢，得到解脱就成阿罗汉，证阿罗汉果，就这里讲的皆获果证。那么这个是在
印度

啊，那个是那个地区的啊，在王舍城啊，所以阿罗汉呢、啊，见思或尽啊，无受生三界之因呐、啊，他不用来三界啊。那么唐朝啊，这个中国的终南山道宣律师啊，他每一次诵大悲咒呢，108遍。啊，诵大悲咒108遍，啊，所以梦到大士啊，脱袈裟给他覆盖在他身上，啊，这个放光夺目啊，这个道宣律师在中国这个佛教，在唐朝时代啊是律宗的祖师，啊，他的感应事迹有非常之多，啊，他不用煮饭了啊，中午啊会有天人送供养。这个事迹很多、啊、那么江西通志、啊、在江西通志、啊啊、在清朝有一个僧人叫恒秀、啊、恒秀参云居显、啊、这个参云居显就是古代、啊、去参学参禅得气路啊，得气路啊，就是悟路，啊，有悟路。时有6年呐、啊，啊，就是他气路啊，这个境界啊，有16年。啊，悟作如孤庄，行住坐起，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啊，那么他悟路之后啊，常打坐。啊，那么他每一天呐、啊，这个行住坐卧啊。念大悲咒念行愿品、啊、就是从来啊不忘于心、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不忘于心那么我们念佛啊或者念咒我们常常忘记啊一有什么事情啊啊或者什么很容易间断很容易忘记掉那么最近我们老上一直这个在讲席当中提起的这位海贤老和尚啊，他只会念一句佛号，但是他这个佛号为什么念得这么有灵验呢？主要他不忘于心，他行住坐卧在做什么事情，他这个佛号都在心里，没有忘记掉。啊，没有忘记啊，就是260中他都不忘记，啊，这个就做到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所以有这么殊胜的成就，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位恒秀禅师啊，念大悲咒行愿品不忘于心，一日见二童持床幡起手曰：“上士持佛咒无停，应证罗汉果。”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看到两个童子啊。啊，持这个床幡，啊，来给他顶礼，啊，起手，啊，说上士，啊，这个上士是尊称，啊，对菩萨的一个尊称，啊，对菩萨呢，一般讲开示大士，啊，这个上士啊，也是对菩萨一个尊称。啊，他说这个上士啊，你持佛咒无停，你念这个咒呢没有停止，应证罗汉果啊，他说你应该啊，可以证得阿罗汉果了，啊，这个咒语都不停的，啊，乃别众念佛而逝，啊，别就是告别了，给大众告别。啊，念佛而逝啊，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念佛，他必定得生净土啊，所以我们持这个咒念佛，得佛力加持啊，这个修行方法是比一般的法门。要殊胜、啊、但是呢要能相信、
啊，要有信心。啊，净土法门啊，叫难信之法。那么这个持咒啊，跟净土是同样的，属于果地教。啊，一般的法门啊，都修因正果。啊，从修因正果。那么我90年啊，去北京看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一次是我们老和尚啊叫我拿那个他讲的那个华严念佛三昧论的文字稿去给他校对。那么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啊，就到大陆去旅游啊，一个人参加人家的旅行团啊去旅游。那么那一站到北京那一站啊，啊那天晚上啊，啊旅游的点，因为跟着我一个人跟人家的旅行团啊，要跟着人家跑，啊、自己不能脱队，啊一直到那天晚上啊回到旅馆。我记得那个时候大陆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啊，都是普通路。啊，回到旅馆呢、啊，我请那个当地的一个那个导游啊带我去，拿那个地址啊去找黄老居士。啊，晚上了、啊，大家回到宾馆了、啊，吃过饭休息了、啊，啊，那后面那个时间呢、啊，我就可以稍微就是自己去办一点事啊，带这个稿子去给他校对。那么去到他那个胡同啊，啊，那个房子小小的，啊，灯也暗暗的，啊，灯光不是很亮。啊，他书很多啊，那个桌子啊，一摞一摞的，他也没有书柜啊，书很多啊。那、啊、跟他啊提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老和尚啊要带这个稿子给他校对啊。那么跟他谈话啊，那么我也就请教他一些问题。那么讲到密宗的方面啊，那么他给我讲啊，他说密宗跟净土其实就是手的两面啊，这密跟净它是一体的啊，密跟净是一体的。他密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啊，因为佛法的修学啊，以果修果，啊，这个比较特别。那么修因正果，这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那么以果正修果啊，这是佛的果位。啊，佛已经他修圆满了。啊，佛菩萨呢，他修圆满了，修圆满呢，他果位果地上的一切功德啊，啊，我们借佛菩萨的这个果地的功德啊，来作为我们因地的修因。那么这个当然。就殊胜了啊，这个就殊胜了啊，但这个道理比较深啊，修因正果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啊，以果修果这个道理比较难懂啊，所以净土叫难信之法啊，密宗也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密宗它是果地教，净土也是果地教。那么其他一般的法门叫因地教啊，因地教就是修因正果啊，果地教是以果修因，用果地的功德来做我们因地的修因啊，直接啊我们去接收啊佛果地上的一切功德，那这个比较难以理解，也比较不容易相信啊。

所以密宗这个法门呐、啊，有一些佛出现在世间，有一些佛有讲，有一些佛没有讲。啊，那么不是佛要讲不要讲，看那个众生他能接受不能接受，他们能不能理解，有没有这个善根，是不是这种根气？那么有这种根气，他就必须要讲，啊，帮助这些人。啊，如果这个时代啊，这个众生他都不能接受，他也不能理解，那就不会讲，啊，因为讲了也等于白讲。那么因地教啊，这个是一般的啊，都会讲，啊，因为这个一般的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啊，比较容易理解，啊，现在不要讲这个因地教、果地教，就讲这个大乘跟小乘啊。你看有的像这个泰国、斯里兰卡都小乘佛教国家，他就不能接受大乘，不承认大乘是佛说的。啊，但是现在这个斯里兰卡呢，我们聊上去啊，这个强地玛国师啊，他们慢慢能接受大乘了、啊。啊，其实佛到斯里兰卡，释迦牟尼佛去过3次，那个楞伽经啊，听说在斯里兰卡讲的，啊，楞伽经是大乘经典。啊，早期达摩祖师啊，传这个祖师禅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都是用楞伽经做印证，啊，到六祖以后就用金刚经，因为五祖是给六祖讲金刚经，他听金刚经开悟的。那么这是啊，一个大乘一个小乘，就有的人他就不能接受了啊，所以现在很多人学原始佛教，啊，学原始佛教。啊，他只承认这个四谛十二因缘啊，这个小乘教。那为什么不承认大乘教呢？这个大乘教很多境界，它是超越我们一般人的常识啊，所以他体会不到，不能理解，他就不接受。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啊，在中国啊，很多学佛的人啊，还有出家的法师、在家的居士，那么对大乘教啊，他都怀有质疑啊。为什么呢？很多大乘经呢，佛不是在人间讲的，是在定中讲的。他定中，他一入定，他没看到啊。啊，后来佛弟子结集呢，他们就疑问很多了。啊，因为大乘经讲的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不可思议的，啊，那么这个是个人的根器不一样，啊，有的人能接受，有的人他不能接受，啊，我们台湾的很多学佛的，有的人他去学原始佛教，啊，有的人他就能接受这个大乘佛教。啊，所以原始佛教啦，就是南传小乘法，修到最高就证阿罗汉。啊，他们认为成佛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可以成佛，其他人呢，通通不能成佛，只能成阿罗汉。那么大乘教讲啊，就是人人都有佛性，都能成佛。啊，所以北传这一支啊，是大乘法。啊，有显教有密教，所以大乘法。那现在老上到斯里兰卡去，现在建这个佛教大学了啊！建佛教大学呢，那个强地玛国师啊，他讲啊，我们这个佛教大学里面啊，有南传、有北传，还有藏传啊，不要分这个什么传，通通有啊。那这个就是真正名副其实的佛教大学啊。另外还有在盖宗教大学，在这个佛教大学里面，那包括其他宗教都有啊，这个也是老和尚非常支持的一个项目啊。那么黄老啊，讲到这个正果这桩事情啊，我曾经听他的录音带啊，因为那个时候去找他。

他呢时间也很有限啊，我们去旅游的利用晚上休息的时间去见他的，那白天呢又要跟着团跑了，也没有时间在那边多停留啊，可能短暂性的啊跟他碰个面。那么他也讲怕我们听得不能够理解，他就用个比喻，他就用吃馒头啊做比喻啊，他说因地教啊，比如说我们要吃一个馒头啊，这个馒头是果啊啊，我们要吃这个馒头，那如果那怎么样才能做成一个馒头呢？那馒头怎么来呢？面粉啊，那面粉怎么来呢？面粉是麦啊，那麦怎么来呢？麦是有农人去种嘛，啊，那你要那怎么种呢？你要找那个种子，找一块土地，啊，那么你一直找到最基本的原因，找一块土地，找麦的种子，啊，然后有农夫去把它播种，啊，然后照顾施肥，啊，然后这个麦它就成长。成熟了，那么割下来，然后再磨成面粉，啊，面粉再去揉，啊，这以前当兵啊，我曾经去学做馒头啊，做的不太会做，跟那个班长啊，那个我们没有买花粉的，就是前一天晚上，然后他揉一块，然后再做花粉，然后第二天呢，那一块再加在面粉去揉。啊，揉揉揉，然后做出来啊，切着大块小块，又很多丑八怪的那个馒头啊，啊，那个阿兵哥随便的、啊、可以吃饱就好啊。啊，那个时候是我是从外岛回来啊，啊被外岛去当炮兵啊，啊回来呢要去受训啊，要去受这个主击手啊，啊主击手就是去给人家暗算的啊，主击手。枪手啊，还是练神枪手啊。那个时候也学佛了，这个神枪手都杀人，这个不好。反正被派了，不能不去啊。我就被派上去啊，到林口去受训啊。然后我们班长那一天说：“哎，谁发现要去做厨房啊？做厨房就不用去练那个靶了啊。”我说：“我就举手，我就报名，我去做厨房，我去做馒头啊。”啊，所以去学做馒头啊，所以那个面粉就揉揉揉揉，然后去蒸啊，蒸出来哦，那又黄啊，大大啊一切呢，啊那个班长也是那个也是大老粗一个啊，那我们就弄一弄啊，反正吃的这个都是有机的哈、啊，啊这个也蛮好的啊，这个做过馒头。那么黄老他就用做这个做馒头吃馒头这样的一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什么叫因地教。啊，那么他是说哦，那你如果因地教好，你要吃一个馒头，好找一块地去种，哦、修因啊，你不种呢，你馒头怎么来呢？啊，拿麦的种子去种，啊这个麦我们台湾比较没有那么多，我到山东庆云啊，全部都是麦田，稻场旁边住的都是麦田，啊，我还去帮忙捡过麦啊，那个农人啊割下来啊掉的。啊，去捡啊！这个耆老菩萨他们都去捡那个麦啊，捡到那个他哥掉下来的，我们去捡了，捡回来还一大堆的啊，做很多面粉、很多馒头啊，来供养大家。好，那你要种麦，麦收成之后呢，然后去磨成面粉啊，磨成面粉呢、啊，你要去做成馒头，馒头做好了还要去蒸啊，蒸出来哦。你才有一个馒头吃，那么他就把这个修行正果叫因地教，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你从修因到正果，你这个程序一定是这样的啊，没有例外的。那什么叫果地教呢？那个馒头有人做好了，你花个五块钱去买来吃就好，不用那么麻烦啊。那果就是他已经做现成的了啊。啊，用这个来比喻，让我们去理解说什么叫果地教。那么现在一句佛号啊，其实就是果地教。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它就是涵盖他因地所有修行，包括十方一切诸佛所有的功德，都在这一句名号。啊，就像这个馒头蒸好了，就等你去吃。啊，但是你要能接受，啊，你不接受，他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果地教啊，它的殊胜就在这，以果修因啊，啊，佛的果位上作为我们凡夫的因地心，啊，用它果位啊熏我们的因地心，啊，然后熏久了，它自自然然就成了佛了，啊，念佛成佛，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这叫果地教。但这果地教呢，修行容易，要升起真正的信心难。啊，因为道理太深了。啊，你讲因地教呢，大家信的人多啊，大家都这样比较合理吧，这样比较合理吧。啊，修因正果嘛，这样合理。啊，但果地教啊，道理比较深，啊，比较不容易理解，所以叫难信之法。啊，不容易相信。啊，如果很容易相信啦，啊，大概念佛大概我们不会间断了，啊，知道这句佛号功德是这么究竟圆满，你一分一秒都不会让它空过。但我们现在常常空过，就是信心还不足了。为什么不足？还有怀疑，真的吗？我怎么念这么久还没有感觉呢？啊，哦，那这些就都是障碍了，都从自己心里这种怀疑啊，啊，产生了。啊，怀疑你就信心就半信半疑，啊，如果真信不疑，他真的，他那个效果是很快。你看《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还要多久？啊，讲三年那都是太久了，七天。关键啊，信难，所以在《弥陀经》《无量寿经》佛都讲这是难信之法。那么同样的，这个大悲咒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你看呐，啊，这个，你看这个，照这个修因正果啊，你要断须陀洹啊，正须陀洹果，断八十八品见后，如断四十里流的瀑布，那么困难啊！靠自己修行这个功夫，靠这个理论方法来修，这么难。啊，现在给你讲啊，你念佛就可以达到了，这个不能相信。啊，这个念佛不但证须陀洹呐，其实念佛就成佛了啊。啊，这个不敢相信啊，所以佛讲这个难信之法。那么男性啊，要能够生信啊，必须深入经藏。你没有深入经藏，这个信心真的很难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他那深入经藏啊，现在这个信心啊就不断的提升了啊。所以他讲的经啊，我听了45年了，啊。以前他也不修净土。啊，喜欢大经大论啊，但是李老师一直强力给他介绍，他也尊重老师啊，不排斥啊，但是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净土啊，一门深入啊，他也不是很认真来修啊，到了晚年啊，啊，最近这几年啊，真的是认识越来越深入啊，讲这个大经解越来越深入啊，认识的越清楚啊，信心就不断的增长啊，现在呢这个信心坚固啊，不会再有动摇啊，这个是得利于啊60年经教的欣喜啊，学的真的是深入。

啊，还要学得对啊，那才能真正认识啊这个法门。所以这里念大悲咒可以证果啊，这个也都是事实啊，因为观音菩萨他已经成佛了嘛，啊，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他是道家慈航啊，在示现菩萨的身份，其实他是早就成佛了啊，用菩萨身来度众生的啊，所以他这个咒语啊，我们如果真诚恭敬的持诵。

做我们正的果位啊，这个是事实。啊，所以能够从一地啊到十地啊，这个也是可以证这么高的一个果位。那么这个得力于啊神咒的一个加持啊，所以密宗啊，主要它是持咒啊，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所以称为果地教啊，所以密跟净都是属于果地教。那么下面这一句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啊，这个没有正果呢，他也发菩提心了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向着无上菩提啊这个目标在提升了。我们在《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里面啊，这个发菩提心呢是在第三福啊，第三福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贤者啊，这个第三福啊是发菩提心。啊，这个发菩提心呢、啊，就是大乘了啊，入了大乘了啊，发菩提心啊，那么才能成无上道。那么在《无量寿经》这一句发菩提心呢、啊，也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不用断烦恼啊，可以待业往生。啊，也就是说不用动烦恼，也就是你不用正果了啊，你不需要正果啊也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呢要发菩提心啊，所以无量寿经呢、啊、这个三辈往生啊，上中下三辈都有这一句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不管是上辈还是中辈还是下辈啊，因为上中下三辈呢，他们修行的功德层次不一样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功夫好的上辈啊，次等的中辈，再次等的是下辈啊，个人啊修行的功夫不一样啊，但是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三辈都一样啊，也就是说不管你有上辈的功夫，中辈的功夫，下辈的功夫，都要发菩提心啊。那么这个菩提心啊，我们听也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啊，在《大乘起信论》啊，解释这个菩提心，叫身心、直心、大悲心。

这个菩提心自古以来，祖师大德也有很多种解释啊。但是呢，我们听起来啊，我们还是很难体会。啊，我们听起来还是很难体会。那特别啊，我们没有学过经教的一些学佛的人呐、啊，那听听这个古大德的这种讲法呢，啊，真的也是听不懂。那什么叫菩提心？啊，这么多解释啊，啊，一般人呢、啊、不容易理解。那么在

这个明朝末年啊，清朝初年啊，我们敬宗九祖啊，这个偶遇大师啊，他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他解释这个菩提心呢、啊，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大家一听也就明白。他说什么叫菩提心？啊，他说这个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啊，你发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他给我们这么一解释啊，啊，我们很多疑惑都迎刃而解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净土圣贤录啊，自古以来啊，有很多不认识字的阿公阿婆，他经一次也没听过。那什么叫菩提心呢、啊？他也不懂啊。但是他念佛念个3年5年，他能一直持字自在往生啊。他连的菩提心什么都不懂，那他怎么发菩提心呢？他有没有菩提心呢？啊，他没有菩提心，他怎么能往生呢？啊，这不是跟经讲的又不相应了吗？啊，但是看到他往生的对象又那么自在，啊，这个也是事实，啊，也是往生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他没有看到他们发菩提心呐、啊！啊，我们看了这个祖师大的注解，我们搞了半天都不懂什么叫菩提心，那些。啊，老阿公、老阿婆，他连一次经也没听过，他怎么知道发菩提心呢？啊，总是有这个疑惑。那么偶遇祖师这么一讲啊，啊，我们就明白了。啊，他真正相信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真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也真愿意去西方，这个世界通通放下。他只要发这个心呐、啊，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也真的有道理啊，因为一往生了、啊、就成佛了啊，到了极乐世界呢，自然就是发菩提心了啊。到那边呢，你肯定会发菩提心的啊，你只要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没有一个不会发菩提心的，大家都会发菩提心。那偶遇祖师啊，给我们注解这个《弥陀经要解》啊，啊，给我们排除啊这个疑惑了。啊，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就是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你真发起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那么我们看这个感应录，有很多人念观音菩萨的，念大悲咒，啊，到最后都求生净土，啊，念佛求生净土，啊，这本经也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经文有铭文呐、啊，啊，所以这个经也是导归净土的。啊，导归净土就是发无上菩提心了。啊，所以此地讲无量众生发菩提心呐、啊，就是发心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发这个心，啊，那是真正的无上菩提心。那么发心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我们没有断烦恼也没关系，啊，也没有关系啊，也不用说证得出果、恶果，什么果都不用证，啊，你只要真信、发愿、念佛、求生净土，真想去，那佛都来接引啊，临终一念、十念都能往生。那么往生，我们没有正果啊，往生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界的繁盛同居土啊，我们烦恼一品没断，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繁盛同居啊。如果这里讲的你证得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啊，或者大乘言教啊，初信到七信到十信，为这个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啊，但是断见思惑了，破尘沙惑了啊，这些小乘圣者、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是往生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那么如果破了无明啊，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的菩萨呢，往生极乐世界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那么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繁盛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繁盛同居土不一样啊。西方极乐世界的繁盛同居土它没有六道，它只有人天两道啊。那其他十方诸佛的繁盛同居土都有六道啊，有修罗道、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啊，有人道、天道，都有六道。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只有两道，就人道、天道。那么我们是人的身份去往生，没有断烦恼，我们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繁盛同居土的人道啊。如果天上的天人呢、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是西方极乐世界繁盛同居处的天道啊。如果三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也都是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繁盛同居处的人道或者天道啊，看他的善根啊。那这个是跟十方诸佛不一样的，同样是繁盛同居处，因为你没有断烦恼，你住的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都有六道啊，西方极乐世界只有两道啊，这是一个特色啊。另外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边的人跟天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或者天人，每一个人都无量寿。那十方诸佛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人跟天寿命都有限量的啊，都不是很长的啊，都有限的。但西方呢，那无量寿啊。那这个是一个第二个特色，这个不可思议的啊。在其他诸佛世界呢啊，没有这种事情啊。这个凡夫怎么会无量寿呢啊？你要正果的圣人才能无量寿，那凡夫怎么会无量寿？这得阿弥陀佛神力加持，人天无量寿。那到那边呢、啊，其他的殊胜呢、啊，也是十方诸佛没有的啊，凡圣同居土没有的啊。那么第三个特色呢，他的凡圣同居土跟上三土连在一起，没有障碍。啊，十方诸佛的世界呢，你下面这一土通不到上面那一土，啊，凡圣同居土不能通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你不能，你看不到十报庄严土，啊，十报庄严土你还没有破尽无明习气，也不能回归常寂光土，它有障碍。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很特别啊，啊。你往生任何一土都没有障碍，那往生上三土那没有障碍，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往生到凡圣同居土是凡夫啊，一品烦恼没断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也能通方便有余土，它也能通十报庄严土，它也能通常寂光土，那四土连在一起，它四土连在一起。
那其他诸佛世界呢，

上面的通下面的，下面不能通上面。啊，诸佛常寂光土，它通十报庄严土，通方便有余土，通环胜同居土。啊，它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啊，但下面要通上面就有障碍。啊，上面通下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下面要通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我们就很难理解。我们在这个世间，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现在住在这个地球啊，我们这一颗地球啊，是属于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我们现在在娑婆世界凡圣同居土的六道当中的人道，但我们所谓凡圣同居土，就是凡夫跟圣人共同居住在这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有凡夫住，也有圣人住啊，有阿罗汉，有菩萨，有佛跟我们住在一起。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所以在我们中国佛教这些历史的记载啊，你看最有名的这个三昧水忏啊，那个就是悟达国师啊，他就碰到一个阿罗汉迦诺迦尊者，他的道场在四川一个山里面啊。他进去的时候啊，看到七宝宫殿阿罗汉的道场，离开的时候回头一看，又是荒山一片，不见了。啊，有缘的人他看得到，没有缘你见不到。啊，但是阿罗汉菩萨要找我们很方便呐、啊，他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他方便有余土，他通凡圣同居土。啊，但是我们就通不了他，我们去找，我们去四川，我去了好几次也没有看到迦诺迦尊者的道场。啊，还跑到黄山九寨沟去，都没看到啊。那我们就有障碍啊，有障碍。那西方极乐世界它很特别，没有障碍。上面对下面没障碍，这个大家都能理解。那下面对上面没有障碍，这个想不通了。有很多法师啊，特别研究经教了，研究的很深入的，越研究就越不相信，他哪有这回事情？啊，但事实上它是这样啊。你说一品烦恼没断，一个十足的凡夫，你到那边，你通方便有余土，通十报庄严土，又通常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啊，神通道力啊，跟等觉菩萨差不多啊。所以偶益祖师讲啊，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凡夫啊，什么都说不上啊！你说他凡夫，他凡夫，我、哦、他上三土他都没有障碍，他极乐世界的上三土没有障碍，十方诸佛世界的所有一切诸佛国土他也没障碍。你说他凡夫，不能说他凡夫啊，凡夫哪有这个能力？啊，你不能说他是凡夫，啊，你也不能说他是圣人，啊，圣人呢要断烦恼，他一品烦恼没断。啊，说他凡夫也不是，说他是圣人也不是，啊，所以总结一句话就是：这个世界真奇妙啊！这个世界真奇妙啊！就有这么一个事情。那么对这个世界啊，认识的越清楚、越明了啊，我们那个愿心呢、啊、就会越提升了。啊，我们现在为什么不想去呢？对那个地方啊，认识不够。啊，如果认识的越清楚啊，那我们那个愿就越意愿呢、啊、就越高了，啊，你就很想去西方了，真的最好现在就去啊！啊，为什么呢？一去到那边就什么神通都有了，那你要去哪里都很方便了，就不用坐飞机了啊！好像我们明天要到日本了，一大早还赶飞机，到那边就不用了，就坐莲花就好了，那念头一动，那个莲花就飞起来了。啊，那多好啊！啊，所以我。

我十几岁啊，十六岁读到无量寿经，那时候还没有听经，我就很想去西方，因为读到那哇太好了，啊！以前小时候读那个《西游记》，那个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不够看呐、啊，哦，这个四十八愿怎么这么殊胜呐、啊？啊，我十几岁就很想往生了啊，因为那去那里太好了嘛。那么这是佛在经上讲的，这些都是事实啊。所以《弥陀经》讲说诚实言，啊，诚实言就是一切诸佛都来证明这一桩事情是真的，啊，这桩事情是真的，啊，出广长舌相，啊，来证明啊，释迦牟尼佛讲介绍阿弥陀这个世界都是真的，啊，说诚实语，没有一句假话。那么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难得了啊，所以发菩提心啊，真的到西方去啊，那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们啊，你持名念佛、信念念佛、往生净土啊，是最省力的啊。你要在修因正果断烦恼，那你要吃多少苦，费多少时间啊？在这个六道轮回啊，进一步退九步。啊，修到哪一年呢？啊，这个很吃力的啊。那如果到西方啊，那很容易啊，很容易啊，这个正果就很容易啊。所以十方诸佛啊，才会极力的啊，劝勉一切众生啊，真的要去西方啊，成佛比较快。啊，有这么殊胜的地方啊！啊，所以十方诸佛都劝众生啊要发愿啊。那有一些众生他就是不接受啊，那不接受佛也不勉强，恒顺众生。好，你喜欢在这里慢慢修，那就给他讲一般的法门啊，让他来修啊。好，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学到此地啊。这个是观音菩萨呢说这个大悲咒啊，有这么殊胜的感应。啊，有正果的啊，那么发菩提心，那么我们修净中啊，如果真发菩提心啊，信念念佛，那么这一生呢、啊，必定往生西方净土，一生成佛。好，我们接着看下面这段经文：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博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要译文。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啊，这个是大梵天王他祈请观音菩萨说法的啊。这个尔时啊，就是观音菩萨呢说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之后啊，那么。在会大众啊，很多人证果了，发菩提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啊，大梵天王就从座而起。啊，那么大梵天王啊，是色界天的天王，啊，梵天的天王，啊，这个在三界里面呢、啊，属于色界，啊，这个异界、色界、无色界啊，这个地位很高。那么他。听完这个大悲咒之后呢，就也是非常欢喜啊。那么当然啊，也有疑问啊。那么这个疑问呢、啊，有两种啊，一种是利要有情问啊，一种是自己真的有怀疑啊。利要有情说自己是明白，但是哦。别人啊有这个疑问，他不知道怎么问，他来代替大家问啊，这属于利要有情问啊。
那么大梵天王呢，他就

从他的座位而起来了啊，整理整理衣服啊，这是礼节啊，合掌恭敬啊，博我观世音菩萨言啊，合掌啊，表恭敬啊，这个下对上叫博啊，上对下叫告啊，这个是尊称尊敬的啊。那么我们现在讲啊，报告啊，向观音菩萨禀博啊，说善哉大事啊。啊，这个菩萨称大事啊，善哉就是很好啊。我从昔来啊，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啊。他说我从昔来就很久以来啊，也学佛学了很久了，经过无量诸佛的法会啊，也听闻种种的佛法，也听闻种种的陀罗尼啊，陀罗尼就是翻译中文叫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在密教啊是属于咒语啊。那么听了很多种咒语，听了很多种法门，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他说这个还没有听过啊，第一次听的啊，未曾就是还以前没听过啊，没有听说听闻啊，这个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这个过去没听过啊。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啊，他的疑问在这里啊。这个陀罗尼呢，他的形貌啊，他的情状啊，这个事项啊，到底是怎么样啊？我等大众愿要一闻啊，说我们大众，他就代表大众来问这个问题啊，我们很想知道啊，这个陀罗尼啊，他的形貌状相到底是怎么样？下面呢、啊，就是观音菩萨呢，给大梵天王啊说明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的形貌状相。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啊，观音菩萨告梵王言呐、啊，我们下次再来学习。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偈颂。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

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亲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位，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曲，以曲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赐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

花值经期，舔血护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以师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嫁，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签，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施以

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胜，淫欲过度，心毒冒驰，会时未能左道惑众。

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列，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战饱，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是恶，

行二，一日有三二，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啊，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啊，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拜拜，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他还以为是对的，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那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嗜酒别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得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预防。在五戒啊，叫遮戒。五戒
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的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啊，就是性罪，就是它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呢，啊，犯了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九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磕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如果他没有喝酒啊，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酒喝下去了啊，乱性，这里讲嗜酒悖乱啊，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啊，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啊，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啊，去造罪业啊。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啊，一个公案啊，就是一个人啊回家口渴啊，看到啊桌上一大碗啊白白的啊，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啊，那醉了。啊，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啊，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啊都没有菜啊，就把它杀了，来吃了啊，换成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盗。那邻居那个太太啊来找鸡，啊，看到他色美啊，又起邪淫之心。啊，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啊，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的那一碗酒啊，就是四种戒都犯了啊，举出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所以酒列为五戒啊，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

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啊，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要三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啊？遮戒就开车吃饭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啊！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但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那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一套光碟你先听啊，不然呢、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随学随做随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 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中和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
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呢，啊，用酒做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和尚啊，都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啊，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言呢，啊，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他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呀，啊，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啊，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呐，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呐，啊，只针对本身自己，啊，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那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那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啊，讲这个话就不对了啊！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嗯，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啊，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在讲习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啊，早期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啊，他也常常去看他。啊，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啊，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

他的儿子啊结婚了，啊，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学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傅了啊，让人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傅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大概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啊，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啊，那我们老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啊，这是机会教育啊，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啊，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啊，中国人啊，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啊，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啊，我到日本去啊，啊，那些同修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啊，他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要准备酒啦。啊，准备酒，师傅去做这个啊证婚人呐，啊，当然啊，倒酒啦，啊，大家庆祝啦，干杯啦。啊，那老和尚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啊，那么如果那个英莲啊，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呐，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犯戒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啊，那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啊，犯戒了。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犯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犯戒了。那像我们出家人呢，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呐，啊，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啊，那么小乘戒实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啊，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啊，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呢，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呢，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啊，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啊，
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储存，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啊，抹粉啦。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那天他受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一天呢、啊，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有。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了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啊，暂时不要处死啊，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啊，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条命。啊，如果我、哦、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哦、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犯戒？请问大家，犯哪一条？犯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你犯了杀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呢、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他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情侣法藏图书馆啊，那么有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